其实微笑的力量是非常之强大的，一个微笑能够负载所有的真情，一个微笑能够胜过千言万语。自古有一句话说得好，相逢一笑泯恩仇吗？所以说，是的，微笑是一个人良好心态的表现，说明心底平和，心情愉悦。微笑是善待人生，乐观处事的表现，说明一个人心里充满了阳光。另外，微笑是一个人充满自信心的表现，是对自己魅力的、能力的、积极的肯定。另外，笑啊，是我们内心友善的一种自然流露。所以说，我们的直播很有理由，你收听非常有意义。其实我跟你们说啊，我这个节目呢，有的时候是迎合式的啊，你们想听啥呢，我就说啥；有的时候啊，是说教式的，因为我想让大家往好的方向发展。你看，有的时候孩子不听教育啊，家长有的不像我一样叨叨叨叨叨一套一套的啊，孩子很容易就教育不好。教育不好的话，你孩子上学就是个事儿。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有一个男同学因为打架被学校勒令开除了，校长把父母直接叫过来啊，父亲当时呢一气之下遁地而走，就剩母亲孩子，这个孩子的母亲留下了。孩子妈，我管不了你儿子了，你自己管吧。你说这孩子父亲脾气多暴啊，孩子母亲当时在校长室，校长说这学校已经决定了啊，这事儿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我们是征集了其他老师还有班里边学生的意见，我们决定了把这个孩子开除。开除之后呢，你可以到其他的学校继续就读，但是我们这学校啊已经不欢迎你儿子了。哎呀，咋整啊啊啊。当时他妈是非常非常的伤心啊，非常非常生气，就悔恨自己曾经啊在孩子小的时候没有好好的教育他，一天到晚打架气老师欺负同桌，啥事都干。你说到今天怎么办，校长已经勒令退学了，把我叫到这儿，你说我连哭带嚎的，校长根本不给我面子。走吧啊，领着自己儿子走，走到班级里边，他妈就得陪着他收拾书桌里边的东西啊，对吧，书啊本啊装书包里，铅笔啊橡皮啊放文具盒里边啊，然后背着书包走。这时候呢就看到有一个小女生啊，哭哭啼啼就跟着出来了，就扯着那个男孩的衣角就说，你别走，你走了我可怎么办呢。这一哭把他妈吓坏了。这男孩的妈呀当时就懵了，你俩怎么回事，你俩什么关系，为什么你一走他哭成这样似的呢。当时男孩也纳闷啊，怎么不是你认错人了吧，你咱俩什么关系啊，我走了你哭成这样干啥呀。当时小女孩说了，你走了我不就年年倒数第一了吗。那意思你现在倒数第二呗。顺便说一下，那女孩在这儿呢。就是我学习呢后来比较好啊，是因为后来撵上的。刚开始上小学的时候我比别人早上学两年，我跟不上，后来大一点我注意力能集中的时候，我这学习成绩才上来的嘛。但是啊上小学真是一开始的时候年年倒数第一，本来呀有原来那个同学给我垫底儿，我还能平衡平衡，我的成绩一直很稳定，哪回都是倒数第二。后来你说我点儿也背，他也没有好好珍惜这个机会啊、怎么最后就被学校给开除了呢。之后那阵子呀学校哪次考试，不管是月考期中还是期末，我哪次我都拿着这个倒数第一的卷子我就回家，父母都已经对我这件事习以为常了。那天又是期末大夏天啊、夏天考完试之后就放假了吗，我呀当时就把这成绩单给我爸拿家去了，我根本不敢让我妈看。我妈对我的教育是比较根本不惯病的呀。我爸对我还是比较委婉的啊、我爸看完之后啊

我就看，哎，可能他都已经适应了，看完之后没有什么反应，没有什么表现。我看我爸呀，好像当天有心事儿。因为每次啊，我发完卷子，我成绩不好，我爸都会跟我说，你看，老姑娘啊，你这次又没考好，你说你上课你能不能好好听讲？就这样，循循善诱教导我。完那天呢，他有意无意的看了一眼我的成绩单，完事之后他就干别的去了。我当时我就合计，我爸今天有事儿，今天肯定有事儿，啥事儿呢？连我都不关注了，心里边有什么事儿呢？你说呀？后来我爸不就进屋了吗？进屋也没怎么说话，没怎么说话。后来就到晚上吃饭的时间了。这个阶段我妈一直在哪儿呢？我妈一直在厨房忙活做菜来着，啊，忙活一个多点儿出来了，说来来来来吃饭了啊，你们爷俩吃饭吃饭啊。然后我爸呢就坐在那儿也不动筷儿。我妈说：“你看你看，怎么的还送你嘴里去啊？干吃，趁热乎赶紧吃饭吃饭。”我爸这时候拿筷子吃，我妈也看出我爸那天有心事儿。我妈问他：“哎，老尚啊？”你怎么的了？单位出啥事儿了？我爸摇摇头。我妈说：“啊，你妈那边又要钱了。”我爸说：“看你说的，没有。那怎么的了？今天情绪不对呢。”然后我也在那加梗，我说：“妈，我也看出来了。今天我回家，我爸都不搭理我。我给他看成绩单。”他没搭理我。我妈这时候好奇呀，说说吧，他爸怎么回事啊？什么情况啊？我爸这时候放下筷子，眼含热泪看着我妈，说了一句话，说：“哎呀，媳妇儿啊，今天我有一件事儿，我得告诉你了。”我妈说：“啥事儿啊？啥事儿？”说吧，你这整的我还贼着急的。我爸说：“那个，其实怎么说？哎呀，我跟你说真相了啊！”我妈说：“你说吧，快点啊，嗯，你说吧。那个媳妇儿，咱俩呀，咱俩是失散多年的亲兄妹。”我妈当时愣了，怎么回事？老尚，真的假的？真的，真的假的？真是真的，不是老尚，这事可不能开玩笑啊！咱俩是失散多年亲兄妹，这事儿，我怎么不知道？你怎么知道呢？你有证据吗？这时候，我爸碗也放下了，筷子也放下了，说：“有证据。”夸一下手，一指我。咱俩要不是失散多年亲兄妹，怎么能生出这么一个白痴？要我说呀，我爸可真能沉得住气，骂个人你说能挺一个多点儿。你说有啥对我不满，你直接表达你就完事儿了。不过呢，其实我想说的是，哎呀，我真的希望我爸今天中午没有听收音机。爹呀，我一世英名就这么让你给我废了。我刚才不是说吗？说我的一世英名被我爸给废了。哎，我又突然想到了很多点啊。你说这个英雄被美女废了。美女被大款废了，人生被房贷废了，青春被工作废了，审美被凤姐废了，梦想被现实废了。不然是这样吧，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来说一说，现在的你被什么废了呢？话说现在呀，烦恼是真多啊，我们天天得想各种各样的事儿，吃啊喝呀，哎呀哎呀，是不是？我天天考虑的事情太多了，就觉得呀，还是小时候好。小时候虽然说成绩不好，可能会挨骂。

不是，成绩不好可能会这个挨批评，但是那个时候啊，毕竟心里只有一件事啊、嗯，那就是怎么不挨骂。哎，现在考虑的事情太多了，总是觉得哎呀，还是回到那个时候比较好，总是觉得不想长大。

奇高了。好啦，咱们平时啊还是不要这让尚威唱歌了啊，尚威平时给大家说说段子就行了，唱歌呢还是由人家歌手来唱。你看人家歌手的名叫多好，叫 She 啊， She 是什么意思呢？女生的她。有朋友说那不叫 She， 那叫 SHE， 那组合到一个单词不就 She 吗？英语我还是懂点的。

我被婚姻废了，围墙内真是酸甜苦辣样样俱全呢。你家没盐了？酸甜苦辣咸吗？而且我告诉你，你就应该非常庆幸，不然你媳妇儿听完你就废了。说我现在呀被爱情废了，给我整得稀碎稀碎的，渣都没法渣。说上位呀，我有一个朋友，上幼儿园时候的朋友，我的朋友啊，他被他的偶像废了。他的偶像是谁呢？奥特曼。啊，这个奥特曼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个性的人物哈，这个特别的正义。嗯，他说他在上幼儿园的时候。

候啊，他的这个同学，这个好朋友就特别特别特别喜欢奥特曼。有一天呢，然后呢，我当时就我不知道，当时，然后我就问他了，我说：“哎，你喜欢奥特曼吗？”只见他二话不说，转身纵身一跃，从窗台跳下去了，边跳边喊：“奥特曼变身！”结果一看，妈呀，二楼。

可真得来呀，我这相机整了十部啊。相机整十部，你一个人能照得过来吗？上位姐呀，明天我朋友家的狗结婚，你来不？这个还真不能去，为什么呢？因为呀，我要去，随礼的钱都不够再买只狗的。啊，下面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啊，说的不是文艺演出，是一个舞会。什么样的舞会呢？这件事儿其实它是有背景的。我先来给大家讲一个人，这个人呢，他姓林，啊，大家不要对号入座啊。他姓林啊，这个林先生，林先生这天呢，他太太过生日，太太过生日，然后吧，他就最近听说一个有非常好玩的地方，什么地方呢？哎，就是这个夜店，夜店呢。他之前就一直听别人说在那里边啊，帅哥美女特别多，大家在那儿非常开心的喝着酒跳着舞啊，他就特别想去看看看看。但是之前林先生就不同意让他去，说那去那干什么啊，去那儿都是年轻人去的，你都多大岁数了不让去。这一天呢，林太太过生日，他寻思今天我最大是吧，我终于可以让我老公带我去了。然后呢，后来这个林先生行啊，这个过生日嘛，过生日带他去吧，带他去。到这个夜店的大门的时候，这个服务生彬彬有礼地说：“林先生，欢迎光临。”当时林先生赶紧制止，结果一看，完了，媳妇儿看见了。这媳妇儿意思什么意思？你这熟客呀，你在这儿啊？这门口服务生都知道是你。后来没理他，寻思我今天心情这么好，先不理他了。啊，进到夜店里边，领班说：“欢迎林先生，今天是不是还是老位子呢？”林太当时脸都发青了。哎呀，这平时怪不得不带我来，原来有猫腻儿啊！然后后来就开始表演了嘛，表演就有那领舞在这个舞台上哈，扭动腰肢，跟随着音乐的节奏，哇塞，非常非常的妖娆，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呢，就听这个台上这个有人说啊啊，我们现在开始拍卖这个他刚才调的这个酒，下一个客人是谁呢？全场的客人异口同声的说，当然是林先生。这时候林太太气昏过去了，哎呀，气昏过去了。林先生寻思这咋整？你们这帮人太不讲究了。然后赶紧就把自己的媳妇儿啊抱起来，坐上出租车。坐上出租车之后啊，然后寻思这可咋整啊？赶紧给他整醒了吧，掐人中，掐人中啊，掐醒了，掐醒。林太太清醒过来之后啊，气得大骂：“你这个骗子，你这个混蛋，你这个畜生！”然后当时出租车司机听了之后说：“呀，林先生，你今晚找这小妞挺泼辣的嘛。”

0: 收听《爱上微笑》。
1: 爱上微笑，
2: 微微一笑，绝对不错。

听众朋友，最近还好吗？在刚刚没有我的这24小时之内，是不是心里空落落的？当然了，你现在想戒掉我们节目已经来不及了。当初你干啥来了？哎，早知道现在这个样子，当初你就不开心，知道不？所以我们节目啊，就是要么你就不要接触，接触基本上你就戒不掉了。节目一开始呢，我想起几句俗话。俗话说呀，早上吸烟早归西天，若要不失眠煮粥加白莲。俗话说，一口吃不完一张饼，一敲敲不出一口井。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一日三大孝，有病也会好，一日五一五，活到95。有人说，尚薇啊，我就发现呢，你是一个特别自信的女人。自信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人说，我前天晚上我在喜马拉看见你了，这话为什么你昨天不说呢？我朋友说，你就不要再狡辩了，昨天咋回事我不知道啊。那有的人能听出来，有的人就听不出来啊。咱们接着说，有句话说得好啊，自信的女人不一定美丽，美丽的女人就一定自信。尤其是这句话的前一部分，我是非常的赞同。自信的女人不一定美丽，比如凤姐，比如李青春。别人说，嗯，李青春何许人也？李青春呢，是我一个好朋友的女朋友，长得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叫一个惊心动魄呀。还有传言说，奥巴马打算用李青春的 DNA 进行生化武器的试验。李青春这家伙前两天有艳遇。李青春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啊长得不太招人待见，但是他长了一双能够发现美的眼睛。他经常把身边一些美轮美奂的场景或者是人物拍摄下来，抓拍下来。现在他已经变成一个自由摄影师了，天天看着啊哪个地方好就去哪儿拍。前天晚上不还去西马特了吗？我说你别去，他非去。我说你一去人一瞅你，哎呀妈呀，从没见过这么磕碜的人。那你说都瞅你了，谁还看节目了？非要去，啪啪啪拍了1000多张，拍那个刚盖起来大楼，拍黎明湖，拍，到哪都拍，可爱好摄影了。完前两天呢，看着一个帅哥，看着帅哥上去就，哎，别动，别动啊，给你介绍一下。我是一名摄影发烧友，说白了我可以说是摄影师的水平啊。我是摄影师，我一直在街角寻找像你这样一张脸。小伙当时一回头，我一看李青春，哇哦。好吧，既然你这样有礼貌，我也向你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一名整形医生，我也一直在寻找像你这样一张脸。走吧，跟我走一趟吧。先给大家打个比方，比如说我吧，天天早上呢，我起床整理衣装，看看今天打扮的怎么样，给自己打一个分，然后气质昂扬的走出家门，走到单位，然后上节目。其实每天我们日复一日重复的动作或者事情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啊，咱又不是探险家，不可能每天的生活都不一样。但是今天我妈好像有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干什么去了？出去旅游去了，上美国了。今天早上我才想起来，为什么我今天这么困，就是早上起得早，把他送走了，我妈去追赶时差去了。哎，我就发现这个东西挺有意思啊。有的时候啊，你看地理啊，一看时间呢，你看比如说他今天下午1点钟的飞机，明天下午1点钟到达的话，也就是说他走的时候是3月25号的1点钟，到地方之后一看表，我的妈，怎么还是3月25号1点钟呢？所以说我的母亲是一个追赶太阳的女人。有的时候我们就感慨，人的一生其实匆匆，很短暂，看着好像时间停滞不前，但实质上啊，这时间的车轮每一天都在转，每一天都在转啊，每一分每一秒
都不因为我们的停息。

而稍等片刻，等你一会儿。所以说啊，这美好的一生要学会幸福，学会知足，学会懂得快乐。比如说学会打开收音机的人，你们都是有潜力的人。

0: 一笑，对付感冒，微笑，对付饥饿，微笑，对付失恋，还是微笑。一笑治百病，一笑解烦忧，转动微笑 A 多年，爱上微笑，值得信赖。
1: 虽然每天我们一成不变的生活，但是我们报路况啊，总会发现，哎，有的地方堵车了，有的地方要么发生交通事故了，或者是谁家孩子找不着了，或者谁又丢东西了，事情还是一件一件的发生，主要看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来解决。那么此时此刻，其他的地方，其他的地区发生了什么事儿，你知道吗？你根本不知道，因为我是上班呢。不是上节目呢，我也不能打开电视听听广播，是不是了解新闻？但是呢，在这里边呢，有几个新闻，我觉得要跟大家提一下啊。谁说娱乐节目主持人就播不了新闻？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总结出一句话新闻。这是在一个礼拜之前发生的啊，请听接下来的摘要。这样，我换一段音乐啊。给我老带范儿了。还有我发现当新闻主播的感觉，哎呀真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发生在一周时间之内各个地区的一些新闻。曾经我跟你说啊，曾经我恳求多少次领导，我说给我一档新闻节目来做，领导说我真不是不相信你啊，你真不是这块料啊。没事儿，我告诉你，既然他不给我新闻节目做，我完全可以在我的节目当中开设一个
2: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积水真真好，金城处处叫。云山四面起，景屋一弯腰。
0: 吟四面山水，颂人文江津。
1: 诗意江津，
0: 诗意江津。
2: 散文《陶哥哥》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江亚军。是啊，生命中常会有无数的人与你认识，然后擦肩而过，留不下一丝痕迹的太多太多，而能够偶尔想起的，或许真的在冥冥中都有一点点所谓缘分，像你幽暗记忆中的萤火虫，或明或灭，或有或无，无足轻重，而又无法无视。我想

这个差价呢是由政府全额补贴。那还有一个地方呢，它是对七类人群免费乘坐，给予财政的一些补贴。你财政不补贴，肯定人家是继续亏嘛。那这种做法是非常精准的，也不是说公交公司我们就只是什么公益属性就不赚钱了哈，也是要赚钱，但是要优先保障那些特殊人群，钱这个补贴要花在刀刃上，出行补贴要精准发力。那曾经呢，橙子也是在很多微视那个短视频上看到那个萝卜快跑哈之类的这种小型定制车，它只有六个人哈。咱们有的地方的话，也可以实现这六个人的这种定制。比方说在佛山哈，他们已经在试点智能网联定制化公交，六个座，然后按需规划来进行这个路线的一个预约。比方说。我是在 A 城，他在 B 城，他在 C 城，啊，我今天什么时间要去，我就在相关手机 APP 上预约。那么这个萝卜快跑呢，这个小型公交只坐六个人的哈，他就根据你的这个线路哈，进行科学化的一些设计定制，专门来接咱，哎，但是就是。它适合不是适合所有的人哈，适合坐地铁接驳的通勤专线的有稳定客流的场景。比方说咱们的上班族，咱们有的坐在新城，住在新城，但是在老城上班，有的住在老城在新城上班，他每天都要上下班，这种有稳定的客流是可以的啊。但是他肯定是不接受咱们老年人和学生族了啊，因为刚才说了嘛，这些冷僻的线路公益的属性就由咱们的公交来进行这样的一些精准发力。对于小型定制化的这样的运力补充呢，就采用萝卜快跑啊这种六人制的小型的这样的一个小型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这个交通工具来规划线路，提前预约。冷僻线路由于订单太少，但是每个人的成本反而会更高一点，哎，所以它针对的是咱们的上班族，有稳定客流的，相对来说有一定的经济承受能力。这只是我们发现有一些地方在采用这样的方式来弥补我们公交亏损的一个现状。那确实财政把它接过来以后，很多的一些民营企业经营的公交公司，它是年年亏损，那么过去的一些烂账哈，一些坏账，那咋办呢？在国外有一个城市首尔市哈，它呢就是这样处理的。他们以前呢也是企业经营一年以后呢，政府来看你亏多少我就补贴你多少。后来发现呢，这个企业呢它不再计算成本，不去控制成本，形成这种躺平啊这样的想法。我亏了1000万，你就政府补贴我1000万。那如果说你能够节约成本，能够调整一些线路，或者说进行一些咱们投放车身广告啊一些方式，能够少亏一点儿啊，政府呢是鼓励这种方式的，他绝对不会说像以前那样你亏多少就补多少，会导致企业他没有动力去控制成本。那所以呢，在2024年哈，首尔呢就改变了事前。就改成了就是亏多少补多少，改成了事前确定式。首先呢，今年就预定下一年要收入多少钱，因为去年有一个历史的一个记录嘛，你预先估算一下明年啊咱们要收多少钱这个票价，然后呢总成本是多少，包括这个油钱啊，这个修车的费用，还有就是人员的工资啊，还有保险等等等等哈。这样算下来的话，亏的啊，政府只补差额部分，同时呢也搞这个标准定额制，逼着企业，倒逼企业去节约成本。比方说我只给你，比方说你说你亏了50万，但是政府呢只补给你30万，逼着你去倒逼着自己来节约成本，这是他们采用的一种方式。那国内呢其实也可以借鉴这种哈，我们政府对一些亏损的公交公司进行补贴，也要进行成本的核算，成本的一个规划，一个制定绩效的一个考核，还要对这笔账你说亏了，我看看你亏到哪儿，要进行一个审计啊，这个是应该透明化的，不能说你把那个什么赚的明明可能说没亏那么多，你把其他的这费用塞在里头啊，你也不经过相关的审计，政府照常买单，那也是不行。

型的啊，他只补政策性的亏损，不会补你的管理漏洞。你自己这儿开后门 C 个人，那儿开后门 C 个人，你说哎呦人员多了哈，咱们工资多了，那为什么你一定要开那么多人呢？啊，为什么不节约？就像有的公交公司以前是十二个管理层是十二个人，后来经过他们一调整，管理层直接的裁到了五个领导啊。这个呢就是在一定的成本上，一定的这个原则上降本增效。还有一条线路哈，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襄阳这个公司呢，它是其实也是亏的，但是呢它有它的广告收入，23年它的年收入是达到了1600多万，利润是1118万，它还搞起了这个某个品牌的汽修，公交公司停靠的那些场站它就搞汽车修理，不到3年营业收入是破1000万，而且还和邮政公司进行合作，搞这个客货邮专线。你想想看哈，咱们这公交公司其实就相当于一个稳定线路的一个快递车了，是吧？对于那些偏僻的线路啊，有的说咱们坐公交的人少亏，那你能不能送货呢？是吧？你其实也可以啊，人家那个邮政公司付给你这个费用，你其实也在赚呢，是吧？我们这个思维方式给打开，经营的收入其实可以扩展很多。另外襄阳公交呢，它还把旧的一些公交场站改造成一些商业设施，比方说你可以卖卖奶茶呀，卖卖小面呐，吃吃这个泡饭呐，餐馆啊，这些一年增加经济收益就是500万啊，甚至有的呢就是看你怎么去经营吧哈，就是这个呢就是看我们脑洞大开来，就是来多想办法。但是即便是这样，他们从整体上来看，襄阳公交它是全年收入逐年的在提升，但是只靠收公交票价这点钱它还是亏损，这个业务主要是亏损了2亿，不是靠营业收入，不是把这个邮政公交邮政合作这些收入，不是靠那个什么修车呀养车这些服务收起来，它基本上还是跟绝大多数全国的地方公交公司一样，还是亏损。好，我们再来说说这个人员安置哈，有的地方呢就采用了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正式合同制员工自愿选择是否到新公司，那聘用制合同职工呢先了断关系，最后由新公司全部的接收安置。但是这个接收安置的话，那就要进行相关的考核了。像凉州啊这个地方呢是也是由国有公司进行接管，他们是经过一个双向选择优先聘用，就是你以前是老公司的人员，我是优先聘用，但是呢我也要选一选，确保呢人员得到一个集中的安置。你说这个3天2头不上班啊，又态度不好怎么怎么的，那这种可能啊要考虑一下。好，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国外的一些公交公司他们是怎么经营的。我们说在中国呢绝大多数公交公司都在亏，那国外会不会好一点呢？其实啊国外也差不多啊，全世界的公交几乎都靠各个国家的当地财政给撑着，区别就是在于亏损了以后呢当地财政怎么去补，怎么去管，怎么去考核。我们挑几个对我们本国来说，本地公交来说有一些借鉴意义的一些例子来说，我们来看看新加坡。新加坡呢它的经营方式就完全和我们不同了，他们公交公司呢是政府的财产，这个线路呢也是政府来规划，收票呢也是政府来收啊，这个收入是归政府的。那么开就是运营的开公交的这个企业，你只管开车，你只管做好你的服务拿工资，其他你啥都不管。而且人家不是搞终身制哦，5到6年就招标一次，而且是面向全球招标啊！你想想看，新加坡多大个地方啊，弹丸之地，你就在你本地招，那可能就2-3家公司。今天，5-6年，第一届是张三，第二届是李四，第三届又是王五的，招来招去也就这3家公司。他们不，我们面向全球来竞聘。这样子企业就有竞争压力了，觉得我开这个车呀它不是铁饭碗，哎，我得好好的开。当然了新加坡呢它是弹丸之地，如果说都允许大家去

0: 坐私家车的话，更没人去坐公交了。所以对于私家车的这个牌照，他们是严格控制，不是随意发放的，严格控制私人汽车。一个是你把牌照发放的过多，容易导致路上更拥堵，因为它这个地方本来就小。然后呢，大家都去开私家车，人家新加坡每个人都有钱的，很有钱，可以说是整个东南亚最有钱的一个国家了哈。虽然说他人比较少，大家都去开私家车，因为开得起，豪车也有，但是谁去坐公交呢，是吧？弄在公交公司那不是都得亏吗？所以他们呢就是严格控制私家车啊。然后呢就是你中心
1: 辅导机构，
2: 辅导机构
1: 咱家孩子的作业辅导您安排了没有？
2: 不需要，谢谢。
1: 哎，小王你好呀。
3: 你怎么知道我叫小王？
1: 我们公司有个职位特别适合你。
3: 你怎么知道我在找工作？
1: 你好，
3: 不买房
1: 是这样的，
3: 也不卖房，不装修，也没有孩子要上辅导班。
1: 你是住5号楼1单元的吗？我告诉你，我不但知道你叫什么，你住哪。
3: 我这是怎么了？我的个人信息不是被泄露了吧？
4: 民法典规定，自然人的姓名、住址、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都属于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当您的个人信息遭遇非法泄露侵害时，请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5: 你好，张先生吗？
6: 您在我们阳光面馆充值过200块钱。
5: 我们因为经营不善，我们面馆要关门歇业了，现在把卡里剩余的钱退给您。
7: 哦，还剩多少钱啊？
6: 您消费了194元，退给您6块钱。
7: 哇，你们也不容易，剩下的钱我就不要了。
6: 这不行，张先生，这钱我们一定得退给您，我们不能做不诚信的事儿。这样吧，我加您微信，剩下的钱微信退给您吧。
4: 一言一行，不忘诚实守信。
8: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FM98.7。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在那是个女的就敢叫天后的年代，张靓颖被称作实力派当之无愧。那一届超女就不说了，平唱功她绝对是第一把交椅，即便算到现在，中国所有选秀出身的女歌手也基本都在她之下。无论是音域、音色还是曲风的多样化，张靓颖都称得上华语新生代里的佼佼者，大致等于音色和语感加强版的邓紫棋。好多歌迷未必能在普通的歌曲中听

出偶像的实力，在他们耳中非得有一个烂俗的镇场绝技不行。于是张靓颖就这么当了很多年的海豚。海豚音这个比高音还高八度的音一度成为标榜唱功的标签。欧美有玛丽亚凯瑞和维塔斯，中国有张靓颖。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

刚刚这首《天下无双》是内地版电视剧《神雕侠侣》的主题曲。筹备主题曲之初，导演张纪中就觉得张靓颖的声音和气质非常适合演唱《神雕侠侣》的主题曲，而张靓颖也特别喜欢看金庸的小说，于是呢，两人一拍即合。歌曲是在确定张靓颖为主唱后，创作者为其量身定做。张纪中看中张靓颖的声音有张力又不失细腻的特点，提出主题曲呢要兼具流行传唱性和能体现张靓颖音色优势的要求。歌曲的曲子最初由小虫创作，但是小虫写的快歌和剧情不够熨帖，于是就请陈彤来操刀。陈彤本着时尚性流行性的特点，为张靓颖量身打造了这首歌。针对张靓颖的嗓音特点，陈彤在写作这首歌时特意安排了高音 C， 张靓颖录制三遍完成歌曲。张靓颖优美的吟唱把小龙女的人物性格气质诠释得淋漓尽致。天下无双的曲子开场就是虔诚的齐颂，然后是张靓颖婉约高亢的声音出场，歌词的意境很美，副歌反复吟唱今生因你痴狂，此爱天下无双，十分哀婉动人的把小龙女与杨过的这段生死痴恋娓娓道来。一颗心如何才能画得出来？一个人的心好或坏，不是凭一张嘴，而是真。花言巧语，伶牙俐齿，不过是谎言。以心换心，才是浪漫。2008年上映电影《画皮》是陈少琪作词，藤原玉郎谱曲，莫斯科交响乐团演奏。2009年4月19日，《画心》获得第2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2012年，《画皮2》主题曲由这首歌曲重新编曲而成，仍由张靓颖演唱。整首歌曲长度达到7分钟。这首超长主题曲是由电影配乐中的一段主要旋律衍生而来，表达了电影中主人公的感情世界，旋律幽怨，凄美动人。这首歌创作时，制作人陈少琪并没有打算在开篇部分加入人声吟唱，这一段其实是由张靓颖在录制过程中擅自做主加入的演绎方式。因为张靓颖看过影片之后发现，故事所讲述的这段人狐畸恋道出了世人对浮华世界的欲求和迷恋美色外表的肤浅，开篇的吟唱正是将剧中人物心中的这份疑惑、纠结、悲伤倾吐出来。随着剧情的推进，人性中的美好试图战胜邪恶，这份执着与坚守也让整首歌曲在结尾部分叹息式的演唱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无奈。这种头尾呼应的方式使得歌曲在感情表达上更加完整。这首电影主题曲不仅是电影情节的延展，而且与这部电影中充满着神秘东方气息的画面也统一在一起，达到了音画合一的效果。渐进式的编曲风格将影片所勾勒出的惊艳凄冷的魔幻氛围逐步表现出来，在配器上使用大量弦乐，配以张靓颖纯熟的演唱，让整首歌听起来磅礴大气且具有很大的遐想空间。张靓颖柔美的嗓音和旋律丝丝入扣，凄美的歌曲完整地再现了一段让人感伤唏嘘的古典悲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十里桃花由方文山作词，张靓颖作曲，是电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主题曲。影片讲述了青丘上神白浅和九重天太子夜华之间跨越三生三世的纠葛爱恨，一笔一轻叹，一行一惆怅。从昆仑山的司音墨渊，到俊吉山的素素夜华，再到青丘的白浅与天宫的夜华，故事中两人饱尝爱情的生离死别，悲欢聚散，终得相逢，再续前缘。歌曲《十里桃花》唱出了男女主人公从凡尘到九天，跨越了仙界人间百转千回，讲述了相遇的默言守候，相知的倾心付出，因误会彼此错失的悔恨，及重逢后的无悔交托。张靓颖悠扬婉转的古韵曲调，缠绵悱恻的动人演唱，加之方文山独具魅力的中国风入心歌词，将这段三生三世的感情演绎得丝丝入扣，撼人心弦。

二人过往曾为多部中外电影巨制献声，此次动情对唱《女儿国》是他们在音乐演绎上的首度合作。婉转的旋律，优美的歌词，加上有如天籁的高超唱功，唐僧与国王唯美而又经典的爱情故事被演绎成一场听觉盛宴。李荣浩磁性的嗓音将唐僧的内心独白娓娓道来，张靓颖高亢纯粹的声线更是诠释出一个勇敢寻爱的女王形象。两位实力唱将重新诠释王权富贵、戒律清规的同时，均表示女儿国的故事在国内深入人心，借由这段佳话可以演绎出属于这个时代的爱情样貌。这首主题曲在保留86版《西游记》原作精髓的基础上，进行了颠覆性的崭新创作，歌词中还加入了仓央嘉措的唯美情诗，片方力邀赵英俊担任制作人，全程参与创作过程。女儿国从歌名、歌词再到旋律，都深深契合了电影的核心情感。

木兰心由易家扬作词，李伟松谱曲，是古装电影《花木兰》的插曲。这首歌曲表达了电影中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张靓颖将花木兰讲述的战争的残酷、孤单女人想家、想爱表现得淋漓尽致，唱出了电影和歌曲中的坚强隐忍。另外，歌曲旋律大气又不失唯美，还运用了大量的中国风，而歌词的处理更加的贴近现代人的用字用词，让歌迷不会有距离感。这首歌听起来很深情，加上张靓颖大气演绎更加动听。木兰心整首曲子的基调都很柔和舒缓，就像是在娓娓道来一个很有意境的故事。

其中的点点滴滴、稀稀落落，都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丝丝入心，扣扣入情，小小的悲伤之中不乏温情和期待。一个女人的心事就这样如流水般自然地流淌了出来，配合在电影里来讲述女主角的心事，再适合不过了。

就算是张靓颖为电影《绝技二：冷血狂宴》演唱的主题曲，由郭敬明和洛洛填词，严琦卓作曲。你不得不相信，有的歌手确实有这样的能力，能够通过对一首作品的塑造，成就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感性与大气，这是两种不同的歌手性格特征，他们往往很难兼容于一个歌手。但张靓颖在《就算》这首作品里确实做到了，或者也可以这么说，这一次的张靓颖又一次的做到了。而且作为一个典型的唱将歌手，张靓颖在《就算》这首歌曲中并不是机械和生硬的在唱歌，而是在融入画面之后的发声。比如在主歌部分唱到悲哀这两个字时，张靓颖的声线明显体现的是一种小瑕疵感，这种演唱上的不精准，对于学院化的古典音乐来讲，简直就是一种罪过。但结合整首作品来听，这样的人声出戏，恰恰是用一种不完美，体现出了最真的人性和感性，并且让人感受到张靓颖演唱时心声的震荡。虽然声线细腻，但张靓颖的声音同时又很有聚焦力，并且充分利用胸腔的共鸣音，让人声于高处时可以形成一种有锐度的力道，锋利且有穿透力。这也让这一首整体比较温婉的作品最终能够形成一个破格的爆点，让人既能沉醉于张靓颖的细腻动人，也能在最高点的位置形成不绝的回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如果这就是爱情，由阿弟仔包办词曲创作。阿弟仔选择用简单的吉他和弦中杂糅了美式 R&B 以及中慢版旋律，再根据张靓颖中音为主的声线创作了这首歌曲。2011年，这首歌曲获得北京流行音乐典礼年度金曲奖、东方风云榜颁奖盛典十大金曲奖，并以9552万次的年度搜索量获得百度娱乐沸点最热门内地十大金曲奖。2016年，这首歌收获中国移动无线音乐盛典咪咕会十年十大金曲奖。如果这就是爱情，具有流行潜质，讨喜的慢版 R&B， 动听的旋律，滴水不漏的演绎，很入耳。这首歌曲采用直白歌词、上口旋律与经典主题，淡淡 R&B 感觉的慢版情歌风格，张靓颖演唱时的情感投入分外打动人心，不带过多炫技的诠释，还原了纯正的情歌演唱功力。简单沉稳的旋律搭配几许衬垫其后的吉他拨弦，张靓颖带着感性的嗓音，略微低沉地缓缓唱出对爱情的感悟，歌曲中盈满了释怀过的淡淡感伤，帮助经历爱情遗憾的听众抚平伤口。在副歌旋律与歌词的搭配上，如果这就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你不需要降临，我可以离去，符合大众期待的张靓颖苦情歌词，反问的语气加上节奏中特别突出的音阶，让这首歌的流行潜力飙升。

印象西湖雨是喜多郎专门为张艺谋执导的大型实景演出《印象西湖》而创作。印象剧组将张靓颖演绎的歌曲 demo 送往美国，喜多郎在听到张靓颖的声音后非常惊喜，认为张靓颖仅凭单纯的曲谱就将一首还并不完整的作品演绎得很有意境，而这仅仅只是小样。所以喜多郎马上致电剧组，希望张靓颖能即刻赴美，在美国完成主题曲的录制工作。2010年收录该曲的专辑提名美国格莱美奖最佳新世纪音乐专辑奖，张靓颖作为首位华人歌手亮相格莱美颁奖舞台。

们说好的曾获得北京流行音乐典礼中国歌曲排行榜年度金曲奖和年度 KTV 点唱冠军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二十大最受欢迎金曲奖。张靓颖在录制完这首歌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情绪一直是无奈、难过和悲伤的，花了很长时间才走出来。她希望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在爱情里走失的孩子，尤其是那些明明是两个人从校园里走出来，却在人海里变成只有一个人的故事主角。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节目最后送出这首《我们说好的》。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这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

0: 11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我们日常驾驶当中，经常会遇到要掉头行驶的情况。掉头之前，有时候需要看左转信号灯才能掉头，有时候可以不看信号灯直接掉头。同样，在城市中车辆右转也不能随意，如果没有按照信号灯和交通法规行驶，就会面临扣分罚款。那么车辆掉头和右转有哪些规定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详细的来聊一聊。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5: 我眼花缭乱被你意乱情迷，无力反驳被你淹没，莫名的被你吸引，就算福尔摩斯也找不到线索。

首先来看车辆掉头，哪些情况允许掉头，哪些不允许呢？一般来说，只要没有禁止掉头标志的情况下，都可以在不影响正常行驶车辆及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掉头。另外，以下这些情况下，不用等绿灯亮起也可以掉头。第一，双黄线内侧为虚线时，靠近虚线一侧的车辆，在不影响对向来车的情况下，不可以直接掉头。第二，路口双黄线内侧为虚线左转路口，在路口靠近虚线一侧的车辆，无需经过人行横道或进入路口，在不影响对向来车的情况下，可以不等绿灯直接掉头。第三，地上有黄色网格线区域，黄色网格线区域只要中间没有设置隔离护栏或实线，在避让正常行驶的车辆后，可以不等绿灯直接掉头，但需注意的是，黄色网格线内不能停车。

0: 说
1: 音乐才子金志文不仅拥有实力的唱功，在作词作曲方面也不在话下。这首难以启齿的柔弱沙哑的嗓音融入细腻的情感，将歌中复杂的情绪演绎得淋漓尽致。不用看红绿灯可以直接掉头的第四种情况继续来说一说啊，路口绿化带虚线一侧。在路口的绿化带靠近虚线一侧的车辆，在确保安全下可以不用等绿灯直接掉头，但是当绿化带前方为实线区域时，必须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且越过斑马线后才能掉头，绝不能在实线区域内掉头。以上四种情况掉头虽然不受信号灯控制，但也要保证不能影响对面车辆正常行驶。如果由于掉头车辆没有礼让正常行驶车辆而发生了交通事故，则由掉头车辆负全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刚才我们介绍了不用等绿灯也可以掉头的几种情况，接下来为您介绍禁止掉头的情况。第一，有禁止掉头或者左转的指示牌。第二，路口的斑马线处，因为斑马线区域等同人行道，所以是不允许掉头的，车辆掉头需要越过斑马线后才能掉头。第三，道路中心是实线，无论是黄实线还是白实线，开车都不能压实线，掉头自然也是不允许的。第四，在高速公路上，有些驾驶人不注意看交通指示牌，错过了该下的匝道口后便掉头逆行，这是十分危险的，将予以扣12分罚款200元的处罚。除此之外，铁路道口、桥梁、陡坡

车辆在斑马线上掉头是非常危险的，曾经有不少车辆在行驶到黄色实线和设置有斑马线的路口时，看到没有禁止掉头的标识，就直接在路口的斑马线上掉头，最后与正常行驶的车辆相撞，导致两车都受到严重的损失。那经过交警现场勘查，判定掉头车辆在事故中承担主要的责任。所以说，不管有没有信号指示和掉头标志，都要仔细观察路面情况，在确认可以掉头的安全情况下再行动，以免造成车辆和人身伤害。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车辆掉头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

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说到红灯下能不能右转这个问题，很多车主都认为只要不影响行人和直行车辆，红灯下是可以右转通行的。但是有交警提示，红灯随意右转就会有扣六分罚款200元的风险。那么什么情况下车辆不能右转呢？为什么绿灯下右转也有可能要面临扣分罚款的处罚呢？稍后为您介绍。

以下三种情况，车辆是不能右转或者看清后再右转。第一，单行道的路口都会有禁止右转的路标，如果注意不到右转了，将按逆行处理。第二，有右转指示灯的，千万不要随意右转，要看清楚右转灯是红灯还是绿灯，否则将会按闯红灯处理。第三，有辅助标志的或者禁止右转指示牌，一些路口虽然没有单独设置右转指示灯，但是会在指示灯上安装一个红灯时禁止右转的标志，这个时候车主必须等绿灯亮了才能右转，否则扣6分，罚款200。但是遇到圆形指示灯，车主就可以直接右转，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右转时要注意过往行人和直行车辆，如果此时发生碰撞，那么右转车负主要责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有些车主说自己在绿灯情况下右转也受到了罚款100元记3分的处罚，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右转绿灯亮起时，车辆遇到了刚走上斑马线的行人，却没有丝毫避让，直接从行人中间通过。对于不礼让的机动车驾驶员，交警部门将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给予罚款100元记3分的处罚。所以说绿灯右转时一定要注意礼让行人，同时如果大型车辆在右转时没有做到停车瞭望，也会面临处罚。目前全国多地实行了右转必停的要求，车辆在绿灯右转时假如没有泊车等候的动作，就要被扣分罚款。右转必停就是指大型车辆驾驶人进入路口后要先停稳再瞭望，保证安全再起步。这个停的动作或许只有短短的几秒钟，但却留出了2个安全时间。如果在设有泊车让行标志的路口右转时不停下直接经过，那么将面临扣3分罚款200元。

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跟您聊了车辆在掉头和右转时需要注意的几个事项，不管驾驶哪种车辆，不论怀着怎样的心情，开车上路一定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严格遵守交通规则，按照交通指示灯及标志标线的要求驾驶，避免被扣分罚款，保证人和车的安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1: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2: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3: 朝鲜人上，朝鲜人上。
2: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0: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4: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2: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5: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的。
2: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积水真真好，金城处处叫。云山四面起，景屋一弯腰。
0: 吟四面山水，颂人文江津。
1: 诗意江津，
0: 诗意江津。
2: 散文《陶哥哥》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江亚军。是啊，生命中常会有无数的人与你认识，然后擦肩而过，留不下一丝痕迹的太多太多，而能够偶尔想起的，或许真的在冥冥中都有一点点所谓缘分，像你幽暗记忆中的萤火虫，或明或灭，或有或无，无足轻重，而又无法无视。我想难以彻忘的原因，是因为生活走上了另一条截然不同的轨道，就像自己进入了另一个平行世界，但也偶尔会牵挂在原来世界里

散文市井节选，作者朗读者徐华亮。一坐下就落入了市井的腹地，上面人影绰绰，各种塑料袋绝望地从我脸庞闪过，耳旁一大袋田螺路过，硬壳发出金属般好听的摩擦音，几只被五花大绑的螃蟹被带离，就像几块扁圆的鹅卵石。我此刻也像一个不知被什么束缚着的小龙虾，弓着背蜷缩在椅子上，很多刀影在周围起落，砰砰地砸在案板上，发出生活坚定的喊杀声。肉摊下有一只狗在幸福地啃着砍切渐肥的骨肉，脏兮兮的黄毛向泥里滚过，一看就是江湖中狗。而旁边一个妇人扯着的一只宠物犬正羡慕地看着江湖，眼神里怯怯地透出心思，世界那么大，我想去啃啃。我靠在椅子上有点恍惚，旁边是老板被浓茶泡得褐黑的玻璃杯，人们从

我身边走过，会不会觉得我就是老板呢？我突然希望大家认为我就是，因为老板才是市井的藩王。这肮脏水腥穷寻极相的市井，确实是埋葬人生的好去处。杀人无形，悄无声息，不留痕迹，和万千黄鳝泥鳅一起掏心掏肺，在清水中涤荡过往，成为下一次轮回的

子节选二，作者徐华亮，朗读者小雪。我时常想回到某个古代，依稀中有一个院子，风化的灰瓦，斑驳的泥墙，木质花窗透出缕缕阳光，花散于地上，老床散发着生活的梅香，鸡婆般的女人膝前熙绕着七八个孩童，自酿的土酒已经烫好，等我打马归乡。门前的池塘可以洗澡垂钓，一张旧竹躺椅缓缓摇动着时光，不再有强迫我的电视、电话、微信和网络，干净的天空除了鸟儿和花香，没有无线信号的穿梭奔忙，彻底清静了吧，又听见了自己轻缓的呼吸和窗外花开的声响。少年时一直想翻越的围墙不再是囚栏，而是隔离风尘的屏障，没有了现实生活的绑架，一切变得简单透亮，甚至不再需要梦想。印尼巴厘岛许多人家门口都有一个发呆亭，据说是人们用来发呆的地方，而我们在繁忙的打拼中却很难有这样的转身和遗忘。其实我只是一个有着怀旧情节的现代人，这样的异想的古代院子只是我精神对现实的隐身和逃亡，仿佛院子越是古老久远，逃的也就越远，藏的也就越安全。

子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周咏梅。据说人是从猴变来的，这个可以从我小时候的行为上看出人类进化的痕迹。爬树是童年的游戏，槐树是我的瞭望台，桑树是我的补给站。槐树是个比萨斜塔一样的歪脖子树，爬上去极简单，光脚一蹬，手伸直了，挂住粗球的树干，身子不用挨树，就可以蹭蹭地窜上树顶。上面有个大树杈，正好可以骑在上面。侦查不远处秦国的厨房，到底吃啥好东西？我摘槐树叶，一缕就是八九片。后一片一片放在虎口窝上，用力拍打当响炮。槐树也是我的安全港，调皮闯祸挨大人追捕时，就可以躲到上面避难，妈妈便在下面装出无可奈何，顺着台阶就下了。每年四月到六月，桑葚从粉红到紫黑，熟透了，是我开心的季节。可以挂在桑树上边摘边吃，好不过瘾。树梢上的桑葚光照足，所以最甜，实在摘不到，就用竹竿敲打树枝，震落地上。树下常有其他小孩，眼巴巴等着这美丽时刻，等我下树，早已被人捡抢光光，落跑了。后来读到过一篇法国寓言《猴子与猫》，说是一只猴子和一只猫看见炉子中烤着栗子，猴子就骗猫从火中取栗，栗子取出来被猴子吃了，而猫爪上的毛却被烧光了。读完了，我看了看自己没有毛的手，恍然大悟，我一直以为自己是猴子，原来是笨猫。桑葚可以洗净，放点白糖放玻璃罐里，呕出紫色的甜水，喝起来很爽，喝完心里自然清亮。而桑叶摘下可以养蚕，那时院子每个小孩都有医院借来的针剂扁纸盒，里面养着自己的小宠物，守着它们从小白点儿变成小黑点儿，小黑虫、大白虫变成蛹，化为蝶。直到有一天，我们也开始了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论是突如其来的小感冒，还是不小心的磕碰擦伤，或者是换季时的肠胃不适，都可能让我们打个措手不及。而一个准备齐全、分类合理的家庭小药箱，就像一位随时待命的健康卫士，能够在关键时刻为我们缓解不适，守护家人的平安。所以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用一期完整的时间和大家细细聊一聊，家里到底该常备的药品有哪些，不同的药品该如何的去正确使用、储存、管理，用药安全又有哪些必须注意的细节。希望通过本期节目呢，让每一个家庭都能科学地搭建起一个安全实用的家庭常备药体系，把健康的主动权掌握在咱们自己手中。在正式介绍各类的这种常备药之前呢，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核心观念，家庭的常备药是用于缓解轻微、常见、突发的身体不适，绝不能替代专业医生的诊断和治疗。很多朋友存在一个误区，觉得家里有药，身体不舒服的时候，自行用药，长期用药，甚至用药物掩盖严重疾病的症状，这种行为呢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准备家庭的药箱，目的是应急缓解辅助，而不是自制替代拖延。明确了这一点之后呢，我们再去挑选储存使用这种常备药，才能真正的做到安全有效。好的，我们来继续说一下哈，家庭药箱的一个基础搭建原则，不需要这种琳琅满目、种类繁多，反而要遵循精简、对症、常用、安全这四大原则。精简呢，就是只备家人常用、应对常见小病的药品，不囤积冷门、过期、重复的药物。对症呢，就是根据家庭成员的年龄、体质、既往病史，针对性准备。比如说，有老人的家庭，重心肯定是这种心脑血管的这种应急压，或者是降压的一些辅助啊，或者是降糖的一些辅助啊。有孩子的家庭呢，则侧重儿童的一些专用药。有过敏体质的家庭呢，则侧重抗过敏的药物。常用就是只备日常生活中高概率用到的药品，避免浪费。安全就是优先选择非处方的药，避开处方药、强效药、易过敏药物，确保老人孩子误服风险的一个最低性。同时呢，咱们家庭药箱的收纳也很有讲究的，建议大家选择一个密封、干燥、避光、阴凉的收纳箱，放置在儿童够不到的高处，远离厨房、卫生间等潮湿高温的区域，也不要和食品、化妆品、消毒品混放。药品要分类摆放，内服和外服也要分开，成人和儿童也要做好区分，紧急用药和普通用药也要分开，最好能

细致，方便大家逐一对照，按需准备。先来说这第一种吧。第一种呢，也是最常见的，就是感冒咳嗽类的常备药。感冒啊，是一年四季最常见的这样的一个小病了，尤其是换季温差大的时候，老人和孩子都很容易中招。家庭常备的感冒咳嗽药主要用于缓解普通感冒引起的发烧、鼻塞、流涕，还有咳嗽、咽痛等症状，需要区分成人和儿童的专用，同时呢，分这种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用药。首先来说这个成人感冒的这种感冒药，复方安酚丸安胶囊是最常用的非处方感冒药，适用于缓解普通感冒及流行感冒引起的发热、头痛、四肢酸痛、打喷嚏、流鼻涕、鼻塞、咽痛等症状，服用方便，效果温和。风寒感冒颗粒是比较适合受凉后出现的怕冷、发热轻、无汗、鼻塞、流清涕，还有咳嗽、吐细白痰等症状，属于中成药，副作用比较小。风热感冒颗粒呢，则适合风热感冒引起的发热重、微恶风、有汗、鼻塞、黄涕、咽喉红肿，还有咳嗽痰黄等症状，和风寒感冒用药是不可以混用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牢。虽然说这个概念很清晰哈，但我身边真的遇到有这种朋友，这个感冒了以后，复方氨基丸也在吃，风寒也在吃，风热也在吃，他觉得总能吃对一种，但是你这样混吃药可能造成的最后的结果就是不如不吃，甚至会加重你的病状。因为如果你是把风热当成风寒处理，或者风寒当成风热处理的话，是完全不一样的，身体哈也会更加的内耗，症状呢也一般都会更加的加重。好的，再来说一下咳嗽类的用药，要区分干咳或者是有痰的咳嗽。干咳无痰时，可备用右美沙芬玉创甘油糖浆，来缓解感冒支气管炎引起的这种干咳。有痰的时候，尤其是痰多粘稠时，那就要用这种安秀锁口芙蓉液。尤其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这种咳嗽有痰时，一定不要强行使用强效镇咳药，觉得止咳了是不是就要好一点，这样的话很容易导致痰液堵塞呼吸道，加重不适，甚至是有可能会出现呼吸停止的风险。再来说一下我们这个儿童专用的感冒咳嗽药，必须严格选择儿童剂型，比如说小儿氨酚黄纳敏颗粒，或者小儿齿鞘清热颗粒。咳嗽用药选择小儿化痰止咳糖浆、小儿肺热咳喘口服液。所有的儿童用药都要按照年龄体重严格的控制剂量，不可用成人药减量代替，避免对孩子的肝肾造成损伤。这里重点提醒大家，感冒大多是由病毒引起的，属于自限型疾病，一般来说的话七天左右可以自愈，常备药仅用于我们的缓解症状。感冒不要随意服用抗生素，抗生素呢，它是只对细菌感染有效，对病毒性感冒其实是无效的，滥用抗生素会导致耐药性肠道的这种菌群失效等问题。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这种对抗生素的药品提个醒。很多人感冒哈就喜欢搭配吃一下阿莫西林呐、头孢啊，各种各类的一些抗生素。这些抗生素哈有时候非但治不了病，反而会加重我们的肾脏的负担。好了，说完感冒类的这些用药，我们再来说一下肠胃，也是咱们重庆地区尤其是特别容易遇到麻烦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器官。那么肠胃类的不适类的一些常备药有哪些呢？先来说一下引起肠胃的一些反应哈，因为饮食不规律、暴饮暴食、吃生冷辛辣食物、换季肠胃敏感，都会引发我们的腹痛、腹胀、腹泻、便秘、消化不良、烧心反胃等肠胃问题。所以说呢，肠胃类的常备药哈，一定是咱们家庭药箱的一个刚需。首先是消化不良、胀气的这种用药，有多潘利酮片，能够促进肠胃蠕动，还有缓解胃胀、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还有健胃消食片，中成药，适合这种脾胃虚弱所致的积食，孩子积食，大人吃多了消化不良都可以用，比较的温和安全这一类。那么腹泻类的用药呢，一般来说的话，蒙脱石散是首选，它不进入血液循环，对消化道内的病毒细菌产生的这种毒素

固定抑制作用，适用于成人及儿童的急慢性腹泻，安全性是比较高的，儿童腹泻首选。还有一个呢，可以备上的就是诺氟沙星胶囊了，适用于细菌感染引起的腹泻，但是18岁以下青年一定要禁用，会影响骨骼的发育，这一点一定要牢记。但是这个诺氟沙星哈，对于我们成人，尤其是我们吃哪一类东西呢，按照经验之谈来说，尤其是火锅串串烧烤，很容易引起这种细菌感染。因为我们吃烧烤的时候，有时候哈，都发现那个烧烤上有一些红血啊，吃火锅的时候也是，可能都没有完全烫熟，这个时候您的肠胃不适哈，出现拉肚子的症状，很有可能就是细菌感染。这个时候我们成人吃一下诺氟沙星的话，一般效果是比较好的。还有呢，就是便秘类的一些药物，比如说有乳果糖口服溶液，温和通便，不刺激肠道，适合老人、儿童、孕妇便秘使用。还有开塞露外用通便药，针对大便干结难以排出的紧急情况，起效是比较快的，无全身的副作用，但是只能临时使用，不可长期依赖。烧心反酸胃痛用药呢，一般会用到阿美拉唑肠溶胶囊，抑制胃酸的一个分泌，缓解肠胃的溃烂，十二指肠的一个溃疡，反流性食管炎引起的烧心反酸胃痛都是可以得到比较好的抑制的。咱们在肠胃用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腹泻时不要立即吃止泻药，尤其是感染性腹泻，强行止泻会导致毒素就留在咱们身体里面了。便秘呢，也不要长期使用泻药，优先调整饮食。肠胃不适时超过三天，或伴有剧烈腹痛、便血、呕吐，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就医。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回来接着来说一下咱们止痛退烧类的一些常备药。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在上一板块呢，我们聊到了家庭常备的一些我们肠胃方面的一些用药，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止痛退烧类的常备用药。发热、头痛、牙痛、关节痛、痛经等这种疼痛症状一般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止痛退烧类的药品也是咱们家庭应急的核心，但是用药安全是咱们的重中之重，必须严格按照剂量和适应症使用。目前呢，全球公认最安全的退烧止痛药是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这两种是家庭必备的核心药品，成人和儿童都有对应的剂型。对乙酰氨基酚呢，适用于3个月以上的儿童及成人，缓解感冒或流感引发的发热，也适用于这种缓解轻至中度的疼痛，如头痛啊、关节痛啊、牙痛、肌肉痛、痛经。起效是比较快的，副作用也比较小，对肠胃的刺激比较轻微，是儿童的退烧的首选之一。布洛芬呢，则适用于这种6个月以上的儿童还有成人，退烧效果更强，持续时间更长，除了退烧止痛还有抗炎的作用，适合关节疼痛、肌肉酸痛、炎症引起的发热。但是布洛芬的话，肠胃功能不好的人群一定要慎用。这里强调三大禁忌，一是两种药物不可交替使用，不可同时服用，除非医生指导，否则容易导致肝肾的一个损伤。二是严格按照剂量和间隔时间服用，成人每日剂量不可超标，儿童按照体重计算，不可随意加量。三是退烧用药不超过3天，止痛药不超过5天。如果您超过了这个退烧3天还没开始退，止痛5天的还是痛，那么症状未缓解的话，就一定要去及时就医了。还有一些其他止痛的一些药类，外用的布洛芬凝胶啊，或者是双氯芬酸的纳乳膏，还有针对肌肉拉伤、关节疼痛、腰间疼痛，外用涂抹，避免口服用药的一些我们的外敷药，这样的一些药呢，全身是无副作用的，适合老人和肠胃敏感者。还有痛经备用的一些圆弧止痛片、中成药，属于是缓解气滞血瘀所致的痛经，是比较温和安全的。特别为大家做一个提醒哈，就是发热是身体的免疫反应，38.5摄氏度以下的低热优先。

用我们物理降温，比如说多喝水呀，或者是用温水擦拭身体呀，不要先急于吃药。如果是剧烈疼痛不明原因的疼痛，不可盲目吃止痛药，以免掩盖病情。比如说我们发了阑尾炎、肠胃炎引起的腹痛，吃止痛药只会耽误我们的治疗时间。好了，再来说一下第四类用药，就是我们的外伤护理的常备药。在咱们日常生活中啊，这种磕碰、擦伤、割伤、烫伤、扭伤是比较常见的意外，尤其是有孩子、老人的家庭，外伤护理药一定要备齐，做到及时处理，预防感染。首先是清洁类、消毒类的一些药品，我们可以常备一些碘伏，碘伏是温和无刺激的，适用于皮肤黏膜的消毒、擦伤、割伤、伤口消毒都是可以用的，比酒精呢更适合儿童和敏感皮肤。医用酒精这种 75% 度的这种酒精哈，用于皮肤表面的消毒比较合适，或者是一些物品消毒，比如说我们这些手机哈，经常接触一些各种各样的环境啊，我们用酒精消毒就比较不错，但是用酒精是不可用于破损皮肤黏膜、伤口内部的一些刺激性强的一些处理的。还有生理盐水，生理盐水呢是可以用于冲洗伤口、清洗眼部、鼻腔，生理盐水呢也是可以常备的，因为它比较温和无刺激，家庭备用小支装就可以了。再来说一下伤口处理类，我们要准备哪些在我们的小药箱呢？创可贴一定是首选，创可贴呢也分为一些种类，比如说普通创可贴，还有防水创可贴以及透气创可贴。创可贴比较适合小面积的擦伤、割伤，起到这种止血、保护伤口的作用。注意，创可贴一定要及时更换，不可长时间贴敷。医用纱布呢也可以备一下，还有配合使用的医药胶带，咱们也备上。用纱布呢，相对于创可贴来说，就针对这种伤口更大的、更大范围的这样一个包扎和固定。它呢，它的一个优点就是比创可贴更加的透气。比如说哈，我就遇到过的，在夏天的时候啊，跑步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磕破了膝盖。那膝盖的话，你拿创可贴是完全贴不住的，那么大一块面积，这个时候就要用到医用纱布和医用胶带，也比较透气，防止伤口的感染。所以说呢，伤口类的咱们创可贴是要备的，但是医用纱布、医用的胶带也是需要备好的。还有一些跌打损伤类的药品，我们也是可以备一备的，比如说云南白药的气雾剂，它呢分为红瓶和白瓶，红瓶它是这种快速止痛的，白瓶呢是活血化瘀的，还有呢适合跌打损伤、淤血肿痛、肌肉酸痛的。还有一些传统的，比如说红花油、活络油，它的作用呢是这种外用涂抹、按摩吸收，缓解我们的症状，一般是扭伤、挫伤或者是风湿骨痛。还有一种叫跌打丸，这种叫中成药，口服用于这种严重的跌打损伤，配合外用药物，效果比较好。还有一类药品呢，也是要加重常备的，就是抗过敏类的常备药。过敏呢是现在很常见的一个健康问题，比如说有花粉、尘螨、食物、药物、化妆品都可能引发过敏，轻者皮肤瘙痒、皮疹、打喷嚏，重者这种呼吸困难、过敏性休克。抗过敏药品一定是咱们家庭必备的，尤其是家里有过敏体质的人群。口服的抗过敏药呢，有这个氯雷他定片，第二代的一个抗组胺药，无嗜睡副作用，不影响工作、学习、开车，适用于过敏性鼻炎、荨麻疹、瘙痒性皮肤病以及其他过敏性皮肤病。这个药啊，真的是要常备的，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过敏性体质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啊，尤其是吃虾的时候，尤其是基围虾清浊的时候，特别容易过敏，全身起痘啊，也会伴随身体不适的症状。这个时候呢，我如果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就一定会去吃氯雷他定片，一般十分钟以内就会得到一个缓解。如果说您十几分钟都还没有缓解，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注意了，赶紧去医院，可能您的这个过敏症状就比较我们说的比较恼火了，比较严重了。还有一些是外用的抗过敏药，比如说炉甘石洗剂，这个洗剂呢就比较温和，比较它的作用呢是比较止痒，适用于荨麻疹，还有我们身上长的这种痱子或者是湿疹，皮肤瘙痒，儿童孕妇呢都是可以用的，没有副作用。还有一些紧急的抗过敏药，比如说有严重过敏史的家庭可备用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但是呢这个注射器呢需要医生的

方，针对过敏性休克的紧急的一个处理。一旦出现这种呼吸困难、喉咙发紧、全身的这种大面积的一个皮疹，立即使用并拨打急救电话，或者是赶紧去医院就医。最后呢，再为大家介绍一下特殊人群的一个备用药品。每个家庭成员的结构都不同，有老人、孩子、孕妇、慢性病患者的家庭需要额外准备的一些针对性的常备药，做到个性化、精细化的储备。老人常备药有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的老人，一定要备一些相对针对性的药品。儿童呢，除了感冒咳嗽肠胃药呢，备用一些退热贴、蒙脱石散、炉甘石洗剂、儿童专用维生素 D 的一些滴剂。所用药品选择儿童专用，拒绝成人药的减量。孕妇常备药呢，要格外的谨慎，优先咨询医生，备用对乙酰氨基酚、蒙脱石散、乳果糖，还有炉甘石洗剂，禁止自行服用任何药物。慢性病患者，比如说糖尿病患者，一定要备用血糖仪、降糖药。这个特殊人群的用药核心原则就是遵医嘱，不擅自换药，不擅自停药，定期复查。常备药仅为应急，长期用药必须在医生指导下进行。一个小小的家庭药箱啊，装的不仅仅是药品，更多的是对家人的关爱与责任。它不能包治百病，但能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给予最及时的安慰与帮助。它不能替代专业医疗，但能为我们的健康筑起第一道防线。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通过今天的节目，都能重视家庭常备药的一个准备，科学管理自己家里的小药箱，让健康陪伴家人每一天，让安心常驻每一个家庭。

0: 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观众们气
4: 呀。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你说谁边上？谁呀？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7: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9: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鲁了。
10: 不笑怎么笑？再笑加钱。
5: 谁家院内白蔷薇，暗暗偷攀两三枝，罗袖隐藏人不见，心香唯有蝶仙知。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您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那节目里小楼还是首先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共同来回顾历届春节晚会上的精彩相声作品。那今儿咱们来听到的是1997年春节晚会上施圣杰和赵宝乐合说的一段打传呼，非常具有时代特色，咱们来一起收听。
11: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夫妻和睦万事兴，
12: 哎，在这方面我就有体会，
1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12: 说说，
11: 要说赵宝乐的爱人对他那可是真好，
12: 那叫没得挑，
11: 可以说他爱人是看着宝乐长大的。
12: 那啊，他看着我长大的，
11: 就是你们俩从小青梅竹马互相看着长大的，
12: 那叫一块儿长起来的。
11: 哎，您就说每天宝乐上班之前
12: 怎么样，
11: 他爱人给他煮好了牛奶，
12: 瞧瞧，
11: 熬好了小米粥，
12: 嗯，
11: 卧上鸡蛋，
12: 哎，
11: 放点红糖，
12: 对，
11: 下点挂面，
12: 我要坐月子呀。
11: 说明他关心你，
12: 疼我。
11: 哎，这是他上班之前，
12: 你再说说下班以后，
11: 甭管他晚上演出回来多晚，
12: 嗯，
11: 他爱人做好了饭不吃，
12: 干什么呀？
11: 等着。
12: 瞧我们这感情。
11: 嗯，去年30晚上包饺子，
12: 嗯，
11: 左等宝乐不回来，右等宝乐不回来，
12: 我晚上有演出啊，
11: 这饺子怎么办呢？
12: 嗯，
11: 他爱人是凉了热，热了凉，等他回来从锅里捞出来再一瞧，
12: 三鲜馅饺子，
11: 片汤汆丸子，
12: 嗨，全都煮烂了。
11: 哎，就说这份情谊
12: 怎么样，多好啊，
11: 吃完饺子让你坐在沙发上看春节晚会，
12: 我叫幸福。
11: 您听他生活幸福不幸福？
12: 太幸福，
11: 就这么幸福。
12: 嗯，
11: 那天晚上出事儿了。
12: 出什么事儿了？
11: 刚吃完饺子就听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12: 怎么回事？
11: 你的呼机响，
12: 有人给我打传呼拜年。
11: 他爱人把他呼机拿过来一看，
12: 嗯，
11: 当时那脸刷撂下来了。
12: 为什么呀？
11: 上面打的是祝你春节快乐，落款是王平。
12: 这我得解释。

0: 解释，王平是个相声演员，我们哥们儿。
1: 他是哪个平啊？
0: 和平的平。
1: 倒霉就倒霉这名字上了。
0: 名字怎么了？
1: 户籍上打的是扶平的平。
0: 哟，上面加了个草字头，旁边还多了三点水。
1: 一般女同志起名爱用这个平字。
0: 对呀，
1: 他爱人一看王平，还是爱你的。一琢磨，这准是个女同志啊。
0: 你瞧，
1: 拿着户籍进了屋，啪把电视关上了。哎，宝乐，这王平是谁呀？
0: 这王平啊，他是个演员。
1: 我知道是个演员。肯定是个女的。
0: 你怎么知道她是女的呀？
1: 你看这个平嘛，平，综艺大观有倪萍，少儿节目有菊萍，演电影的吕丽萍，跳舞蹈的杨丽萍。说这王平是练什么的？
0: 练什么的？哎呦，他什么都不练，就是我们俩人挺好的。
1: 你说什么？
0: 我们俩挺好的。
1: 哎，这才算一句实话。说相声的王平我认识，他根本不是这个平。
0: 您别误会啊。
1: 我不是误会，你甭解释。我问你，赵本乐，你说我平时对你好不好？
0: 好。
1: 好，你在外边还招这个？
0: 我招哪个呢？我
1: 你把过去说过的话全忘了。
0: 我以前说什么呢？
1: 记得咱们俩第一次约会是在38妇女节。
0: 对，
1: 你曾经说过两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
0: 哪两句？
1: 你说妇女能顶半边天，谁说女子不如男？
0: 这是豫剧里的词儿。
1: 记得第一次给我买礼物是五一劳动节，你送给我一副套袖，说了两句话。
0: 哪两句？
1: 你说咱俩情谊深似海，劳动本色不能改。
0: 我小时候学过快板。
1: 记得咱俩订婚是在五四青年节，你拉着我的手又说两句话。
0: 哪两句？
1: 你说五四精神记在心，今天咱俩来订婚。
0: 那两句现凑的。
1: 记得咱俩结婚是在六一儿童节。
0: 瞧我们选这日子。
1: 婚礼上你又说两句话。
0: 哪两句？
1: 携手并肩做新人，我爱北京天安门。
0: 我那时候就喜欢这歌。
1: 没想到赵宝乐你变了，居然在三十晚上招一个爱你的王平给你打传呼。你别说，这也符合规律。
0: 什么规律？
1: 你看三十刚过，现在是初一，正好是新旧交替。
0: 这都爱得上吗？
1: 他媳妇跟他正矫情呢，他爸爸一推门进来了。你们在这里吵什么？我在门口全都听明白了。王平这个小子也不是个东西，你说大过年的您开这个玩笑干什么？
0: 给我们家庭添乱。
1: 你们两个也不必，你不能互相猜呀。这一点得跟你妈妈学。
0: 是啊，
1: 你看你妈这么多年从来就不看我这个户籍。
0: 你瞧，
1: 就算她看到我户籍上有这样的窗户内容，她也不敢帮我怎么着。
0: 人家
1: 这不是跟你们吹，大老爷们敢做敢当吗？
0: 多好啊，
1: 对吧？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个窗户吗？就听着第一款是爱你的王平，
0: 还是那个王平。
1: 你爸爸一看这个，赶紧把户籍就关上了。这个事儿千万不能让你妈妈知道。
0: 为什么呀？
1: 要是让你妈妈知道了，她不让我进门啊。
0: 她也怕。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颖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节目一开始咱们先听了一段相声，接下来咱们换一换耳音，来听一段西河大鼓。这是马增芬老师演唱的《玲珑塔》绕口令经典名段，咱们来共同欣赏。

的嘎的有八名大徒弟，名叫青头愣，二徒弟名叫愣头青，三徒弟的名字就叫僧三点，四徒弟名字就叫点三僧，五徒弟名叫崩咕了吧，六徒弟名字

青牌浪会打庆，浪牌轻会撞钟，僧三点会吹管，点三僧会捧声，崩过了吧会打鼓，罢过了崩会。

点三声就吹不了这个三三点的管，这个三三点就捧不了那个点三声的声，八咕噜蹦就打不了这个蹦咕噜八的鼓，这个蹦咕噜八就念不了那个八咕噜蹦的经，倒随风就扫不了这个随风倒的地了，这个随风倒就点不了那个倒随风的灯。

方圆取出他玲珑玲珑宝塔十三钱，一起数单层，归来数双层，谁要是数不来那谁是个大师兄，谁要是数不过来玲珑宝塔，叫他夜间把棍倒天。

四条腿是一个和尚，是一本经，是一把脑脖，是一口磬，是一个抹的鼻子，是一盏灯，是一个金针，四十四两了呗。

52个团儿，13个和尚，13本经，13把脑钵，13口磬，13个抹了玉子，13盏灯，13个金砖，52两，西北风一刮，这门的朦胧前。

十二张高桌，四个八条腿儿，十二个和尚，十二本经，十二把脑补，十二口磬，十二个抹着鱼子，十二担当，十二个金砖，四十八两了，北南西北风一刮，嗡了嗡了响，嗡嗡，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十层，十张高桌，四十条腿儿，十个和尚，十本经，十本那不十个经，十个磨着鱼子，十盏灯，十个金砖，四十两了，背那西北风一刮，嗡了嗡了响，嗡嗡，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八层，八张高桌，三十二条腿儿，八个和尚，八本经，八本那八八个经，八个磨着鱼子，八盏灯，八个金砖。三十二两了，背那西北风一刮，嗡了嗡了响，嗡嗡，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六层，六张高桌，二十四条腿儿，六个和尚，六本经，六本那本六个经，六个毛的鱼子，六盏灯，六个金砖，二十四两了，背那西北风一刮，嗡了嗡了响，嗡嗡，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四层，四张高桌，十六条腿儿，四个和尚。四本经，四本那不四个经，四个磨的鱼子，四盏灯，四个金砖，十六两了，背那西北风一刮，嗡了嗡了响，嗡嗡，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两层，两张高桌，八条腿儿，两个和尚，两本经，两把脑钵，两口磬，两个磨的。

0: 起头来看分明，天上看满天星，地下看一个坑，坑上看冻了冰，冰上看长着松，松上看落了钉，山前看一老桑，桑前看一本经，屋里看点着灯，墙上看钉了钉，钉上看挂着弓，看着看着花了眼，不好了，西北前天起了大风，说大风好大的风，十个人见了九个人惊，刮散了满天星，刮平了地下坑，刮化了坑上钉，刮倒了钉上松，刮飞了松上钉，刮走了一老桑，刮碎了一本经，刮灭了屋里灯，刮掉了墙上钉，刮翻了丢上弓，直刮得星散坑平，冰化松倒，鹰飞松走，惊碎灯灭钉掉弓，搬这么一段绕口令。我唱的不好，众位多批评。
1: 和您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西河大鼓，来自马增芬老师的玲珑塔绕口令。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是郭全宝郭启儒老二位合说的一段周挑子。
2: 您在这儿说呢
3: 啊，可不是吗？
2: 您看我就会找您跟您谈谈。
3: 可以啊。
2: 因为什么？因为您这人非常的明白。
3: 哎，我也不敢说我明白，
2: 嗯，
3: 反正什么事啊我也知道点，
2: 是不是？认识您呢？
3: 哎，认得我的主要居多呀。
2: 您不是姓周吗？
3: 哎，对了，
2: 您叫周蛤蟆，周蛤蟆的。
3: 谁呀？
2: 您呢？哎，
3: 您呢？您认错了人了。
2: 啊、怎么？
3: 您提那个周蛤蟆呀？
2: 啊，
3: 那蚁人不在了。
2: 哦，
3: 这人没了。
2: 您不姓周、
3: 啊？哎，我姓郭。
2: 哦，郭蛤蟆。
3: 对了，哦，我们这说相声的都叫蛤蟆呀。
2: 啊，您别怨我，您看我说话为什么颠三倒四的？
3: 怎么了？
2: 这个家庭生活呀，所迫，
3: 哦，所迫。
2: 哎，
3: 您这样就被这个家庭生活所挤呀、啊？
2: 哎，
3: 您这个脑筋呢受了刺激了。
2: 我是狗熊扛家，
3: 怎么讲？
2: 被家所累。
3: 您就甭说这俏皮话了。
2: 这个常言说得好，
3: 哎，说什么？
2: 常言说那话，您想那还能有错吗？
3: 是啊，这我知道他说什么了。
2: 常言说是这个，常言是说这个。
3: 我
2: 啊，怎么样？
3: 这我知道怎么样啊？我说你这嘴里要说什么呀？
2: 我想起来了，常言说得好啊。
3: 我说什么？
2: 常言说是这个牙疼不算病啊，疼起来更要命。
3: 我说你这挨得上吗？
2: 啊，不是，就是这意思
3: 啊。说什么意思？
2: 我说是这个常言说呀、
3: 啊。我说什么？
2: 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
3: 哎，这句话都对。
2: 有这么句话吧？
3: 哎，有这么句话。
2: 您看这句话呀，我非常的认为它有道理。
3: 哦，
2: 家家有本难念经，
3: 就说是啊，谁家事儿都不好办。
2: 嗯，
3: 就这么句话。
2: 特别是我们家这本经啊，没法念。
3: 怎么会没法念呢？
2: 它没字。
3: 哦，白皮儿啊。
2: 嗯，就是事儿太多。
3: 哦，事儿多。
2: 您别看人口不多，
3: 您家了几口人？
2: 哎，我们家这人不能论口。
3: 哦。
2: 因为这个人呢，他一论口也论不过来。
3: 哎，不论口论什么呀？
2: 我们家这人呢，我过了过数啊，大大小小、老老少少，全都拢在一块儿，这么一合计呀，
3: 啊，多少口人呢？
2: 108口，54对，9大半。
3: 咦，嘿，有点意思啊。您家这人口都论达，
2: 哎，就跟洋袜子似的。
3: 好吧，108口，
2: 因为人口太多嘛。
3: 这您哪有那么些口人？
2: 哎，有啊。
3: 您这人说话真叫云山雾罩。
2: 怎么呢？
3: 哎，108口，
2: 其实馒头有书客有主啊，这
3: 其实
2: 算得上来啊。
3: 您说多少口也没有关系
2: 啊。
3: 您这又没有舍面条的，
2: 嗨，
3: 又没有舍棉袄的，又没有舍粥的，您多说一口，多来一份。
2: 您要不信，我给您算一算。
3: 那我是不信呐，
2: 那算得上来呀、
3: 啊。那可以，你算吧。
2: 您先说头一口。
3: 嗯，
2: 我妈，这算不算一口？您说。
3: 那当然得算一口了。
2: 啊，
3: 嗯，
2: 这有没有？应有则有吧。
3: 有你就算呐。
2: 还是呢。
3: 嗯，
2: 我母亲，
3: 嗯，
2: 我们老太太，我们老娘，我们高堂，我们孩子的奶奶，我媳妇的婆婆，板地干妈，我爸爸媳妇儿。啊，街坊的二婶，还有我姥姥的闺女，这不就10口了吗？
3: 好啊，说了半天这才一口人。
2: 还有呢？
3: 还有呢？
2: 再说我媳妇儿， 我们妻子，我们糟糠，我们摇煤打蛋的，扫天刮地的，做菜做饭的，缝帘补帐的，满地的嫂子，我妈的儿媳妇，再说街坊的二嫂子，
4: 行了，
2: 那又十口，
4: 别说了，
2: 嗯，
4: 你这凑数呢？
2: 什么叫凑数啊？
4: 还有没有了？
2: 真有这么些人吗？
4: 嗯，
2: 还有呢？
4: 还有谁？
2: 我爸爸，
4: 几个？
2: 嗯，这就一个，谁呀？
4: 哎，怎么这就一个了？
2: 是多了他闹得慌那玩意儿，
4: 这多了闹得慌了。这个你不问多了算呢？
2: 没有多了，
4: 你要问多了算，有的是，
2: 有吗？
4: 你不用我给你算，
2: 怎么算？
4: 你爸爸
2: 啊，
4: 你父亲，
2: 哎，
4: 你们老爷子，
2: 哦，
4: 这朝我撒去啊！我别给你算了，
2: 这是跟您开个玩笑，
4: 这不起哄吗？
2: 我们家人口没那么多。
4: 说真的，您家的几口人？
2: 哎，
4: 四五口人，四五口人，您就比我家人口轻，
2: 轻是轻，但是事儿不少啊。
4: 哦，
2: 净是让你心里别扭啊。
4: 您家住谁吧？
2: 你看，有我，有我媳妇儿，有我儿子您。嗯，这小侄儿
4: 是您，甭这么和气。
2: 哎，
4: 嗯，
2: 最可气就我们那孩子。
4: 怎么了？
2: 您说这有这么着的没有？
4: 怎么了？
2: 每天早上起来，天天如是，扒开俩眼，头一句话没别的，
4: 说什么？
2: 妈妈，你给我两毛钱，我买吃的。您这孩子像话吗？
4: 那可不是嘛，谁家的孩子不这样啊？睁两眼就要钱，爸爸
2: 啊。
4: 我这叫你呢，
2: 不是我这不给您上搭下音吗？
4: 给我两毛钱，
2: 没钱。你不知这些日子我没辙吗？啊，
4: 其实有啊，你就给啊，没有你就甭给。
2: 这没有嘛？
4: 你小孩子他懂得什么？
2: 你还小呢，你五十多了，
4: 这不行。谁？
2: 我呀。我说我们这孩子呢，
4: 这你们那孩子有五十多吗？
2: 不是，我说你这孩子要钱干嘛呀？我饿了。不是你又饿了？
4: 嗯，
2: 你这孩子说话怎么没舌头啊？
4: 怎么？
2: 上礼拜一咱们没吃饭吗？怎么又饿了？
4: 您在这呢？上礼拜一吃完饭就等到现在啊？
2: 您糊涂！咱们一个小家庭，逢节按年吃顿饭，那这不含糊？
4: 我都没听说过。
2: 嗯，
4: 那饭得天天吃，一天两顿，
2: 他不是没辙吗？
4: 那没辙那也得吃啊。
2: 今儿我一点没有，
4: 太好了嘛！
2: 我说爸爸没钱，饿了你就饿着，出去喝凉水去。
4: 怎么着？饿了喝凉水？
2: 你那孩子还真听话，出去要喝凉水。
4: 嗯，
2: 让我媳妇给拦着了。
4: 哦，
2: 回来缺德，你倒真听话啊！他让你喝凉水，你就喝凉水。你瞧那水缸水是多跟挑的，啊，那上礼拜五的水，
4: 呵，
2: 那里头都有跟头虫了。
4: 那好嘛，
2: 喝到肚子里变蚊子，一放屁倒好，都他妈认认的。
4: 好嘛，
2: 你也是。孩子要钱不给你，跟他好说呀，干嘛还呲他一顿？
4: 这好对，
2: 告诉你陶谦，明儿他给你钱你管他叫爸爸，不给你钱你管他叫哥哥，
4: 嘿，拉平了，
2: 坟地改菜园子，满拉平了。
4: 这也就出在你们家。
2: 我一想叫哥哥咱们就叫哥哥，
4: 你看他倒满不在
2: 了，谁让咱们没钱呢？
4: 那可甭咱们的啊。
2: 哎呀，我们正在合家欢乐这时候，
4: 这还合家欢乐呢？
2: 哎，我们就拿这吵架当解闷儿，
4: 好吗？
2: 门外头还来了教客了，
4: 哎，教客了
2: 啊？那喊回事呢？
4: 啊，
2: 回事！
4: 我说，这您家就这样还喊回事呢？
2: 不是，那倒水的那儿有人找我。
4: 哦，
2: 我出去一瞧，可不是来了教客了吗？
4: 是您的外甥男、外甥女啊？
2: 不是，教客，
4: 姑爷、姑奶奶。
2: 嗨。你怎么连教课都不懂啊？
4: 这是教课，那是谁呀、啊？
2: 我岳母。
4: 这是哪儿的事儿？
2: 丈母娘。
4: 是啊，
2: 嗯，
4: 他你呀、啊，到他门上，你是他门的教课。
2: 嗨，不管怎么着，反正两头有个教课。
4: 这位给错教了。
2: 嗯，我赶紧过去给您请安。
4: 那是，
2: 我说姥姥您来了，您这怎么了这是？您来了就来了，您总是这脾气，您又吃了饭来着。
4: 啊！
2: 您不许上
4: 我！
2: 我
4: 这您
2: 怎么
4: 我这这我您这像话？
2: 怎么的了？
4: 啊？
2: 怎么了？
4: 怎么了？有跟老太太这么说的？有时候吃了饭再来的，像话吗？那应当得这么说呀！啊，老来了，您来里请吗？您坐车来的？您不那什么车钱我给他？哎，您啊，没吃饭呢？没吃饭，咱们什么？咱甭加了吃了。咱们出去吧，咱们下馆吧， 哎，随便吃点什么，这个像话。
2: 嗯，
4: 你说的比唱的都好听。
2: 嗯，
4: 我没钱呢。
2: 没，
4: 这没钱你咋整的也得这么说。
2: 那不成，我这人有什么说什么呀？
4: 哎，实心眼儿。
2: 哎，我们这孩子要钱我都没给，他来了能有钱吗？
4: 对，
2: 我这么一说，为了让他生气，他一气他不就走了吗？
4: 你这什么行为？
2: 哎，你别说，我们这岳母还真有志气。
4: 哦，
2: 说出那话来对得起我。
4: 那是啊。
2: 哎，姑奶奶，你这怎么说话呢？外人人家挑你的眼不挑。
4: 这话对。
2: 有问我说吃了饭来的。
4: 还是的。
2: 我吃了饭呢，我吃的面。我吃饭了又。
4: 你听听。
2: 告诉你吧。
4: 对。
2: 我但凡有饭辙我不上你这儿来。
4: 哎对。没吃呢。
2: 哦，吃定了我了。
4: 嘿，
2: 我行了行了行了，怪磕碜的、别在这儿嚷嚷了。您没吃饭就没吃饭吗？赶紧万里万里请进屋。
4: 哎，屋里坐着吧。
2: 您不是没吃饭吗？没关系。
4: 哎，
2: 有您有我，有您闺女，有您外孙子，咱们几口人肉肉乎乎，咱们上炕，
4: 咱们吃饭呢，
2: 咱们睡觉啊。
4: 我这饿着肚子睡得着吗？
2: 哎，您糊涂。我们家那炕是宝贝炕。
4: 哦，你们家那炕上出饭？
2: 哎，不是，当初搭那炕的时候我出的主意。
4: 哦，
2: 那个炕啊是倒欠坡，前边低后边高。
4: 是啊。
2: 哎，这炕是宝贝炕。
4: 怎见得是宝贝炕？
2: 你看，你要饿着肚子睡我们家那炕，一睡就饱。
4: 那怎么睡饱了？
2: 你头朝下睡啊。
4: 哦，头朝下。
2: 哎，控饱，心火一上来你饱半个月也能够。
4: 得饿着呢，
2: 饿着你头朝下呀，
4: 饿着头上叫空饱
2: 啊，
4: 吃饱了，
2: 吃饱你头朝上啊，消化食水啊。
4: 你要是半饱呢，
2: 那你就横着躺着呀。
4: 横着不行啊，都往下轱辘啊。
2: 轱辘不了啊，炕中间有空脸儿，别根擀面棍往腰眼上那么一别，要不要来
4: 啊？
2: 你有空上我那儿歇着去吗？
4: 这我去呢。
2: 我们家的家规呢真叫严呢。
4: 还有家规呢？
2: 您可别见笑
4: 啊。
2: 只要我一发布命令，我说咱们睡觉喽，稀里呼噜稀里呼噜都得睡。
4: 你瞧，
2: 只要第二天我一喊说起了不，稀里呼噜稀里呼噜都起来。
4: 倒是家规好啊。
2: 也不是什么家规。
4: 嗯，怎么
2: 四口人就盖我这一大棉袄。
4: 哦，都盖你这棉袄啊。
2: 晚上说起来我一穿衣裳，他们不起来，不是四杠来个大亮板，
4: 好嘛，全给冻醒了。
2: 头天晚上我说睡觉喽，稀里呼噜全睡了。
4: 嗯，
2: 到电视上我说起来喽，全起来了，
4: 全起来了，
2: 就有一个人没起。
4: 谁呀？
2: 我岳母啊。我孩子他姥姥没起来。
4: 他怎么睡着了？
2: 还在那忍着
4: 啊。
2: 我这心里很不痛快。
4: 你瞧，
2: 大为不悦。
4: 还大为不悦？
2: 我说您这怎么意思？嗯，您这就不对了，您这不是破坏我们家的家规吗？
4: 哎呦，就这家规啊。
2: 我说起都起，为什么您不起？
4: 嗯，
2: 等我到跟前仔细这么一瞧，嘿呀，
4: 渗着了。
2: 哪儿啊？把我吓坏了。
4: 什么事啊？
2: 一看他那颜色也变了，耳朵边也干了，鼻子翅也扇了，下巴颏也抖了了，直翻白眼儿
4: 啊。这怎么了？
2: 控晕了。
4: 哎呀，
2: 背过气去了都快。
4: 你把这谁睡过你们这宝贝炕？
2: 当时我吓坏了，我是妈子前心垂后心，多归阳来少归阴。
4: 嗯，
2: 我说老老啊，我说老老啊，
4: 怎么会？你还要唱呢？
2: 我这么一喊呢，我媳妇儿不愿意了。
4: 那是不愿意了
2: 哟，这真是缺德。我妈也是没骨气啊，这样穷亲戚来个什么劲儿啊。
4: 嗯，
2: 别忘了他妈上咱们家去吃着这个拿着那个，临走时候趁挑眼不给雇车了。
4: 嗯，
2: 今儿您上这儿来，您看睡这样，看您哪睡过呀？您看把您控的这样啊，这是饿的呀。
4: 那
2: 就说了，
4: 预备什么吃饭？
2: 我说姥姥，您几天没吃饭了？
4: 嗯，
2: 我们这岳母说了，哎，姑老爷，我几天不吃饭受得了吗？
4: 这话对，
2: 我就一个礼拜没吃着。
4: 好嘛，七天了。
2: 你说老太太饿到这份上，
4: 嗯，
2: 要给她来一套烧饼果子，这么一查呀，非给查坏了不可。
4: 那怎么办呢？
2: 应当给她弄点藕粉，
4: 哎，
2: 啊，滋润滋润，啊，冲点茶汤，
4: 对，
2: 啊，滋润开了，煮点挂面，
4: 哎，
2: 过俩白果，
4: 好，
2: 回头是烙饼啊，炖肉啊，
4: 哎，
2: 或者是给她弄点 包饺子，
4: 那就赶紧给他预备吧，
2: 好不好？
4: 好啊，
2: 哎，钱呢？
4: 没钱呢、
2: 哎啊？没钱你怎么给他预备？
4: 这净他妈热闹嘴了。
2: 就是，所以我媳妇才说呀，要不是您来啊，哼，我那笔提议钱我就不能往外拿。
4: 你瞧，你媳妇苏长有积蓄、嗯，
2: 对，
4: 嗯，
2: 感情我媳妇这人会过日子。
4: 好，
2: 她还有钱呢。
4: 你瞧，
2: 我得了，事关紧要，你赶紧这时候把钱拿出来吧。
4: 对喽，
2: 我媳妇到里间屋啊，抽屉里拿出一个大整数来。
4: 哦，100块钱，
2: 一分钱
4: 一。一分钱
2: 呢？嗯，我仔细一看呢，还缺个大鸡脚呢。
4: 哎呦个，这跟没有一样啊！
2: 我说你这叫起哄。你说你有提醒你存钱，就这一分钱缺鸡脚，这买什么呀？
4: 这话对呀、啊，
2: 你这连盒火柴你都买不了啊！
4: 是。

0: 把砂锅占下来端粥。
1: 得了，你就别泄气了。
0: 怎么了？
1: 不就这一分钱吗？
0: 啊，
1: 您还占砂锅呢？
0: 啊，
1: 这拿个碗就赢了。
0: 你糊涂啊！我们家盆碗锅灶全卖了，就剩这砂锅了，
1: 就剩这锅了。
0: 哎，这锅用处可大了。
1: 啊，
0: 早上起来我漱口、洗脸。哎，我媳妇洗脚，给我们孩子洗戒子，
1: 呵，
0: 做饭刷家都是他。
1: 哎呀，
0: 这还有个名堂呢。
1: 什么名堂啊？
0: 这叫一品锅。
1: 成了，您甭起这名了，
0: 有功您上我那吃饭去吧。
1: 那不去，冲这锅我就恶心。
0: 我媳妇听我话，把砂锅拿下来了。
1: 嗯，
0: 我说你先回来，我告诉你，到门口学别人给的钱，
1: 先得给钱。
0: 哎，别、人先给的钱，他一瞧说缺鸡脚，这就不要了。
1: 嗯，怎么样？
0: 花这个钱呢？你得有科学的脑筋
1: 哦，
0: 先给这锅给他，
1: 嗯，
0: 先让他给你盛粥，接过锅来，你先喝他三口，然后再给他这钱，
1: 那是干什么？
0: 哎，有用途啊，
1: 嗯，
0: 他用了这钱他就用了，不用呢，你白灌三口粥喝。
1: 你这叫什么心眼儿？
0: 我媳妇听我的话，
1: 嗯，
0: 一手端着粥锅，一手拿着钱票，
1: 嗯，
0: 大风不拘，慢的四脸走出来了，
1: 哦，
0: 一叉腰往那一站，
1: 嗯，
0: 一说话这味儿，
1: 怎么说？
0: 哟，卖粥的。粥来，粥掌柜，粥懒你刺粥，
1: 您要？我说这位卖粥姓周啊，
0: 不，人姓李啊，
1: 那管人叫周郎，
0: 鸡蛋化花，
1: 怎么讲？
0: 冲熟
1: 好嘛，
0: 卖粥的过来了，哦，大奶奶，你给我起来了，哎，买多少钱粥？哟，您给我盛一分钱粥吧，
1: 嗯，
0: 您给和了和了锅底儿，多盛点米稠的，
1: 孩
0: 们多，分不来回眼打架，
1: 嗯。
0: 买粥的把粥锅接过去了，现在粥锅盖啊要给盛啊，
1: 嗯，
0: 我媳妇这时候真叫聪明
1: 哦，
0: 乱她的脑筋，
1: 怎么
0: 着？一手扶着卖粥的肩膀，
1: 嗯，
0: 这边啊跟他说话，
1: 嗯，
0: 为了让他乱脑筋呢，
1: 哦，
0: 他一顾了我媳妇说话呢，都不是多盛几勺粥吗？
1: 好嘛，
0: 哟，周掌柜的，
1: 嗯，
0: 您看您多好啊，近来您可发福了。我听说加拿大奶奶啊，给你得一大胖小子，你人财两旺。我爷们呢是说相声呢，经常的不在家。
1: 嗯，
0: 你有什么喜的涮的名，你就拿我这儿来。
1: 嗯，
0: 有功夫你上我这儿串门来，咱们聊会儿。
1: 忒好啊！
0: 卖粥的一听，他哪见过这套、啊？
1: 这不是勾引人家吗？
0: 卖粥说：“大奶奶，打着不甩甩，哪有什么甩的？懂懂懂，六瓢。
1: 好嘛，
0: 好，逛了逛灯。”满满溜溜这么一砂锅粥，
1: 真不少。
0: 我媳妇儿真听我的话，
1: 怎么样？
0: 接过这粥锅来，咣咣咣，喝了三口，算是
1: 喝不了多少啊。
0: 下去半锅，
1: 嚯，
0: 他饿精了。
1: 这家伙三口就下去半锅，
0: 然后把这钱呢，弯过一地。
1: 嗯，
0: 给您这钱。
1: 嗯，
0: 卖粥的一接着钱票。
1: 嗯，
0: 猴舔蒜罐子，
1: 怎么讲？
0: 翻白眼了。
1: 你听听，
0: 我打您。你这个钱我使不了，
1: 嗯，
0: 你看缺个几角，
1: 对，
0: 你可以换换呢。
1: 嗯，
0: 我媳妇故意的一愣，
1: 啊，
0: 哟，
1: 嗯，
0: 真是对不起，对不起的很，很对不起。
1: 嗯，
0: 这是怎么话说？您看还缺个几角，哎呀，我还没有零钱。
1: 嗯，
0: 家里有整张的，拿出来怕您找不开。
1: 我多少钱呢？
0: 都是8万块钱一张的。
1: 啊，八万块钱一张的。
0: 这么说解穷，你管呢？
1: 好嘛。
0: 这么一来，买粥的没主意了。
1: 嗯，
0: 哇，你可真能说。行了，什么化疗化不了的，算了，你拿走呗。
1: 嗯，
0: 这钱都是用了。
1: 你听听，
0: 像我媳妇那个知道好歹，你赶紧把这粥锅端进来，孩子大人一人喝一口两口，好压压寒气啊。
1: 对，
0: 不接。
1: 嗯，
0: 我媳妇这人呢，认为卖粥的好说话。
1: 哦。
0: 想要说两句好话呀，哎，来奉承奉承他。
1: 哦，
0: 没想到卖粥这人是乡下人呢。
1: 嗯，
0: 他没听懂我媳妇说的话的意思。
1: 你瞧，
0: 误会了。
1: 哎呦，
0: 他还以为我媳妇说的话是损的呢。
1: 是啊，
0: 因为这两句话不要紧呢。
1: 嗯，
0: 打起来了。
1: 哎呦，
0: 我出来这么一劝呢，跟我也打起来了。
1: 你瞧，
0: 就因为这点事儿，我们归法院了。
1: 怎么着？归了法院了？
0: 啊。
1: 这个真不值当的事。
0: 我媳妇这人会说话呀、啊。
1: 那么你媳妇跟他说什么来了？
0: 我媳妇说这两句话，您在旁边，您拿双筷子这儿听着。
1: 嗯，
0: 哪句话如果不对，您就给煎出来。
1: 对
0: 啊，
1: 这个道路不平，旁人铲呢。
0: 就是啊，
1: 啊，
0: 我媳妇是这么说的。
1: 怎么说的？
0: 哟，卖粥的，您这人可真不错。
1: 嗯，
0: 一分钱缺几角您用了，粥呢您总算是盛的不少。您这简直不是盛粥，您这就是积德修好呢。
1: 嗯，
0: 哎，您听这话。

0: 有含糊的地方。
1: 哎，这话倒是说的，
0: 您再往下听。您呢，积德积到了，救人救到家。您这么办得了，您把您的烧饼果子行个我们30套50套呢，怎么样？
1: 嗯，
0: 我媳妇这人说话非常的有寸量。
1: 嗯，是是，
0: 并没跟她多说呀。
1: 是是是，
0: 才30套50套。
1: 嗯，
0: 一个小男妇女的愣说出来以后，你看麦粥那脑袋这么一摇晃，跟车轮似的。
1: 哦，
0: 不行，哪可不行，不行，他愣敢说不行。你说这还有王法没有呢？
1: 对
0: 啊，
1: 要说这个麦粥的，这叫不通人情，
0: 太不知道事物了。
1: 这一个小男妇女的跟你张了会的嘴
0: 啊，
1: 这叫张口容易闭嘴难呢。
0: 确有来呀、啊、
1: 跟你要说寻点烧饼麻花，
0: 嗯，
1: 哎，说嘛是30套50套，
0: 哎，
1: 那么10套8套不在他给吗？
0: 也许你还呢，
1: 是不是？你就给个5套6套的，咱不能嫌少。
0: 就是，
1: 是不是？
0: 哎，
1: 怎么这么脸硬，愣敢说不行，
0: 不像话。
1: 这像话吗？
0: 真是
1: 太难了，
0: 嘿、哎、
1: 不通人情啊。
0: 哎，
1: 嘿嘿，这搁着我要是这个卖粥的呀，
0: 你就行了。
1: 我也不给。
0: 我哎哎，卖粥的跟你是沾亲
1: 啊？啊，我们不沾亲，
0: 带故、
1: 啊、也不带故。
0: 那么你为什么向着他呢？
1: 我干嘛向他？我们向这个礼
0: 没关系
1: 啊。
0: 你不就是不给吗？
1: 那怎么着？
0: 我们俩字。
1: 嗯、啊、哪俩字？
0: 不要。
1: 你想要的人家给呀、啊、
0: 嘿嘿，
1: 谢谢。
0: 哎，上帝睁眼。
1: 哎啊，上帝
0: 让他报应。
1: 他报应了。
0: 嗯，
1: 挑子翻了。
0: 挑子翻了与我没有利益，
1: 扁担折了，
0: 那管什么呀？
1: 怎么报应了？
0: 他不是正跟我媳妇儿捣乱吗？
1: 不、哦、是啊，
0: 借点高台阶。
1: 嗯，
0: 有一黑油漆门，
1: 哦，
0: 出来一老妈妈，
1: 嗯，
0: 端着一小钢种锅，拿着5块钱又买烧饼果子又盛粥。
1: 嗯，
0: 哎，你说他这不是报应吗？
1: 这怎么叫报应啊？人说叫财神爷。
0: 嗯，报应了。
1: 怎么？
0: 他过去一接钱这功夫，他那粥挑子落着空呢。
1: 嗯，
0: 我媳妇一声没原因捏了俩果子搁嘴里
1: 吃。哎呦，偷人家去了。
0: 胡说，拿的、
1: 啊、那是偷的。
0: 嗯，这人不懂字眼。
1: 那、啊、怎么？
0: 夜晚为偷。
1: 哎，是
0: 薄粥为拿。
1: 哎，薄粥为抢。
0: 这茬甭提了。
1: 不提了，
0: 反正你吃不着。
1: 我也不吃。
0: 真是，我媳妇那一吃
1: 啊，
0: 该着出事。
1: 怎么？
0: 卖粥回头啊，他瞧见了。
1: 你看，
0: 我说你是黑鸡的。
1: 嗯，
0: 娘们，嗯，不信你烧饼，你怎么瞅我果子？
1: 你得
0: 啊，你这怎么回事？
1: 嗯，
0: 不容分说，啪就一嘴巴
1: 打上了吧。
0: 打上我媳妇脑袋得歪
1: 啊。
0: 我媳妇练过武术。
1: 哦，
0: 当时一看情形不对。
1: 怎么样？
0: 他这嘴巴到了。
1: 嗯，
0: 当时我媳妇来个缩颈藏头式。
1: 嗯，
0: 腕上一举刷锅，啪嚓一下子。
1: 怎么样？
0: 这嘴巴整打砂锅上。
1: 砂锅，
0: 砂锅一分个，咕叽整扣我媳妇脑袋上。
1: 这好嘛，
0: 砂锅也碎了，脑袋也查破了，连血带粥直往下流。我媳妇素床厉害
1: 啊，是
0: 那俩手能饶他吗？
1: 抽他的嘴巴，
0: 往嘴里糊了粥。
1: 耶、
0: yeah. 好喝。
1: 这别糊噜了。喝
0: 买粥的看不下去，我说你怎么还喝？
1: 嗯，
0: 这边一揪脖领，底下一大泼就吧唧把我媳妇摔倒了。
1: 得，
0: 光摔倒了还不算呢。
1: 怎么着？
0: 就那卖粥的大脚丫子1.05尺
1: 啊，
0: 踩着我媳妇脖子，俩手往外掏果子。
1: 哎呀，
0: 你给我吐出来！嘿，吐出来！
1: 哎，这玩意儿够多寒碜的。
0: 这要掏出来，打官司咱都得输啊。
1: 嗯，
0: 那是真赃实犯。
1: 是啊，
0: 我媳妇可真急了。
1: 怎么样？
0: 躺在底下，
1: 嗯，
0: 嘴里就不饶他了，
1: 骂他，
0: 赶紧嚼这俩果子。
1: 那好嘛，还没忘了吃。啊，
0: 这俩果子姑奶奶跟你坚持到底。
1: 得了
0: 你偷不出去。
1: 嗯，
0: 偷不出去我就不信。
1: 嗯，
0: 你得给我偷出来。
1: 瞧瞧，
0: 摁那还偷。
1: 哎呀，
0: 他有像灯有像火的。
1: 嗯，
0: 街坊有个小孩给我送信去了。
1: 是啊，
0: 我就忙我出来。
1: 嗯，
0: 还在家里忍着呢。
1: 嗯，
0: 快出去瞧瞧吧，你媳妇让卖粥的给摁到那儿偷果子了。
1: 这玩意儿够多寒碜。
0: 我一听，怎么着？卖粥的摁着我媳妇那儿偷果子。
1: 对，
0: 我说该，应该掏。
1: 哎哎，你
0: 打打死都不够。
1: 这你这地儿没有夫妻之情啊。
0: 嗯，我媳妇没有夫妻之意。
1: 你怎么？
0: 但非有夫妻之意，你偷了俩果子，为什么不接钱你给我扔进一个来？
1: 我说你还争嘴呢，
0: 我那不是也饿着呢吗？
1: 你出去瞧瞧去吧。
0: 后来

0: 们的岳母说，哎，姑老爷你看看去吧，嗯，打坏了将来也是你的事。
1: 这话对呀、啊、
0: 我一听也对，嗯，我出去瞧瞧去吧。哎，到门外的我一看，嗯嗯，就是卖粥的一人按着我媳妇那儿掏果子呢。
1: 你这玩意儿你过去、啊、过去过去去。
0: 是啊，我哪能容这个呀。
1: 是啊，
0: 哎，卖粥的干什么？嗯，他是一个妇道人家。嗯，常言说得好啊，好男不跟女斗，好鸡不跟狗斗。你怎么着，你发给他
1: 完了你跟我来，
0: 我是劝架的。
1: 我这
0: 啊，没我什么事啊。
1: 我你怎么那么发性啊？
0: 不是，我打不过他呀。
1: 那你过去跟他支不两下子
0: 啊？我过去是甘拜下风啊。哎呦，我一看卖粥的那胳膊头子这么老粗，那我哪行啊？
1: 这个罚人一个，
0: 横的不行，我给他来个软呢。哦，我说卖粥的别打了，是了就是了，是不是？吃了俩果子算什么呀？没关系，嗯，再说也不是外人，
1: 是
0: 你打坏你不心疼吗？那咱们媳妇儿，
1: 哎，啊，怎么这你的媳妇儿
0: 这么一套近乎，他一听有希望，不就算了吗？
1: 媳妇儿拉官堆了，
0: 他说再媳妇儿，嗯，那不要这媳妇儿，嗯，你算干嘛吃的？
1: 对，
0: 我问着，还这偷我的果子，
1: 还碗猪汤，
0: 他还偷果子，嗯，这不是如同往我脸上画道吗？嗯。他这是损坏我的名誉，
1: 你还顾名誉来？
0: 哎，你要知道，名誉乃人生第二条之生命。哦，他既然损坏了我的名誉，我就不能顾全我的生命。
1: 那怎么样？
0: 这个人呐、嗯，哎呀，野蛮现象。嗯、哦，我这不能以文明对待，
1: 干嘛？
0: 这非以武力不能解决了。
1: 你听，
0: 明着我是打不过他，我给他来个明枪容易躲，暗箭对难防。嗯，我转到麦粥的身后的，我是铿铿一把
1: 掐他的脖子，
0: 掐俩果子我也吃
1: 了。你也抢上了？
0: 我也饿着呢。
1: 好嘛，
0: 他一看他急了，嗯，哦，这就行了，我这个买卖就不用干了。
1: 说话对，
0: 哎，他偷果子，你过来也抢果子，行了，嗯，我跟你拼命。
1: 急了，
0: 他撸下扁子来奔我要拼命啊！您忘了？他这大脚丫子踩着我媳妇脖子半拉多钟头啊。
1: 是啊，
0: 他猛不丁的这么一抬脚，这个烂啊可就惹大呀、啊、
1: 怎么回事、啊、
0: 他忽然间一抬脚就瞧我媳妇那脖子咯了我一声，
1: 没气儿了，
0: 果子这才咽下去。
1: 咽了。
2: 陪您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郭全宝、郭启儒和说的周挑子。那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收听。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下期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1: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江金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1: 江金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2: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在节目的最开始呢，为大家公布一条好消息啊，就在最近，一高端避暑度假地产落项到咱们江津了。江津区枢纽之城金商会第29期招商项目签约活动是如期举行。重庆宝奥实业有限公司与江津区四面山管理委员会正式签署投资协议，投资6亿元建设四面山宝奥地产项目。这是江津区持续放大枢纽之城产业磁吸力，深度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又一务实的成果，也是江津以高品质康养度假地产助推大四面山全域康养格局加速成型的最新注脚。签约仪式上，重庆宝奥实业有限公司与四面山管理委员会签署了投资协议，项目选址四平镇，占地87.4亩，总投资是6亿元，主要建设高端避暑度假地产、公寓式酒店及附属的配套设施。项目依托四面山得天独厚的生态本底与清凉的气候，打造了集避暑度假、康养旅居、休闲居住于一体的高品质的度假生活空间。企业负责人也表示，选择落子四平镇看重的是这里独一无二的生态资源禀赋和日趋成熟的康养的产业生态。不是四平镇刚刚举行了这样一个康养的大会嘛，啊，也是吸引了全国甚至是海外的朋友一起来参与啊，我们的这个地产商也看中了这样的一个契机，一起来为我们四面山的这个旅游业发展赋能。另外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四面山拥有97%的森林覆盖率，富氧离子浓度每立方厘米是高达了2.9万个，海拔最高是1709.4米，夏季的平均气温是22到25摄氏度，是非常惬意的啊，适合避暑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和气候温度啊。另外90.2%的土壤达到了中高稀的富硒水平。此外呢，我们还坐拥中国长寿之乡、中国生态西城2张国字号的名片，富硒资源、生态本底与长寿文化三重叠加，让江津成为了天然适配的康养旅居的目的地。2025年，大四面山片区呢，共接待游客是290.7亿。7亿万人次，实现了旅游综合收入17.47亿元。作为大四面山康养格局的核心引擎，四平旅游度假区接待游客是82.97万人次，实现了收入4.93亿元。以四平镇为核心的康养线路已选入2026年的西部地区银发消费及官方推荐的线路。今年的8月份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康养旅居可持续发展会议暨首届江津康养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也在四平旅游度假区圆满举行，13个康养项目是集中签约，总投资是超过了41亿元。江津构建起了一核引领多点支撑的全域康养格局，四平镇作为核心引擎正创建国家旅游度假区，四面山镇深化紧针一体，打造民宿康养产业集群，各板块的功能互补，客流也互补。当然，在房地产市场整体深度调整的背景下，江津区坚持全力推动房地产和建筑业这个回温的稳中求生的工作导向，出台了2026年稳定房地产市场18条集成政策，从支持好房子项目打造成品住宅，实施多子女家庭购房补贴等多维度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提振市场的信心，让我们的这个旅游避暑康养地产这一新兴赛道也注入了强劲的动力。从避暑观光到康养旅居，大四面山片区正实现从过路经济向留客经济的转型跨越。四面山宝奥地产项目的落地将进一步完善四平旅游的这样的一个
配套的功能，提升区域高端的旅游的这样的一个接待能力，为江津建设游在四面山、养在四平镇、宿在西宿集群的全域康养新格局增添重要拼图。

好的，我们下一条消息来关注一下天气吧。啊，最近大家是否感到这颗突然降温啊，有点不习惯哈、啊？从高温的天气骤降变成了这个湿度拉满，这几天连续的秋雨模式上线，咱们江青人也得注意了啊！新的一周，我们看到这个天气就是持续的绵绵的秋雨。据江津区气象台的预计啊，咱们江津最近多地都以多雨为主，大家出门一定要记得带上雨伞哦。比如说我们最近几天的天气就是各地小雨，大部分的气温都是21到26摄氏度，最高也不超过27摄氏度，高海拔地区气温只有15到20摄氏度，甚至是18摄氏度左右。我们最近几天的天气都是以这个20多度这个适宜的天气为主，当然这个出门一定要带好雨具了啊。我们看到重庆发布的消息是重庆要连续下66天的雨啊，但是大家也不需要担心，这个雨就是这种秋雨绵绵，可能时不时下一会儿，时不时又停一下啊，有小雨为主啊，可能中间还有小到中雨，或者有一些多云，阴天间多云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啊，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出门的时候尽量备一把雨伞啊，以防在或回家的路上突然下起了雨。另外呢，我们在遇到偶尔

如果有强降雨时，局地会伴有这个雷电和短时的强降水、阵性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也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虽然已经到秋天了，大家遇到这种强降雨或者大风的天气，还是要注意啊，保护好自己。大风天气或者是太大的这种强降雨，尽量还是待在室内比较安全。

好了，再来关注一条我们的聂帅馆的好消息啊，祝贺聂帅馆讲解员在全国博物馆讲解大赛当中荣获二等奖。在最近举行的第二届博协杯全国博物馆讲解大赛在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圆满落幕，聂荣臻元帅陈列馆讲解员于浩宏以一载岁月国筑锋芒为题目参赛，荣获了专业组的二等奖。本次大赛由中国博物馆协会主办，是全国文博讲解领域权威的专业赛事。大赛自今年的五月启动以来，共有18家中央单位及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近2000名选手参与了初赛。经各地各单位推荐并通过大赛组委会资格的审核，最终专业组、志愿组共100名优秀选手晋级决赛。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博物馆协会是高度重视本次的赛事，有序地组织了市级初赛、半决赛选拔工作。聂荣臻元帅陈列馆积极响应，精心备赛。于浩宏凭借过硬的实力，在激烈的市级遴选当中脱颖而出，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的优秀讲解员一起代表重庆闯入了全国的决赛。全国决赛当中啊，是高手云集，比拼也是非常的激烈啊。于浩宏是沉着应战，从容发挥，以馆内珍贵的文物、聂荣臻元帅主持国防科技工作期间穿过的大衣为切入点，生动地回溯新中国国防科技事业艰辛创业的奋斗历程，深情诠释了老一辈科研工作者以身许国为国铸盾的赤诚初心与崇高的担当。整场讲解以小切口承载大主题，让静态的文物鲜活发声，兼具厚重的历史底蕴与真挚的情感温度，也深深地打动了现场评委与观众，充分展现了聂帅馆讲解员精湛的专业素养与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赛后呢，于浩宏也表示，从重庆初赛到站在全国舞台与全国的高手同台竞技，也看见了自身的差距，更找到了未来努力的方向，今后也将继续挖掘文物背后的故事与内涵，做好聂帅故事的讲述者，聂帅崇高革命精神的传承者，让更多人读懂先辈的初心，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自己吃地道的这个吃心面啊，夏天摸鱼捉鸭，捧一碗带着泥土气息的新米饭，感受一下咱们乡村振兴下的丰收烟火。最后再给大家公布一下我们这个游客朋友畅游体验本次吃心文化旅游季两种吃心宴席的模式啊。第一种是宴席一桌580元，价格是中等啊。那么长桌宴是每人只需要18块钱，就可以去品尝我们的吃心宴的这一些地道的农家饭菜。当然我们9月19号一起相约菜家，不见不散，也广邀四海宾客共赴盛宴。好了，在好听的音乐以后，我们再接着和大家聊更多的文旅信息，也和大家一起来品读美文。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物荟萃看今朝。在节目的最后一部分呢，我们再为大家介绍一条好消息，我区的作家曾维慧老师的小说《中国妈妈》阿拉伯语版出版发行。之前我们已经为大家多次介绍了这本儿童著作啊，今日我们从区作协获悉，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津区文联副主席曾维慧老师创作的长篇小说《中国妈妈》阿拉伯语版，在2026年的7月由阿联酋阿尔拉姆萨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中国妈妈的中文版是在2024年5月由希望出版社出版发行，以14夹印啊，经希望出版社推介实现版权输出，让更多的孩子读到中国故事，学习中国援非医疗队精神，了解中国的大国担当。这个故事讲的是数次参加援非医疗的妇产科医生妈妈程因病在非洲逝世。几年以后呢，带着母亲留下的援非日记，女儿高楠也走入了这座非洲小镇。在这里，她见到了妈妈当年抢救接生的双胞胎兄妹程中和程华，还有

和自己身世相似的中国小男孩林思琪。小说以儿童的视角巧妙地设置情节，将古诗词、中国节、端午节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到了书中，书写了60年来发生在一代代中国援非医务工作者身上的感人故事，讴歌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中国医疗队精神，以及以他们实际行动讲好中国故事，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所做出的贡献。这本《中国妈妈》呀，也累计获得了30余项的荣誉，在2024年的10月入选了中央宣传部2024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2025年4月入选了2024年度中国好书，2025年的4月入选2025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2025年的5月入选了2025年中国好书青少年专榜，2025年的1月入选2024年度。桂冠童书，2025年的4月入选重庆市委宣传部20家语版语创语式图书，2025年的1月版权输出签约阿拉伯语版，2025年的12月入选2025年度丝路书香工程，2025年的1月入选2025年度全民阅读书香三八100部好书等等啊，很多的这个奖项。另外呢，我们曾维慧老师也是以擅长这个文学儿童文学书籍著作啊为名啊，现在呢他已经出版了著作达到了200余种，还有作品输出签约了比如说泰语版、马来语版、蒙语版、印地语版等等啊，我们也再次的祝贺我们的曾维慧老师的小说《中国妈妈》阿拉伯语版出版发行，也期待我们江津级作家能有更多的好的作品能够让广大的读者熟知，推向更远的地方。

好了，节目的最后呢，为大家一起来诵读一篇美文啊，是美诗啊。今天是在重庆政协报事业版面刊发的，是作协会员、区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黄伟的文学作品《四平老街的秋天》，一起来欣赏。四平老街的秋天，黄海子。三百步，街头就到了街尾。柿树站在街角，正在泛红的果子把秋天一颗一颗钉在树叶的空隙里。青石板街道两旁，青瓦护着白墙，木板门有的洞开，有的半掩。石板上摊晒着今年的收成，稻子、苞谷、高粱，和一些切得极薄的瓜菜，晒成了老街的零钱。簸箕里晒摊的是红辣椒，像谁在一溜檐口下挂了一串红灯笼，没有风，它们也晃。老人坐在门口的躺椅上，孩子趴在他膝头。他们看到路过的我们，像一群偶尔落进院子的鸟。风从瓦缝抽走几片落叶，老街背后的山影就矮了一截。蜘蛛网挂在角落里，兜住一些来不及落地的旧事。长廊的尽头，有人在石槽里烩着辣椒面儿，为寻常的日子添一点滋味儿，而我们还在丰收季节，丰满的季节，到最后都染成山崖上晚霞的红。

好的，另外再为大家公布一条好消息啊，一条喜报，我区的美术作品入选了第四届的乡村振兴农民画联展。近日重庆市群众艺术馆公布了成于第巴蜀情巴蜀新世界第四届乡村振兴农民画联展的入展名单。江津区美术家协会会员张汉月创作的美术作品大江耀津枢纽之城成功入选。据悉，本次展览由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主办。该展览面向川渝两地群众文化工作者、民间文艺家、农民画家广泛征集原创美术作品，围绕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共同富裕、新农人风采、科技兴农六大主题，以油画、国画、版画、水彩画等多元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形式，生动地描摹了新时代的川渝乡村发展面貌，百姓幸福生活与双城经济圈建设的丰硕成果。我们的作品叫做《大江耀津枢纽之城》啊，这个作品我们可以在江津文艺的这样的一个公众号上搜索到啊，非常的一幅欣欣向荣和非常饱满的作品，颜色也非常的丰富啊，以红色基调为主，看起来就是一片这样的一个丰收和一个大美的场景。也祝贺我们的张汉月老师的作品入选了第四届乡村振兴的农民画联展，也期待更多的江津的我们的文学家也好，画家也好，还是我们的书法爱好者也好，能够源源不断的输送更多的文艺作品和我们的经典的美术和书法作品，在今后的节目当中也一同和大家进行分享。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15:15，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

0: 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我们日常驾驶当中，经常会遇到要掉头行驶的情况。掉头之前，有时候需要看左转信号灯才能掉头，有时候可以不看信号灯直接掉头。同样，在城市中车辆右转也不能随意，如果没有按照信号灯和交通法规行驶，就会面临扣分罚款。那么车辆掉头和右转有哪些规定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详细的来聊一聊。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3: 我眼花缭乱，被你意乱情迷，无力反驳，被你淹没，莫名的被你吸引，就算福尔摩斯也找不到线索。

首先来看车辆掉头，哪些情况允许掉头，哪些不允许呢？一般来说，只要没有禁止掉头标志的情况下，都可以在不影响正常行驶车辆及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掉头。另外，以下这些情况下，不用等绿灯亮起也可以掉头。第一，双黄线内侧为虚线时，靠近虚线一侧的车辆，在不影响对向来车的情况下，不可以直接掉头。第二，路口双黄线内侧为虚线左转路口，在路口靠近虚线一侧的车辆，无需经过人行横道或进入路口，在不影响对向来车的情况下，可以不等绿灯直接掉头。第三，地上有黄色网格。

线区域、黄色网格线区域，只要中间没有设置隔离护栏或实线，在避让正常行驶的车辆后，可以不等绿灯直接掉头，但需注意的是，黄色网格线内不能停车。

音乐才子金志文不仅拥有实力的唱功，在作词作曲方面也不在话下。这首难以启齿的柔弱，沙哑的嗓音融入细腻的情感，将歌中复杂的情绪演绎得淋漓尽致。不用看红绿灯可以直接掉头的第四种情况继续来说一说啊，路口绿化带虚线一侧。在路口的绿化带靠近虚线一侧的车辆，在确保安全下可以不用等绿灯直接掉头，但是当绿化带前方为实线区域时，必须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且越过斑马线后才能掉头，绝不能在实线区域内掉头。以上四种情况掉头虽然不受信号灯控制，但也要保证不能影响对面车辆正常行驶。如果由于掉头车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刚才我们介绍了不用等绿灯也可以掉头的几种情况，接下来为您介绍禁止掉头的情况。第一，有禁止掉头或者左转的指示牌。第二，路口的斑马线处，因为斑马线区域等同人行道，所以是不允许掉头的，车辆掉头需要越过斑马线后才能掉头。第三，道路中心是实线，无论是黄实线还是白实线，开车都不能压实线，掉头自然也是不允许的。第四，在高速公路上，有些驾驶人不注意看交通指示牌，错过了该下的匝道口后便掉头逆行，这是十分危险的，将予以扣12分罚款200元的处罚。除此之外，铁路道口、桥梁、陡坡或者隧道等属于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机动车辆通常情况下不能掉头。

车辆在斑马线上掉头是非常危险的，曾经有不少车辆在行驶到黄色实线和设置有斑马线的路口时，看到没有禁止掉头的标识，就直接在路口的斑马线上掉头，最后与正常行驶的车辆相撞，导致两车都受到严重的损失。那经过交警现场勘查，判定掉头车辆在事故中承担主要的责任。所以说，不管有没有信号指示和掉头标志，都要仔细观察路面情况，在确认可以掉头的安全情况下再行动，以免造成车辆和人身伤害。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车辆掉头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说到红灯下能不能右转这个问题，很多车主都认为只要不影响行人和直行车辆，红灯下是可以右转通行的。但是有交警提示，红灯随意右转就会有扣六分罚款200元的风险。那么什么情况下车辆不能右转呢？为什么绿灯下右转也有可能要面临扣分罚款的处罚呢？稍后为您介绍。

以下三种情况，车辆是不能右转或者看清后再右转。第一，单行道的路口都会有禁止右转的路标，如果注意不到右转了，将按逆行处理。第二，有右转指示灯的，千万不要随意右转，要看清楚右转灯是红灯还是绿灯，否则将会按闯红灯处理。第三，有辅助标志的或者禁止右转指示牌，一些路口虽然没有单独设置右转指示灯，但是会在指示灯上安装一个红灯时禁止右转的标志，这个时候车主必须等绿灯亮了才能右转，否则扣6分，罚款200。但是遇到圆形指示灯，车主就可以直接右转。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右转时要注意过往行人和直行车辆，如果此时发生碰撞，那么右转车负主要责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

0: 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至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有些车主说自己在绿灯情况下右转，也受到了罚款100元、记3分的处罚，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右转绿灯亮起时，车辆遇到了刚走上斑马线的行人，却没有丝毫避让，直接从行人中间通过。对于不礼让的机动车驾驶员，交警部门将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给予罚款100元、记3分的处罚。所以说，绿灯右转时一定要注意礼让行人。同时，如果大型车辆在右转时没有做到停车瞭望，也会面临处罚。目前全国多地实行了右转必停的要求，车辆在绿灯右转时假如没有泊车等候的动作，就要被扣分罚款。右转必停就是指大型车辆驾驶人进入路口后要先停稳再瞭望，保证安全再起步。这个停的动作或许只有短短的几秒钟，但却留出了2个安全时间。如果在设有泊车让行标志的路口右转时不停下直接经过，那么将面临扣3分罚款200元。

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跟您聊了车辆在掉头和右转时需要注意的几个事项，不管驾驶哪种车辆，不论怀着怎样的心情，开车上路一定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严格遵守交通规则，按照交通指示灯及标志标线的要求驾驶，避免被扣分罚款，保证人和车的安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1: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2: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3: 我求你一下，我求你一下。
2: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0: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4: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2: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5: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的。
2: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54岁的陈雅翔是一名网红爸爸，他的女儿21岁是一名大三学生。2023年开始，因为记录帮女儿抚养流浪猫的日常，他在社交平台收获了大量年轻人关注。2024年，一则陪女儿去漫展的图集，又意外地鼓舞了一批大龄粉丝，跟他一起做不扫兴的家长。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倾听这位网红爸爸和他80分女儿的故事。

展的帖子会引起关注，我觉得很意外。这个活动是我们家多年来的惯例，中国国际动漫节每年五月都会在杭州举办，女儿还在上小学时，我们有空都会去。最近几年因为学业疫情去的次数少了一些，孩子妈妈不喜欢这种活动，每次主要是我陪女儿去。女儿出生前我就知道有 cosplay 这回事儿，只不过了解不深。我30年前曾被单位公派去日本留学，当时二次元文化就在日本年轻人中很风靡。女儿还小时，我陪着去主要是给她当司机拍照，带她体验社会。前不久把手机里十年前去漫展的照片翻出来，那时家长陪着去的有不少，她当时穿粉红色的裙子，我不知道 cos 的是什么角色，跟家里的芭比娃娃很像。今年她20多岁，漫展现场这种大孩子身边就很难看到家长了。我之所以还跟着去，因为我觉得自己也需要不断学习了解现在的潮流，这样我才能跟得上这个时代，才能跟年轻人打成一片。这次女儿 cos 的角色叫广陵王，去漫展前她在家里准备，我说你这服装怎么像个小帅哥，她告诉我这个人物叫广陵王，是她喜欢的游戏代号渊中一个女扮男装的角色。我也是在这次漫展上才知道集邮，我听他们好多人都说集邮，我说啥意思，这里又没有邮票，后来才知道是跟 coser 合影的意思。漫展现场女儿一直鼓励我去集邮，她看到电梯边有个超级帅的 coser 就让我过去跟对方自拍一张。我自己也注意到一个肩膀上背着翅膀的小伙子，他叫啥名字我不知道，我以为是天使。我问他，这位天使我们一起拍照可以吗？结果他说他不是天使，拍完合影也没告诉我他究竟 cos 的是什么。张起灵是小说《盗墓笔记》中的人物，他是主动找过来要跟我合影的，他认出我是网上那个帮女儿养猫的爸爸。我当时还以为他真名就叫张起灵，不知道是角色名，跟女儿确认了好多遍。后来我把这些合照发在网上，很多网友都看出来了，我在照片里有点局促。说实话我还是有点小紧张的，因为周围 90% 的人都是 coser， 而我穿一身日常服装，这样的我不就成现场的另类了吗？在这个帖子下评论的大部分是年轻人，他们会跟我抱怨说自己玩 cosplay 总被家长说乱花钱不正经。我告诉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事就不算乱花钱。我们家里有不少漫展的周边，窗帘、对联、抱枕通常是女儿挑，我付钱，但如果遇上我喜欢的，我自己也会买。还有一些意外的评论来自家长，他们原本以为这种场合会反感年纪大的人，看了我的分享说下次去漫展更有信心了，我跟女儿看到都很开心。当然这次我也没有深度参与，下次去我考虑能不能办个锦衣卫，感觉蛮帅的。很多网友最早都是因为我帮女儿养猫才关注我的。去年国庆节我们在路边捡到一只流浪猫，女儿在北京上大学不能养，放家里的话又担心妈妈反对，后来我跟女儿唱双簧才让她在我们家顺利落户。我那些照顾小猫的日常原本是拍给女儿看的，没想到吸引了那么多年轻人。年轻人说的最多的就是羡慕我跟女儿的关系，我们父女关系确实很好，我一直强调做不扫兴的家长。平时除了陪女儿去漫展，一起养宠物，我们还经常一起看电影，《星际穿越》是我们最喜欢的一部电影，已经看了无数遍了。我跟女儿可以无话不谈，她还在上中学时，我就会试探她，你有喜欢的小男孩吗？实际上是有的，我也不反对，我觉得16、17岁小孩的喜欢是很单纯的。我那时还会经常跟他开玩笑，你喜欢小男孩是正常的，爸爸初中也喜欢前排的女同学。有时候我们家庭内部产生分歧，只要女儿在理，我就是她的后盾。养小猫之前我们还养过一只小豚鼠，
他难照顾乱拉屎。有一年我们从杭州去无锡的外婆家过年，把小豚鼠一起带去了。准备回杭州时，妈妈和亲戚都劝女儿弃养，说别带回去了，就放在农村，回去再给他养只小鸟。当时我一直在观察他的反应，他开始不同意，但当周围所有人都说不能带走，压力就来了。他说好吧，我把豚鼠留在这地方，你们后面要给我买小鸟。他是哭着说这话的。我一看这样不对，女儿当时面临那么大的压力，心里肯定是很孤独很无助的。而且老家的亲戚一直说豚鼠很好吃，如果留在老家，她的遭遇可想而知，这样一来会不会给女儿留下坏印象。后来我做通了妈妈和其他亲戚的工作，豚鼠女儿喜欢，我们还是得把她带回去。我自己是在很压抑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我讲一个我小时候经常发生的事。爸爸妈妈在下棋，爸爸下棋输了，小朋友也就是我在边上哈哈笑。原本是非常和谐美好的场景，但突然间棋子就朝我飞过来了。你笑什么笑？你有什么好笑的？我父亲是一个很严厉脾气很暴躁的人，低气压的环境对小孩心灵和精神上的压迫是非常强烈的。我小时候经常会感到无所适从，不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的评论区也有很多年轻人会提到自己的原生家庭，一些父母习惯把孩子当作赚钱的工具，当成一种投资，让现在的年轻人很痛苦。所以看到有的年轻人说，因为没被父母善待过，所以来看我的视频云体验下别人家的爱，我觉得很心酸。在我女儿很小的时候，我就想明白了，我跟女儿是平等的，上一代不好的都要在我这里斩断，痛苦不能传播到下一代，我得让女儿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下成长。我经常跟她讲，爸爸不要求你考100分，我们的目标是80分以上就够了，因为相比80分，要把成绩提升到95至100分，小孩可能需要花比现在多几倍的时间，性价比太差，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时间做其他事。女儿3岁开始看到广场上有人玩轮滑，我们就让她学轮滑，后来她还学过围棋、象棋、跆拳道、游泳、电子棋

0: 素描、油画、书法、琵琶，很多都是他自己提出来想学的。我认为只要对他身体健康没有威胁，兴趣就没有好坏高低之分。我们学这些不是为了得奖考级，而是想让他多接触新事物，就算什么结果都没有，但他了解世界上有这么一回事，我们就值了。当然不是每项技能都学得那么深，小朋友情绪兴趣都不稳定，我希望他快乐学习，不能哭哭啼啼的学，不然肯定学不好。所以如果他说，爸爸我今天累了，我不去兴趣班了，我说那就不去。或者爸爸我已经了解了，我想学另外的东西，我说可以，我们换。他妈妈的教育观念跟我的不同，跟大部分中国家长一样，他觉得能考满分就考满分，当然也不会特别鸡娃。这些年妈妈作为全职主妇照顾女儿日常吃饭，我除了负责家里的经济支出，还会花很多时间陪女儿玩。女儿上小学时，一到三年级学校不留家庭作业，三年级以后作业每天不超过半小时，即使是这半个小时，我们也经常因为玩过头了导致家庭作业来不及做，然后我就会在家庭作业本上写，今天玩累了，作业做不完，明天补上，老师也会打分通过。有没有为他成绩着急过的时候？也有。大概三年级，他们学校发了一张试卷下来，满分100分，他只考了50分。我看到分数确实有点着急，三年级考80不难吧，我们家的只考了50分，这可咋办？后来一看题目，奥数题到处都是坑，我转头就跟女儿说，不要紧的，这题目爸爸也不会做，别哭了，以后再来过。我还记得那次去开家长会，老师很有趣，先说这是孩子们有史以来考得最差的一次，然后问家长打过的有多少，接近一半的人举手了，骂过的有多少，一半又举手了。他问不打不骂的有没有，全班就我一个举手。问我原因，我说我看了试卷，我都不会做，小朋友肯定不会的，所以我认为考得不好不是小朋友的问题，而是试卷有问题。然后他们班主任啪啪鼓掌，说只有这位爸爸认真看了试卷，其他家长只看到了分数，没有真正关心自己的孩子。从那以后，我们女儿在班上就有了个外号，幸福宝宝。后来老师建议报奥数班，班上很多同学都报了，我们不报，还是一样的理由，我觉得没太大必要，学奥数的时间不如拿来去学那些乱七八糟的特长。我始终觉得读书虽然是适合大多数人的出路，但不是唯一的出路，如果不去体验和尝试，你怎么知道小朋友的特长和天赋是什么？尝试了这些年，我们家这个确实是普娃，所有兴趣中学得最久的，琵琶从小学三年级一直学到现在，跆拳道大概学了半年，围棋实在太烧脑了，坚持时间也很短。其他像画画、摄影，到现在只能说作为兴趣爱好存在。学习方面，从小到大他一路以来的表现也都稳定在80分的水平，高中没考上重点学校，到高考时750分满分，考了600多一点，得分率算下来也是 80% 左右，刚好达到了我们的目标。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分享网红爸爸陈雅翔的讲述，怎样做一个不扫兴的家长。

承认我们家女儿是普娃，考不过人家，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没什么难为情的。但初中时，女儿拿了一张操行评价表回来，老师把孩子分为优秀、良好、不及格几个等级，给她打的是良好，要求家长签完字再回收。这个结果我很不认同，如果评价的是学习成绩我就认了，但那一张纸评价的是孩子的思想品德，这个字我觉得不能轻易签。我跟老师提出希望能明确评定的标准，优秀和良好的品行差距体现在哪儿？但老师说没有明确的标准，各个等级都有比例控制，他们是按教育局规定操作的，那在我看来这样的评定就不合理，这样稀里糊涂的划分我不签，一直到最后我都没有签字。成绩不好就不是好孩子吗？我从来不这么认为。我最欣赏女儿的地方在于自信心强，小时候她跟其他小朋友下棋，他们输掉了会哭，我们那个输了就说再来一盘，抗击打能力蛮强的。跟其他孩子比，她虽然顽皮些，但天底下没有不顽皮的小孩吧，更何况他的调皮捣蛋中还透着闪光点。我记得小学二三年级时，他因为去水池摸鱼错过上课铃声，被罚写检讨，老师也把我叫去，那检讨书我到现在都印象很深，那么小的孩子原因和改正计划写得清清楚楚。当着老师的面，我跟女儿说，事情你做得不对，但检讨书写得不错，逻辑清楚，反省很深刻。女儿听了，底气一下子就壮起来了，老师朝我翻白眼。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感慨，说那些话时我其实没想太深，没想到离开校园后，女儿突然跟我道歉，因为我一下班就被老师叫去训话了，晚上从学校出来时有点低血糖，脸色不太好看。女儿就问我，爸爸你是不是肚子饿了？对不起，以后我不会再这样做了。我又惊讶又欣慰。到高中，我发现他个性更突出了。有一次不满老师调座位时偏爱某个同学，他不服气，直接跟老师对起来。我也不觉得这是很大的问题，我从小就告诉他不用惧怕权威。话是这么说，回过头来问题还得解决。我当时让他先反省自己做的不对的地方，给老师打电话前我俩对好口供，其实就是整理下措辞，怎样既能表达我们的想法，又能让对方听得进。总之从小到大，女儿学校要开家长会的话，一般都是我去，我喜欢跟女儿在一起，挨骂可以，受表扬也可以。虽然像我们这种80分小孩一般很少被表扬，她成长过程中我们很少争吵，分歧的话高中时关于要不要玩手机、玩多久，我们讨论比较多。我觉得可以玩，但要把握度，毕竟他课业负担越来越重。当时我让他结合自己的情况做利弊分析，后来协商达成一致。高中前两年我们给手机设定使用时限，到高三压力越来越大，他自己就主动不玩了。处理类似问题的时候，我们家长其实很容易陷入一种惯性思维，认为自己经验多、阅历广，孩子就一定得听从自己。我这个做爸爸的都忍不住想跟其他父母说，不要用自己现有的眼光来去评价孩子，尊重孩子的选择，不要自以为是。我还记得我20多岁时，公派去日本留学前，需要家长做担保，签公证书。公证员说了一句话，给我留下了一辈子的印象。他说，孩子已经这么大，这么能干了，还要叫父母签字，父母真有能力做这个判断吗？就是那句话一下子转变了我的观念，一直警醒我到现在。包括现在，女儿大三了，遇到事情还是会习惯来问我。比如前两天他就问，已经有保研本校的机会了，要不要再挑战一下考北京或南方更好的医学院。我说这个事情爸爸没法回答你，我专业范围内的建议我可以提，但你的专业爸爸一无所知，
你现在已经21岁了，你可以自己做决定。最后我还是告诉他利弊分析，最后分析的结果我们再一起讨论。同时作为一个70后，跟女儿30多岁的年龄差距，我也希望尽可能的多理解女儿。我现在工作的团队有很多年轻人，最年轻的跟我女儿年纪差不多，我女儿有啥想法我想不通的话，我都会去问问他们。我问过他们的消费习惯，一个月大概要花多少钱，发现我给女儿的生活费比他们实际花得多，我感觉更放心了。我也好奇他们的择偶观，时不时就会跟小姑娘旁敲侧击，你喜欢什么样的小伙子，帅的高的还是什么样的。但现在的年轻人总是跟我说他们不想结婚，不想生小孩。年轻人这么想，其实我能理解，要遇到一个正确的合适的人真的很难很难。我跟他们包括跟我女儿都是一样说，不要为了不结婚而不结婚，也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顺其自然，不着急现在就下定论。

0: 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

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关。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分享了网红爸爸陈雅翔的父女相处之道，做一个不扫兴的家长。但不是所有女生都像小陈同学那样幸运。下面的时间里，我们来听听一位女儿讲述她和父亲相爱相杀的故事。

父亲节快到了，同事问我想不想写一篇关于我爸的稿子，我兴致勃勃地说行。我想了个方向，叫明知道我爸很爱我，为什么我还是讨厌他。他说父亲节发这个也太挑衅了吧，但我想这确实是我和我爸之间的关系，我爱他又忍不住讨厌他。为什么讨厌呢？到这一步就不敢往下想了，一想就不得不承认自己还是那个渴望被爸爸爱被关注的小孩，实在是很没出息。中国式的家庭关系里，女儿总渴望和母亲之间能有更深刻的情感连结，但好像没多少人会特别渴望和爸爸能更亲密点。我身边的大部分同龄朋友都习惯了长大后和爸爸之间不尴不尬的疏离感，并把这种疏离称为一种和解，本质就像中年夫妻似的，凑合过吧，还能离咋地。

0: 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七，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用声音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0: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1: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0: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

0: 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1: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2: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3: 我愿意。
4: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5: 我愿意。
6: 你愿意嫁给我吗？
5: 我愿意。
6: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1: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7: 我愿意。
1: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8: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9: 文，
10: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
11: 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9: 韵，
12: 唱念作打，
9: 生旦净末丑，
13: 京剧就是我们的乡音。
9: 传，
14: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15: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9: 成，
16: 天地玄黄，宇宙
17: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
9: 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华。

仁义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运传承自信中华。传承自信中华。

0: 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1: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0: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靠创。

0: Hello， 各位收音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呢将调频收听在我们 FM 九八点七，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袁丽玛。
1: 大家好，我是小小。
0: 大家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江金融媒”，同步可以进行一个直播的互动哈。朋友们哈，那首先节目开始呢，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些美食的话题，还有就是一些美食的一些资讯哈。首先说出话题，我们今天想跟大家来聊的是。聊的是啥子？如果只有一种调味品的选择，你愿意选择哪一种调味品？
1: 当然是盐了哦。
0: 盐巴吗？
1: 因为如果买盐的话，我觉得其他啥子都差点味儿的。
0: 加上我们那个听友群里头哈，好多粉丝都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哈。那位叫那个粉针的朋友，他说盐确实是必不可少的。他说盐是纯盐味、鲜味的原料，然后酱油，然后也可以另外作为第二选择。他说酱油只是。加盐发酵出来的一个咸鲜的调味汁，
1: 因为如果没得盐的话，我觉得酱油也做不出来。就说只选一样的话，盐应该是必备的哈。当然，如果没得盐，你也给我，就是你把酱油也放在上头的话，我也会选择酱油。
0: 还有网友哈，这位叫明的朋友，他说，花椒。
1: 花椒也
0: 对，炒菜必选。可能是这位朋友都是爱上了江青的花椒吧。
1: 应该还有重庆的川渝的朋友，海椒是不是也是必选之一哟？
0: 海椒会可能又是另一个选项了，一个重中之重了哈。还有朋友就说，炖鸡汤的时候，好，然后放点江青白酒加老姜，最后撒点茅茅盐，特别的爱意哈。
1: 这个红锅还有更多的东西了。
0: 红锅就是。成功分享的，他说但一定要土鸡哦，
1: 选土鸡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食材的选择哈。
0: 所以说看是啷个样的原材料放，啷个样的调味还是很重要的。说话题今儿跟大家抛出来了，好，然后大家可以在直播期间哈，那个短短的一个小时时间，五点到六点我们节目时间，在直播间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的 message 023475231150，或者是在我们的那个抖音上江金融媒。去跟我们进行一个直播话题的互动，好不好？说到起那个。

0: 那个盐巴那些事情呢，还是很多说事。但是我们首先，接下来一点点时间，先跟大家分享一些近期的美食资讯啊。我最近听说那个胡辣汤跟那个配鸡尾酒那个事情，遭河南人装行行了。
1: 哪个叫胡辣汤配鸡尾酒啊？那是个啥子搭配？从来没有听说过。
0: 哎呀，肯定都是哪家网红店嘛。哎，
1: 胡辣汤配鸡尾酒，哪个配得出来呀？胡辣汤也是偏稍微有点辛辣口儿的哟。
0: 然后
1: 鸡尾酒如果有酒精度数的话，也会稍微有点点辛辣哟。如果你配没得酒精的话，甜水水，但是我很难想象冰的甜水水哈，配那种都是热气腾腾的，有点点辣的那种，粘稠的汤底。
0: 粘稠的汤底，哎，对，它比较粘稠一些胡辣汤哈、而且胡辣汤，我第一次到河南的时候，我觉得胡辣汤真的太好喝了。
1: 那、你喝得惯？
0: 我喝得惯啊、
1: 那还不错。
0: 就是他们的那个胡椒确实放得很多。
1: 嗯，我也是喜欢吃胡椒的人，就是我觉得都是，特别是在很寒冷的早上来一碗胡辣汤之后，你整个胃和整个人一下都暖起来，
0: 热乎儿，
1: 心怪了。
0: 而且它里面那个胡辣汤里面的那种菌儿放得很多的时候，我觉得很香。
1: 对。对，它那个香气又很足，而且很神奇的是，一般你不是拿到手上是浮高高的，
0: 它
1: 吃到后头慢慢都变成清汤了。
0: 哦，对，它慢慢它都融化了，它都没都清汤瓜，才最开始还是比较粘稠的。
1: 嗯，
0: 吃的，它都慢慢变成水水了。
1: 嗯，
0: 它有那个一个过程。
1: 是的，
0: 所以胡辣汤一定要趁热喝哈，是不是？哎，但是我觉得那种胡辣汤配鸡尾酒的那种选择，还是蛮奇妙的，朋友们。把胡辣汤其实也可以做成一个漂亮饭，我觉得很惊艳呐、我觉得。其实有一个词，
1: bistro
0: 那个词，其实疯传到我们中国过后，
1: 到处在用了。
0: 对，到处在用。其实最开始它的意思是，小酒你来说，
1: 是酒馆、小餐馆、
0: 小酒馆哈。然后后头，慢慢，它有一种融合的意思在里头哈。
1: 就感觉是都是大家加，都是无论是哪个菜系加上那个 bistro 之后，都变得很高级了，
0: 是不是？它就慢慢加，一种什么地方的菜系加上一个什么弄，加一个加号的那种意思，有点那种感觉哈。
1: 对头。
0: 所以说那种，比如说像胡辣汤，它本身就是当地的地方特色菜，地方的菜系，然后加上一些融合的东西在里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哈，加鸡尾酒在里头哈，河南人怎么说的，中不中
1: 啊？
0: 是不是
1: 中对头，
0: 它都有点那种融合的意思在里头了哈。你像那种，像很典型的都是云贵川，我们打头阵那个山野风味，被包装成那种精致的一种，菜系过后，然后再是江西菜、广西菜、东北菜，
1: 都
0: 开始慢慢的，
1: 但是现在是重庆最多的都是云贵川比斯丘，
0: 云贵川比斯丘，对，河南菜加比斯丘，那个还蛮
1: 少见，
0: 蛮新鲜的哈。
1: 少见。
0: 对，哈，又是一个新的赛道。我觉得可以，因为我觉得对那个河南菜的印象也还可以。之前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地方的菜系，小众的，江西菜也开始慢慢走红。接下来下一波，相当于，又是不是河南菜呀？
1: 我们还是有点期待哈，下一个火的是哪个菜系啊？很难猜了，现在。
0: 其实不难理解啊。比方说传统的那个豫菜，它都是重油重盐的。
1: 对，
0: 它勾芡很重，对吧？它都是从那个胡辣汤都看得出来。讲究的都是得劲儿，管饱，是不是？胡辣汤它是那种有浓稠的辛辣口的，像他们的红焖羊肉，特别是和辣配大米饭，是很有感觉。然后呢，但是呢，那个赛道其实走的人还是比较早，因为河南人呢，他还是有很多些老馆子在里头，经常都是很实惠的，都对当地人来说都是分量要大又足哈，又很实惠，价格就是很平民那种价格还比较多。那豫式比斯丘啊，它都加上那种，如果是再加上那种小酒馆的感觉，都真正的融合一些鸡尾酒的元素。它就是不是做得更精致一点的呀？
1: 也是
0: 啊。
1: 而且很多地方其实最开始啊，比如说是来自于法国的一个词，它 的精髓其实都在于它不是那种让你吃那种快走快来的那种快餐店，它是希望你能坐下来休闲的一个地方。所以现在可能很多餐厅也后头加了个后缀啊，也是希望能让你坐下来慢慢品尝，然后也有一个不错的那个环境，就餐环境，也是他们一个核心了。
0: 都变成一种
1: 慢生活的感觉，
0: 慢生活，慢慢比较精致一点的哈。所以比如说河南菜，它一些传统的一些口味哈，再加上一些重新的一个组合，我觉得感觉都不那么死板了，会不会？就是一些店，比方说一些胡辣汤哈，它加上海参胡辣汤，比方说一些那个许昌的西瓜酱，配上那个豆焖的海参哈，还有就是一些铁棍山药，蓝莓铁棍山药，还有那个傣味的菜包鱼哈。金芥的酸汤小酥肉哈，好，胡辣汤里头加什么海参啊，金芥配小酥哇，好，那些东西啊很有味道。那么在河南那个元素里头，它更进行了一个升级，就是什么能搭就什么都敢放，往里面加东西。
1: 是的。
0: 哎，其实很少听到说往里面
1: 加
0: 煎东西的，现在都是加东西为主，你们大家会不会发现？
1: 会。
0: 都是往里面加，加一些元素。所以那个 bistro 那个词哈，慢慢的，有一些更深更广的一些意思在里头。那配上鸡尾酒的这样一种吃法啊，其实它就是一个，最开始是一个噱头，后来慢慢的大家觉得习惯了过后，还觉得，比如说一些地方菜系加一些融合的东西，它成了一个比较层次丰富的一个词哈。所以那个 bistro 那个词，不管你是叫馆子，还是叫小酒馆，还是叫一些餐厅哈，等等，反正总的来说哈，只要那个端上的东西对得起价格，我觉得才是硬道理了。
1: 是的，没错的。价格价格不要太离谱，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
0: 对，本质上你千万不要脱离了食物本身的那种食用价值。好，味道一定要好吃，好吧，朋友们。好，那个是我们的新进的一种，一些融合菜。现在河南菜都加一些，我们的那些新的元素了哈。河南菜也开始装了。
1: 对，河南菜也夯起来，装起来了。
0: 听到一些有意思的话题哈，朋友们下班路上也不会觉得非常的孤单哈，也非常有意思哈。好，那下一条咨询就是，我们重新开始定义一个事情哈，现在都听说，融合比较多，但是既然有融合，同时也有深耕本土的一些品牌，还做得比较好。像那个我们厦门的一个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哈，它一个深耕米食行业的一个老牌企业叫雅米仕。这一个品牌，他说
1: 雅米，
0: 对，雅米仕哈，人家还是重新又开始翻回去做啥子，认认真真做一碗炒饭，做一碗好饭。人家开始跟大家剧透一下，这一家公司人家开始做一些全自动的炒饭餐线。
1: 那还是不错。
0: 人家开始做一些全网的同步直播，从翻炒到出餐，一节儿到碟的，从首批的炒饭现场给大家做一些很有意思的无人机直接端上舞台。他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些炒菜专家呀？
1: 有啊。
0: 对。无人机
1: 就很厉害，
0: 就是他有一些哇，大家有没有吃过就是机器人给你炒的饭，然后搜批炒饭现场现下下线，然后无人机直接给你端到面前来，炒了以后，然后整个直播给你从那个炒了以后，然后用那个最先进的办法给你端到你的餐桌面前来。
1: 是的，
0: 这是种全新的尝试吧，其实就加了一些元素。小姐有没有觉得？
1: 我觉得是，它其实都是元素不一样了，都好像升级了。
0: 但这个品牌还是做了很久的。炒饭，真的没想到哈。而且它那个炒饭都是，它从选米开始，选米，然后再蒸，然后再炒。董建等等整个一个过程工序，他为了做一口好饭，选用的是280度的中华铁锅，明火炒爆炒，然后7分钟80摄氏度热饭自动零下18摄氏度， 啊、哦，这么样来的吗？啊，雅米市的那个视频直播间啊、哦，我们近期要多关注一下哈、啊嗯，专门做米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中华米子品的散食专家。厦门的一个品牌、嗯、我们经常都说那个米很多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的米、嗯、包括我们江津的
1: 我们是啥子米啊
0: 我们江津的米都是哎那个河山平台我觉得听说过的
1: 河山平那边的、哦、
0: 哎那个米还多香的
1: 了解了
0: 是不是晓得不好然后还有就是种比较出名的五常大米对吧、嗯、
1: 东北那边的嘛
0: 对、嗯、
1: 东北那边的米基本上都还是比较火
0: 比较火哈、嗯、哎一说到五常那个品牌八道那个品牌都还卖得比较贵、嗯、现在哈那、嗯、说到那个厦门的那个雅米这个品牌我们最近还可以多关注一下哈嗯一碗炒饭嗯啊究竟有多香哈嗯这个是哎一个米的一个事情 嗯, 嗯好然后最近呢还有一些事情哎，这不是开学了吗？都已经哈，但是一开学呀，都要遇到些中秋啊，嗯，国庆啊，哎，我今天看一个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哈，就是接下来的我们的日期要上五天啊，哎，接下来我们要上五天啊，然后休一天，然后再
1: 很绝望的一些嗯。
0: 哎，一二三四五啊，休一天，然后再上一二三四五，上五天，休三天，嗯，然后再上再我们再上三天，然后上三天，然后再休七天。
1: 嗯，怪强来了哦，
0: 他搞得清楚不？哎，那个紧锣密鼓的那种假期和那个休假的，嗯嗯有意思的。真的大家搞得懂不、嗯、哎，虽然那个开学开的没两天所以感觉就要放假了但是还是蛮有意思的、
1: 嗯、成年你们说那个、嗯、那个学才开了半个月嗯哼哎，到18号才开半个月嗯但是半个月之后啊学生要辛苦先从20号到24号要连上哈、嗯、但是也是连上五天正常哈
0: 哎很安逸哈哎但是我感觉到最近有朋友成到那个感觉是淡季成到哎两天哎、嗯、两周所以刷的朋友还有点多
1: 哎你们说那个事儿去刷呀
0: 淡季
1: 机票也下来了然后那个酒店钱都下来了
0: 啊对啊
1: 人还少了
0: 都是那个餐饮界酒店呀餐饮界可能老板又要看酒名了最近可能有些价格还可以做一些一波推的哦哈就餐饮黑怕都怕的是淡季没得生意、嗯啊、哦，好不容易熬到旺季，依然赚到没好多钱呢。所以说，过去做餐饮都是，哎，哪个不盼到点旺季？特别是我们江津四面山那些朋友哈。
1: 哦，四面山真的是旺季，
0: 真的是旺季，很旺，
1: 而且是一年只能赚那两三个月的钱。
0: 啊、然后淡季又很淡，都然后夏天你刚过，可能陆续我昨天点儿碰到好多家长，然后才回江津的。就可能都是周末才回江津的、嗯、因为我儿子开学了嘛嗯也来些外婆些不得不回来了嗯啊他们也回来过后可能四面山住餐饮住宿的哈哎你看住宿的一般都要陪吃饭那些哈、嗯、其实现在好多四面山的农家乐味道都煮得很好吃哎嗯就要去感受过没得
1: 我感受过了
0: 那些作息每一天早中晚都吃得很好嗯对是不是嗯要不要看到小小一个农家乐人家请个厨师都还是蛮难请的嗯哎我因为我很深刻地体会我因为我有闺蜜在那个青城山做那个民宿
1: 啊青城山吗
0: 对、
1: 啊、
0: 人家青城山那个生意我说你有淡季旺季没得那个事情哈我跟我聊突然间最近之前哈无意也聊过嗯还有我们那点儿周末生意都很好然后都直接找我点、啊、哎对他基本上淡旺季区别不大嗯因为成都人很爱耍周末都要去青城山
1: 啊所以说基本上那生意还更稳定一些当然更好了、嗯、
0: 他说他在今年只专门请了一个固定的厨师原来还买都是自己炒一会儿这样今年只专门请那个厨师哈哎、那个厨师一定要提升那一下味道他说那个很重要他不光是说的裂根凉快啊除了那一地势都差不多的情况下比的啥子比的都是吃哎
1: 哦吃
0: 对
1: 吃好
0: 哎、
1: 嗯、吃啥子有特色
0: 是啥、啊、你、哦、比如说打个比方你四面山那一趟都会凉快嗯大家对一趟选那个玩比较啥你比较哪个来比较环境都差不多 你会发现啊都差不多凉快嗯比啥子他煮得舒服吃的是不是安心啊健康味道好不好嗯价格再比较
1: 确实，
0: 人家竞争大得很，
1: 而且我相信那边价格其实差不到好大，应该。
0: 哎，对对对对，所以还是卷啥子？卷都是那个
1: 其他的
0: 道
1: 啊，
0: 啊，
1: 卷
0: 啊，菜单儿嘛，啊，他甚至要卷那个土豪多不多呀？哈，老腊肉给你炒的，喜不喜欢吃老腊肉的呀？哈，喜欢吃老腊肉的，经常选择哪一家？
1: 嗯，
0: 是吧？
1: 对头，
0: 人家要比较噻，比如说很多老年人呐。很多上去避暑的朋友，他今年是选择那家，他说我明年是搞那家，好，大概他打个比方，他的朋友在另外一家订的，好，他去串门的时候尝到下家的味道，还可以啊，
1: 嗯，
0: 人家那个都走了嘛，顾客都流失了嘛，是不是嘛？哎，都感觉那家不错，哎，一下，明年是我再来尝那家，还尝试一下，
1: 嗯，
0: 哎呀，真的是挺卷的哈，餐厅，所以说。人家卷的是那个哈，所以那个淡季啊还是比较难熬的。但是生意越来越淡，啷个留下顾客哈？哎，真的是，做会员做充值，其实做复购拉复购，推一些新品做爆品，这个真的是每一家店都在绞尽脑汁在想，对不对，小九？
1: 是的，是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说，现在餐饮老板也好哈，或者是住民宿都很难呐、一点都不轻松，又要打给价格战，又要打服务战，又要打味道战哈，都要打。
0: 对，经常做餐饮朋友都是有几个词，等一等，停一停，停一停，
1: 嗯，
0: 啊，靠一靠，嗯，挨到边儿哈之类的，啊，再融合一下，加一下，加一加，之类的。所以哪些东西是赚钱的，哪些东西是耗损量比较大的，哎呀，这个真的蛮难的。还有就是打个比方，还有社区食堂一些，人家都有竞争呐、哎呀，真的
1: 是的，
0: 旺季了，淡季又淡下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在等什么呢？哎呀，我们还期待淡季的时候还多出现一些观众。我觉得下半年的生意其实总的来说要好做一些。
1: 嗯，是的，是的，是的。
0: 嗯，我们想看到更多的餐饮品牌带我们将军来。
1: 嗯，
0: 哦、将军就是现在的一些，哎，很多吃的都是太门的太，总的还是算少，我觉得将军。
1: 嗯。
0: 哎，我们希望更多的像刚才说的，还是本地的菜式，加上一种 bistro 那种，再加融合一些东西，大家可以多发挥点自己的那种聪明才智，好吧？淡季千万不能等靠要，
1: 等靠要啊！
0: 好吧哈，哎，上半场又跟大家分享了那么多有意思的话题，下半场要来。哎，上真货了哟！你如果是只炒一个菜，那个菜哈，然后那个菜里头只放一个调味料，你想放哪种调味料啊？不妨在直播间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朋友们哈。我们的直播热线023475231150，在那个中间间隙时间给我们打直播电话，还有在啊我们抖音上去搜索江金融美哈，跟我们现场进行一个直播的互动，实时的互动哦。哎，周一到周五，星期一到星期五，5点到6点那个时间段。锁定我们 FM 调频98.7津津有味。好的，我们朋友们稍事休息，待会回来接着和大家聊哦。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师傅，给加点油。
6: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5: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6: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5: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6: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5: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6: 过年也不闲着，
5: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了。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6: 就吃泡面啊，
5: 这个省时间。
6: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

0: 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1: 嘿，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因为网络

0: 网络信息的甄别能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它会让你在虚拟中堕落。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便利的同时也有风

0: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直播间，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 FM 98.7，我是闫丽曼。
1: 大家好，我是小娇，我们接着回来和大家聊美食。
0: 对，那么朋友们还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江津荣麦，和我们在直播间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哈。
1: 嗯，
0: 哎，欢迎大家跟我们聊天哈，互动一下。那么今天想跟大家一起聊哈，如果做饭只能保留一种调味品，你会选择哪一种呢？
1: 我觉得，刚刚说到了那个多，我甚至有点想改变我的主意。我本来说盐的嘛，我现在有点想选蚝油，
0: 就是说盐都不加，然后脂肪蚝油。
1: 是的，是的，
0: 很喜欢蚝油那个味道。
1: 我很喜欢吃蚝油，都是特别是吃那个火锅的时候，或者是那个调料的时候，我一定是要加蚝油的。我觉得蚝油才是灵魂。
0: 哦，对，
1: 我盐都不一定加，但是一定要加的是蚝油，
0: 对那个调料哈。可是就火锅还好，因为它火锅煮的菜，它煮了过后本身都有味道了。是自己打的那盘佐料里头只加蚝油、麻油和蚝油两个在一起都行了。
1: 是的，是的，
0: 其他都可以不加。蚝油就这样子，或者汤锅呢，再加点蚝油，一定要拿蚝油来提鲜那种感觉。哦，对，啊，炒菜那一块哈，大家说有各种样的选择哈，其实选择盐它真的是一个根本，说实话。可能大部分朋友会选择盐。
1: 我也觉得是盐，
0: 因为不管你是炒菜、炖汤、清蒸，其实盐它有点啥子，是根本是为啥那么说呀？就是比方说海盐呐、还是我们在外面的那个盐食里头盐盐呐、还有那个淡水盐呐、之类的，它有些都是那个都是天然形成的，大家晓得不？对吧？我们现在我们吃到嘴巴里头的人工的那种盐。那种都是经过一个提炼的肯定大家说了哈，盐其实是古人就先有盐，很早以前还没得生命的时候，盐巴比生命还，我们生命还要历史悠久一些。
1: 对，
0: 是怎么样子来的哈，它不仅是原味调料可想而知，它比我们人的那个生命还要更前进一步哈。比方说盐，它就是山珍海味，现在吃多了哈，就是觉得那个菜都比较寡淡，天下的味道什么味道最美？盐是百味是王，可能好多朋友他会选择的都是盐。那小九说那个

0: 蚝油真的是后头才会发现哈，比方说那个蚝油啊、酱油啊、醋啊、海椒啊等等，是不是都以盐为基底？
1: 对的，我刚刚想说那个蚝油里头其实
0: 也
1: 有
0: 盐哈，也有盐的味道，它的调和的味道。哎，调和剂，你可以发现现在我们在超市里头看到那种，那种调料区，哇，好大一片儿，真的不仅仅说是琳琅满目，简直可以是里三层外三层的。
1: 嗯，
0: 你光是一个醋、酱油、盐巴，甚至是都有好多好多个品种、品牌之类的，种类来说，都可以一种调味料可以分好多种味型。他给你分了两个细了哈，选择面真的相当的大，所以选择盐它真的是，食材本身的味道，它是用来唤醒食材本身的一种香气。盐巴选择盐巴最多的朋友哈，哎，很多朋友都选择盐，他觉得盐巴最简单最朴素哈，哎，大部分的荤菜、素菜或者本味的朋友，他都会选择用到它，激发一些香气。
1: 是的，你看古代都在没人啥子太多的条件下头，盐其实都是最重要的。他们在那些在野外都是烤鸡呀、烤羊的朋友哈，烤鱼的都说烤完了之后真的不好吃，但是一定要撒把盐，
0: 简简单单的来几块盐吧。哎，原来我都干过一个事情，我在那个池塘里头去插过鱼，然后插了过后，哎，我等等，我们不是没有之前没有准备嘛哈，想起哈，下去，哎，捞点鱼来吃哈，哎，看到那个池塘里头，哎，跟别个打了招呼，下去把鱼抓起起来过后，哎呀，没得盐巴得不好吃嘛，把那么现场烤子，然后再去龙粉屋头借了点点盐，哎呀，撒上去好香啊，都是现场的鹅烧出来
1: 的。你撒点其他的，自然那些矿都没有那种香味的，
0: 啊，
1: 但是一撒盐的话最香。
0: 它会提鲜，提香那个味道。选择盐的朋友可能占大部分哈。好，然后还有就是选择酱油的朋友也有一部分。哎，酱油它就是最开始它是，上色呀，提味儿啊，之类的一些功效哈，它不仅能够调味儿，还有上色的功效，所以说会用到酱油了，生抽、老抽，哎，又分。原来我觉得我们小时候的酱油是没有分生抽、老抽的哦，没得这一说的哦，都只有一种酱油，现在分得很。很细，哪个是拿来上色的，哪个是拿来调味的，他都给你分清楚了。所以现在酱油来说，都是很多家常菜，它离不开酱油了。它要给你上色，颜色好看，它才好吃，看到起有食欲。
1: 我原来不晓得老抽是来干啥子的，后头才晓得上色原来也很重要。
0: 颜色好看哈，不仅仅是，当然还是那个我们的那个很多食物它都是很淡的颜色，它都需要老抽来跟它加点颜色，特别是我们红烧肉啊那些，烧制的一些菜式哈，它都要上色，给颜色来点滋味，很好看。
1: 是的，是的，
0: 酱油它上了颜色都红亮红亮的那种感觉，很漂亮。而是盐巴是企及不到的，跟加一个层次。有朋友说我不要盐巴可以，我又要漂亮又要好看又有味道，我要选择酱油，对吧？
1: 是的，
0: 所以这个酱油也是很多朋友选择的。好，然后选择辣椒的朋友啊，海椒的朋友，那肯定是云贵川呐、香啊，那些哈，哇，还是江西啊那些朋友，他会选择海椒，那偏重口味的。
1: 是的，没有错。
0: 海椒里头。哎，他没得盐巴呀，他做不要盐巴可以，但是我一定离不开海椒哦。
1: 我觉得是，对
0: 的。辣味儿可以，
1: 但是我觉得只有辣味儿，没得海椒还是好吃的。啊，不对，不是没得，
0: 但是
1: 有辣味儿，没得盐。
0: 但是有个东西哈，哎，我们现在家里面做那个油辣子海椒，调料那个油泼子，它是不是已经调好了？里头加还有东西？
1: 对的，对的，是的。
0: 包括有豌豆那些，花椒、盐巴，它都直接把一罐油那是海椒，它都给你做好了，花生啊那些，豌豆啊。我昨天晚上下的那个酸辣面，发现家里面的一罐那个油辣子海椒被我老公，他也是晚上熬了猪油，然后还煮了油辣子海椒。我发现他那个油辣子海椒里头还有豌豆，而且我刚刚把那个油辣子海椒拿出来上的时候，我就觉得它里头就已经加了盐巴。现在是很多海椒里头自己煮的，特别是自己家里面自制的油泼子，它都有很多调料加在里头了。可那种都不。

0: 仅仅单一的把它作为一种酱料了，那里头的那种海椒它都不是纯的了，就是一种复合性的味道了，所以选择辣椒的朋友哈，他都喜欢跟刺激一点，跟浓郁一点哈，哎，喜欢他就觉得哎，那个味道我是每天离不开的，必须的，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都选择海椒，哎，我说了半天，我好像没有说过我想选择哪种味道，
1: 你想选择哪种味道？
0: 我想选择醋。
1: 那为啥子啊？能够爱做酸的吗？
0: 我觉得醋是甜的，我觉得很神奇，我不知道为什么。
1: 你吃的是甜醋，怕是都是那种叫啥子保健醋。
0: 不，我总觉得那个醋不管任何醋，我都觉得那个，可是可能除了山西醋更偏醇口以外，我觉得其他地方任何地方，包括保利醋，我也觉得甜呐。保利醋它没得那个醋，它都是要清爽一点，说实话。好，但是我至于那种，
1: 但我还是会觉得它太甜了，我喜欢酸一点的。
0: 就是自然发酵的那种醋，我总觉得吃起都是很。有点甜口的，包括我们江西的麦筋啊，韩式啊，很喜欢啊，我觉得那个味道很挺符合的。
1: 对，
0: 可能很多朋友他觉得尝到第一口醋的味道的时候，他是很酸很酸很酸的，然后我觉得到喉咙，下到胃的时候，喉咙在回味的时候，我觉得会甜的那种醋，我觉得我更喜欢。所以我感觉那个醋的味道是又甜又酸的那种味道。可能我喜欢吃李子味，所以我觉得它。那个醋本身都是一种复合的调料，所以更喜欢选择醋。宁愿不要盐巴，真的，
1: 真的吗？
0: 不要醋，真的，
1: 真的觉得
0: 难以想象哈。我最喜欢吃酸辣面啊，都是小的时候很喜欢吃酸辣面，好都以前都没有放那么多醋啊，对，好，然后后来到高中以后，对那个醋的依赖就越来越大。我真的很喜欢吃食用醋啊，真的很喜欢吃
1: 醋。我也会直接喝。
0: 啊，直接喝！我有段时间会直接喝，拿那个醋来下那个。
1: 是的，我现在也是。
0: 蒜儿，就是有以前就是没有微信啊，没有一些手机的时候，以前读书的时候，我们那个年代哈，哎，我爸爸就跟我讲，父亲哈，他说，有段时间都跟我，他看了书过后，他是跟我分享，他说吃醋会还好，然后吃那个大蒜儿防癌。
1: 对，
0: 很多年前，起码在我十多岁的时候，他都那些知识啊都给我普及过。我们两个都在屋头，妈妈不在家的时候，她给我煮饭。有段时间我们两个在家两爷子很好耍，都是边喝一罐醋，都是一碗哈，然后再吃一个生蒜，很养生的。就那个时候就开始注重养生，很有意思。
1: 我现在觉得很震撼。
0: 就我觉得那种酸爽感有辛辣感哈，他又提到那个海椒，没有海椒那个刺激，那个酸也是聪明噻。
1: 对。
0: 然后吃的时候感觉，哎呀，我觉得，哎呀，怎么这么健康呢？就吃的这么健康，就是我印象当中都是要从小都开始注重说，我们要从食材上来注意保养好我们的身体。好，从那个时候开始，我都觉得有那种从食疗的一个方法来保养我们的身体那种概念，就是从喝醋和吃蒜儿开始的，都有那个概念在里头，一个健康的一个概念。
1: 是的，是的，
0: 这个是
1: 对身体也好。
0: 喜欢选择醋的朋友，像你们那种哈，醋是首选。好，还有就是选择蚝油的朋友哈，哎，比较独特。
1: 蚝油，像我这种喜欢蚝油的朋友，
0: 哎，小九是什么时候爱上蚝油的？
1: 大概是5-6年吧，5-6年前。
0: 哦，也不久。
1: 哎呀，蛮好久的，因为原来我年少不知蚝油好
0: 啊。
1: 因为那个时候我吃火锅也蛮多的嘛，哈，我经常去尝试。我经常是调完那个火锅底料味，我觉得有点不够香，缺那个味儿。然后他们就跟我说：“你试下加蚝油啊。”
0: 对，
1: 我加了之后觉得确实有点东西。
0: 这原来我们江西人吃火锅最开始吃火锅店。是没得蚝油的，很多调料都没得的。好，然后增加一些复合的调料，开始是从哪个传出来的蚝油？成都那边，晓不晓得？成都人吃火锅必加蚝油。就我们家里面的亲戚回来说，他江西的火锅店为啥子没得蚝油的？那个时候我才晓得，成都人吃火锅必加蚝油。后来他在家里面吃火锅，成都的亲戚。他家里面吃火锅，家里面他就专门去买，给他买。买了过后，过了好久过后，可能1-2年过后，才开始慢慢的传到我们江津的一些火锅店，重庆的火锅店来。哈，那个时候最开始晓得还没得火锅店普及。嘿，喂，他说我们成都的火锅必须要加蚝油。 他说

0: 搞一下嘛，
1: 没想到哈，还是
0: 你
1: 多少遍过
0: 来，你搞一下那个味道很可以哦。
1: 嗯，
0: 就是我最开始吃到蚝油的时候我觉得是甜蜜蜜的，所以还可以，没想到对还是蛮久了，因为有一点好，
1: 其实蚝油主要还是它出来了是味道出来还有个
0: 旋
1: 旋，
0: 嗯，哎，甚至有些朋友呢他都把蚝油拿来炒菜呀、煮汤啊、焖菜呀，他都不用加其他调料，他都必要加蚝油。
1: 嗯，对的。
0: 嗯，包括那个蒸蛋，我都看到有一些朋友他说蒸蛋的时候我也喜欢加点蚝油，他也调出来一种不一样的味道，他觉得很香。
1: 嗯
0: 嗯，好，然后昨天晚上刚刚还得跟小九分享，昨天晚上我下了碗酸蛋面、然后我也加了点蚝油，我说加点蚝油啊，那个面里头加点蚝油也很香哈，哎，跟饭菜甚至面里头都可以增加一种香气。
1: 嗯
0: 嗯，看来哎，不管你是铁汉还是哎温柔的小姐妹，
1: 嗯
0: 啊、都是在吃饭的时候增加一种味道，一种味道的选择，可能各有各的选择吧。
1: 嗯，就应该是。
0: 嗯，对，炒菜、炖汤、清蒸啊、我曾经有朋友都是他根本都不吃炒菜，也有朋友
1: 啊、完全不吃炒菜，
0: 完全不吃炒菜，他每天自己的饭自己做，他还是当姑娘的时候，他啷个做啊？每天晚上炖汤，每天都吃炖汤，然后晚上炖好汤，电饭煲。好，第二天早晨他那个汤都炖好了，炖好了过后他都把那个汤炖的肉菜反正一锅哈拿到单位来吃。
1: 嗯，
0: 每天都吃炖菜，我说你那个炖菜里面人家什么调料呢？他说肯定都只加盐巴噻，其他都不加，最多放块姜。
1: 嗯，
0: 看，所以说盐巴还是大多数人选择的一个调味料。
1: 确实，盐巴还按啷个来说都还是最基础的一种
0: 最基础的一种做法哈。我还吃到过我们有家头有一个亲戚煮了那个鸡汤
1: 啊，
0: 什么调料都不放，盐都不放。居然还自带香气，还很好喝。
1: 哇、哦，好厉害啊！
0: 就熬出来的那个鸡汤就自然鲜、盐都不放。
1: 嗯
0: 啊，我没有想到，大家都可能觉得熬鸡汤一定要盐巴，它才香，对不对？
1: 啊、我们会觉得要加盐。
0: 对，盐巴它才香，
1: 哎、
0: 但是
1: 都不会卖味儿的。
0: 下回朋友们，你啥子都不放，
1: 试一下，
0: 你搞一下。啊，哎，但是那个鸡汤啊，一定要熬好几个小时以上，
1: 而且那个鸡
0: 一定要好，
1: 嗯，鸡要好，
0: 一定要好。哎呀，我想起我们那个亲戚屋头熬的那个鸡汤，我又香了哈。哎，改天去他们屋头蹭点饭，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啊，对，回家路上有没有饿了的朋友哈？哎，选择煮饭的时候只保留一种调料，你会选择哪一种呢？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有选择盐的，有选择酱油的，选择海椒的，选择醋的，选择蚝油的，反正不管你选择哪一种吃，我们是认真的。 你喜欢的味道才是最好的，所以每天我们都有精彩的美食的话题跟大家分享哈。哎，周一到周五我们直播间啊，五点到六点准时将调频锁定在 FM98.7。我是闫丽妹，
1: 大家好，我是小九，我们都明天再见咯，
0: 下期节目再见了，朋友们哈，千万在直播间来锁定我们，拜拜。

1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积水真真好，京城处处叫。云山四面起，景屋一弯腰。
0: 吟四面山水，颂人文江津。
1: 诗意江津，
0: 诗意江津。
2: 散文《陶哥哥》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江亚军。是啊，生命中常会有无数的人与你认识，然后擦肩而过，留不下一丝痕迹的太多太多，而能够偶尔想起的，或许真的在冥冥中都有一点点所谓缘分，像你幽暗记忆中的萤火虫，或明或灭，或有或无，无足轻重，而又无法无视。我想难以彻忘的原因，是因为生活走上了另一条截然不同的轨道，就像自己进入了另一个平行世界，但也偶尔会牵挂在原来世界里活着的我。

散文市井节选，作者朗读者徐华亮。一坐下就落入了市井的腹地，上面人影绰绰，各种塑料袋绝望地从我脸庞闪过，耳旁一大袋田螺路过，硬壳发出金属般好听的摩擦音，几只被五花大绑的螃蟹被带离，就像几块扁圆的鹅卵石。我此刻也像一个不知被什么束缚着的小龙虾，弓着背蜷缩在椅子上，很多刀影在周围起落，砰砰地砸在案板上，发出生活坚定的喊杀声。肉摊下有一只狗在幸福地啃着砍切剑飞的骨肉，脏兮兮的黄毛向泥里滚过，一看就是江湖中狗。而旁边一个妇人扯着的一只宠物犬正羡慕地看着江湖，眼神里怯怯地透出心思，世界那么大，我想去啃啃。我靠在椅子上有点恍惚，旁边是老板被浓茶泡得褐黑的玻璃杯，人们从我身边走过，会不会觉得我就是老板呢？我突然希望大家认为我就是，因为老板才是市井的藩王。这肮脏水腥穷行极相的市井，确实是埋葬人生的好去处。杀人无形，悄无声息，不留痕迹，和万千黄鳝泥鳅一起掏心掏肺，在清水中涤荡过往，成为下一次轮回的

法门院子节选二，作者徐华亮，朗读者小雪。我时常想回到某个古代，依稀中有一个院子，风化的灰瓦，斑驳的泥墙，木质花窗透出缕缕阳光，花洒于地上，老床散发着生活的梅香，鸡婆般的女人膝前嬉绕着七八个孩童，自酿的土酒已经烫好，等我打马归乡。门前的池塘可以洗澡垂钓，一张旧竹躺椅缓缓摇动着时光。不再有强迫我的电视、电话、微信和网络，干净的天空除了鸟儿和花香，没有无线信号的穿梭奔忙，彻底清静了吧，又听见了自己轻缓的呼吸和窗外花开的声响。少年时一直想翻越的围墙不再是囚栏，而是隔离风尘的屏障，没有了现实生活的绑架，一切变得简单透亮，甚至不再需要梦想。印尼巴厘岛许多人家门口都有一个发呆亭，据说是人们用来发呆的地方，而我们在繁忙的打拼中却很难有这样的转身和遗忘。其实我只是一个有着怀旧情节的现代人，这样的异想的古代院子只是我精神对现实的隐身和逃亡，仿佛院子越是古老久远，逃的也就越远，藏的也就越安全。

子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周咏梅。据说人是从猴变来的，这个

从我小时候的行为上看出人类进化的痕迹。爬树是童年的游戏，槐树是我的瞭望台，桑树是我的补给站。槐树是个比萨斜塔一样的歪脖子树，爬上去极简单，光脚一蹬，手伸直了，挂住粗球的树干，身子不用挨树，就可以蹭蹭地窜上树顶。上面有个大树杈，正好可以骑在上面。侦查不远处秦国的厨房，到底吃啥好东西？我摘槐树叶，一缕就是八九片。后一片一片放在虎口窝上，用力拍打当响炮。槐树也是我的安全港，调皮闯祸挨大人追捕时，就可以躲到上面避难，妈妈便在下面装出无可奈何，顺着台阶就下了。每年四月到六月，桑葚从粉红到紫黑，熟透了，是我开心的季节。可以挂在桑树上边摘边吃，好不过瘾。树梢上的桑葚光照足，所以最甜，实在摘不到，就用竹竿敲打树枝，震落地上。树下常有其他小孩，眼巴巴等着这美丽时刻，等我下树，早已被人捡抢光光，落跑了。后来读到过一篇法国寓言《猴子与猫》，说是一只猴子和一只猫看见炉子中烤着栗子，猴子就骗猫从火中取栗，栗子取出来被猴子吃了，而猫爪上的毛却被烧光了。读完了，我看了看自己没有毛的手，恍然大悟，我一直以为自己是猴子，原来是笨猫。桑葚可以洗净，放点白糖，放玻璃罐里，呕出紫色的甜水，喝起来很爽，喝完心里自然清亮。而桑叶摘下可以养蚕，那时院子每个小孩都有医院借来的针剂扁纸盒，里面养着自己的小宠物，守着它们从小白点儿变成小黑点儿，小黑虫、大白虫变成蛹，化为蝶。直到有一天，我们也开始了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3: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2: 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3: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2: 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3: 伊朗称，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

0: 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千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2: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1: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义泽，
3: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以应对关税对我们的影响。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1: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47.1%， 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4: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1: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5: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100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6: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1: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7: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

0: 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

0: 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今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功绩仪式。今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功绩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功绩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功绩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0: 食物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树维介绍，
1: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关键领域共性技术取得突破，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显著提升，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0: 围绕上述目标，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抓好健全保障机制，提高治理水平，优化权益保护体系，增强基础能力，完善监管措施和提高执法效能六方面工作，
1: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0: 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4: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7%，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12.4%，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增能整体。
3: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4: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2%。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9%。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3: 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4.0%。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8月的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8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0: 商务部发布，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商品消费平稳增长。1到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6.8%、5.1%和3.8%。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16.3%、6.1%和6.0%。前八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1到8月服务零售额增长4.9%，快于商品零售额3.9%。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1到8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

0: 4万亿元，增长2.3%，增速比城镇快1.3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2: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4: 近年来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的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3: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
4: 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5: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6: 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有金牌进账，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为代表团拿下首金的是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7: 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6: 随后结束的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5: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 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知，到今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2: 今天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福20号称，伊朗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9: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2选1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的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2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5: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119.3%，2027年进一步升至121.7%。
2: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 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
5: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 7.7 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

0: 刘家荣、张明浩，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9: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把那个咔咔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2: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3: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2: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4: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0: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2: 想照进现实，
0: 只因热爱这家，热爱祖国。

0: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1: 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0: 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1: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
0: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
1: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0: 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音。
2: 携手同行，共赴山海。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抖音平台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在节目当中又和大家见面了。有道是车轮滚滚，生活向前，987在路上陪您走过每一段旅程，欢迎大家关注这一期的987在路上。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一起和大家聊一聊一个话题，就是跟很多人的时间有关，跟很多人的钱包相关，就是高铁也能够买月票了。说到以前哈，咱们公交车是可以买月票的。我记得在若干年前，橙子在咱们重庆主城区上班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是在江北区和那个南岸区啊两个地方，每天早晨和晚上来回的穿梭。早晨呢，从这个江北区出发，然后到达咱们南岸区上班，晚上又从南岸区返回了江北区。那个时候的公交票价的话，由于没有买月票嘛，其实他一直在执行这个月票，基本上的话，我们就乘着自己来说，通行费用还是比较贵的哈。一个月算下来的话，咱们这个坐公共汽车的这个通行费用占据了每个月收入的1/4到1/5啊，这样算下啊1/6到1/7，这样算下来的话，还是觉得这个通行费用挺贵的。如果说后来就是买了这个月票嘛，感觉要便宜很多了。有的时候呢，现在我们出行的这种交通工具比较多啊，方式也比较多，但是谁也没想到过高铁也能够买月票。高铁买月票意味着什么呢？目前来看，在哪些线路上进行这样的一些推广，主要针对是哪些层次的一些旅客呢？那目前咱们高铁在实行那么多年的一个线路的铺设以后呢，它的营业利润又如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为大家一起来分享。

好，首先呢，在节目的开头呢，橙子来分享一条新闻，可能最近大家都在网上看到过哈。在某一个微信公众号上，很多的官方公众号上都分享了这样的一条新闻，就是9月16号，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推出了城铁 U 型川黔川渝黔通勤往返票。那么和城铁 U 型川渝黔粤票两款新型的通勤票，覆盖了川渝黔90座车站，以及涉及到成渝高铁、成灌铁路、西成高铁成都东至朝天段、宁荣铁路重庆北至石柱线段，以及正渝高铁重庆北至巫山段，以及成贵高铁、成自宜高铁、成雅铁路。简单的说呢，在成都、重庆和贵州之间，高铁是能够买月卡的。这次买月卡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没有不可以使用的日期，可以直接的刷证乘车，不像在以前，咱们高铁其实也有类似的一些次卡，但是比方说一个月让你用30次的、10次的啊、5次的，但是呢，它限定在一定的时间范围之内。如果说你没有在固定的时间用完，就跟咱们的减发卡一样哈、那咱们这个买的这个高铁卡呢，次卡呢，其实也就废掉了啊。但是现在呢，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变化，就是也给咱们实行了这个次卡，但是这个时间就没有一个明显的规定了啊。所以目前来讲呢，这是非常贴合群众出行的一种计价方式。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和聊一聊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通勤票到底适合谁啊？那么跟大巴自驾相比，方便在哪儿又不方便在哪儿？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个国庆中秋双节临近的时候呢，这个票哈，不管是次票还是月票，究竟意义大不大？怎么用才不会踩坑？我们首先来说说高铁通勤票。我先抛一个观点哈，它不是一个万能的票，它其实是一张精准的工具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只对某一些人非常的适合，对某一些人就不适合。那目前来看，高铁的月票针对哪些人呢？就是在固定区间，比方说你重庆到成都两个地方哈，是相对固定的，经常在一个月之内要来回的奔波啊，高频次的往返，时间呢相对比较灵活。比方说咱们经常在重庆和成都两地出差，还有呢可能是要去探访亲戚啊、朋友啊，或者说夫妻两边呢就是两地分居这种情况，还有就是商务的这种咱们出差这种方式啊，那么确实就非常适合高铁实行月票的这种计价方式。我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吧哈，如果说您从这个成都东到眉山东，单次买票是33块钱，如果你买了这个川渝黔城铁 U 型的通勤往返票，30天5次的话，花上133，单次就是26.6块。如果你买月票的话，30天60次的花上的是1101块钱，那么单次就是18.35块了哈，单次就便宜8块多，确实很划算。从33块一直降到了18块，差不多就是打了55折了。您做的越多，省的也就越多。有的朋友说，橙子，你说30天坐60次，那我可能频次没有那么高，我可能有不同的一些坐高铁的一些频率，比方说，咱们高铁集团也实行了30天坐15次的啊，2天1次，30天坐10次的和30天坐5次的，还有90天坐10次的，以及咱们这个90天坐20次到60次的啊，都不等。这个次数呢是风景由人，根据您的这个往返的频次来定，它设置了很多的一些梯度和档次，主要还是30天的有效期。您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通勤的频次来进行购买，比方说我经常在重庆有可能来往不频繁，有可能一个月是那个60次啊，一个月是30次啊、10次啊，有可能来往不频繁，有可能一个月是那个60次啊，一个月是30次啊、10次啊，就看看您属于哪种情况，针对您的情况来选择不同频次的高铁月票。当然了，
这个票呢，刚才说了，跟以前相比哈，就相对比较灵活了。以前呢，就是在固定时间内，一个月你必须要用完这么多次，但是现在呢是在那个就是相对的一个固定时间内，相对的一个有效期内，您可以买不同次数的一些票。那么我们呢就是不会像以前买多了呢觉得浪费，根本用不了那么多，买少了呢又觉得不划算，还不如买单次，就避免了这种非常尴尬的一些现象。所以我们得出的第一个结论就是，如果您固定在一个区间高频次的往返，通勤票是非常值得买的。但如果说您的目的地经常换，今天你可能从重庆出差到成都，那过几天可能从重庆出差到上海，再过一段时间从重庆出差到北京，那么确实这个高铁的固定目的地和出发站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就不太适合您，单次买是更为划算的。各位亲爱的听友，今天我们987在路上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高铁也可以买月票了，不知道您有没有兴趣尝试呢？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进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和我们进行话题方面的一些互动。不知道以前您坐公交有没有买过月票？可能今天呢公交只是我们非常普通的一种出行方式，但是在20多年前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呢，公交真的就是我们天天都要做到的，就是这种交通工具，不像现在有这个轻轨啊，有地铁呀，以前没有哈。除了坐出租啊，因为那个时候工资收入不是特别高，那么坐出租相对要贵一点，只是说特殊的情况坐出租，大部分就是坐公交，摇摇晃晃的哈。刚才说了，从这个从江北啊往返南岸呐、这种跨岸的这种可能就是单面要一个多小时了。确实呢，为什么时间耗时长啊，就是它停靠的站点多，而且如果说不买月票的话，单次哈真是非常贵的，基本上占据了那个时候，像橙子那个时候在重庆主城区上班的话，基本上就占据了一个月收入的1/6到1/7了哈。当然那个时候呢收入比较少，那么我当时记得是从江北去往南岸区的话单面要2.5块，基本上现在那么多年过去了，这个票价还没有多大的一个调整，确实体现了我们公共交通的一个公益属性。那个时候收入少，我们的通行费用就显得比较贵，月票是非常划算的。但是现在高铁也在实行这样的一些月票，那究竟适合哪些旅客呢？首先呢，针对的是两地分居的这种哈，工作在重庆家在江津，或者工作在成都家在眉山乐山宜宾，这类朋友呢往往是周末回家，一周呢可能回去个2-3次，以前每次买票都要提前抢，很麻烦，节假日呢又更不好抢了。现在咱们买了这个通勤票，没有不可以使用时间的限制，那么可能是这周回下周不回，调休啊加班啊临时回家呢其实都可以用，非常的灵活。而且咱们拿着这个卡直接的刷卡乘车，有对应发到站和惜别的时候有余票的时候咱们就可以进站。但是如果说没有这个余票，可能就进不了了。为什么呢？您看在平时呢

0: 你有这个可以享受高铁这个月卡啊这样的一些形式进站啊，刷刷卡就可以进去。但是遇到咱们像国庆节、中秋节，全国各地的这个高铁的发送旅客量都非常的大，您拿着卡再进去，有完全有可能是非常有可能没有空余的座位，那可能就进不了站了。所以目前来讲，咱们高铁这个月票呢，它还有一些使用的小窍门，并不是说任何时间段就是像平时一样都可以正常的一些使用。但不管怎么说呢，确实比以前从价格方面来讲是划算很多了，不用每次都掏手机来下单。对于两地分居的家庭来说，这是一个群体非常的适合。还有一个群体非常的适合，就是经常出差的。但是在这儿有一个前提哈，就是您出差的这个目的地必须得相对的固定。比方说你每周都要跑成都，跑贵阳、跑宜宾，那么这个通勤票相当于把差旅交通已经月卡化了。但如果您今天跑重庆，明天跑昆明，后天又跑北京，那么这个通勤票就不太适合。因为我们说的这个高铁月票指定的是你的这个始发站哈，到达站是相对比较固定。所以经常出差的朋友呢，您看看哈，您经常去往的一些线路是不是相对固定，来看看自己有必要买这个高铁月票吗？最后一种人群就是属于跨城通勤的潮汐族了啊，这个是非常普遍的。比方说在重庆上班的，家在江津啊，重庆那个家在重庆的在江津上班的啊，这种相对还比较近。那有的朋友是在璧山住在璧山、涪陵和奉节，工作在重庆主城，或者住在内江、乐山、宜宾，工作在成都，这种是已经跨越了两个城市，几乎他每天都要来回的往返。那这样用通勤票的话，可以把它的效率用到极致，成本压到最低。像成渝高铁，平均是每5到10分钟就发班一次，基本上可以做到随到随走。哎，真的。现在高铁呀，在有些地方有些线路是实现了公交化了，几分钟就发一班，几分钟就发一班。像我们很多的公交车，因为还频次比较少嘛，昨天节目还说了哈，全国大范围来讲，只靠公交票价来维护公交的这个运行的话，大部分都是亏的。他们可能要靠租这个充电桩啊，可能公交的这个场站欢迎一些咱们卖米线的呀，卖那个饺子、包子、抄手啊，这就是吃的，卖奶茶的进来哈，能够收一点门面的租金啊，或者说呢，有这个就是咱们车身广告啊，内部的啊这样的一些广告的一些投放。目前呢，确实这个三类人群就非常适合高铁的这种月票的形式。那怎么去了解自己是否适合呢？还是在12306上这个 APP 上查清楚您所在的这个区间啊，是不是在高铁线路的覆盖范围之内？打开铁路12306的 APP， 首页点击计次定期票的这个专区，输入您的出发地和目的地，系统就会显示有没有新型的通勤票，还有哪些档次，比方说60天10次的，60天30次的，60天20次的哈，就是次数是不一样的。别听别人说，哎呦这个很划算就冲动就购买了，发现哎，其实您可能这个出差的地方相对不固定的话，确实不太适合这种高铁月票。所以先查，查了以后再算，算了以后再看划不划算，再来购买。那有的朋友说，哎呦，我家孩子是在重庆，就是家在重庆，那在成都上大学，或者是家在成都，在重庆上大学，像大学生这种是不是适合咱们的高铁月票？因为像大学生基本上每个月都要回来一次嘛啊，这个要怎么说呢，这个大学生这种情况跨越了几个城市的这种确实不太适合。为什么呢？因为大学生有自己的学生证来购买学生优惠票。首先我们要明白哈，通勤票，高铁通勤票的设计初衷就是服务于高频次往返的咱们的上班族， 单位设置的门槛相对比较高，最低也就是30天要来回5次啊，要坐5次车，或者90天坐10次，这是最低档次的。你不满足这个档次，意味着你买这个高铁月票是不划算的。你想想看哈，大学生基本上呢是一个学期四个月吧，有4到5个月，一个月回来一次的话，那确实就很不划算，一个月回来一次。这是通勤往返票的一个最低档次，还有一个月票就是30天有效期，最低20次，那就更不适合了啊，经常适合我们的上班族。不管是从通勤往返票这个类别，还是从月票这个类别，都不太适合一个月往返两地的大学生。你想想看哈，每个月回家一次，来回往返就算2次，你买上30天5次的档位，一个月根本就用不完，剩下的次数呢也就浪费了。如果你买90天10次，3个月才用6次，还是浪费了4次。所以我们用这个高铁月票，前提是高频使用，使用低频次反而更亏。还有我们从另外一个维度来计算的话，大学生有自己的学生证，学生证买学生票可能更省钱。打个比方，从成都东到眉山东啊，作为一个例子，单次购票是33，那如果说您是30天5次买通勤票的话，花费是133，单次是26.6块。但是大学生有自己的学生优惠票，每学年也就是每年的10月1号到次年的9月31号，可以购买4次单程家庭居住地和学校居住地之间的优惠票。动车组2等座呢，按照执行票价的75折来计算。打个比方说，还是成都东到眉山东，它的单次全价票是33，学生票7.5折打了以后是24.75块，比起你30天买5次的这个通勤票还要划算哈。是不是觉得真的不太适合咱们的学生组买高铁的月票？大学生啊，要想真正的省钱呢，还是用到我们的这个学生票吧啊，这个是最为适合的。你每个月回家一次，一学年大概是往返8到10次，那每学年学生票呢有4次的单程额度，可以覆盖2次往返，剩下的行程呢咱们直接买单次票就 OK 了。那在这儿提醒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哈，首先你要买这个月票，或者说有买这个通勤票的话，来看一看哈，您的这个乘车区间是不是在城铁 U 型覆盖的8条线路90座车站范围之内。如果覆盖的话，您可以去查一查您的区间的具体的价格。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高铁也可以买月票了，确实针对我们高频次往返的上班族来说是非常的方便的啊。那在广告之后呢，接下来再为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有的朋友比方说也是重庆成都这两地往返，不管他是两地分居还是说经常通勤上班啊，坐大巴自驾和坐我们高铁高铁究竟方便在哪儿？特别是针对我们重庆和江津的一些朋友，您来注意听听。好，广告之后将继续的为您分享刚才提到的这些话题。
1: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2: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1: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2: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1: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2: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

0: 取了各种矿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0: 昨天我们升起五星红旗，挺起了脊梁。今天我们高举五星红旗，挥动着臂膀。
1: 五星红旗，
0: 明天我们紧随五星红旗，斗志昂扬。五星红旗在祖国的大地上高高飘扬，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为您护航。五星红旗指引方向，五星红旗给我。

各位亲爱的听友网友，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87在路上，我是您的朋友橙子。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高铁也可以买月票了。这在之前哈，它的这个计票的方式和适应的人群呢，我们在节目的前半段已经和大家进行一些分享。那话说回来哈，针对我们重庆和江津两地的一些网友旅客来讲哈，我们现在出行工具是非常的多，有轻轨，哎，有这个高铁，还有咱们这个大巴啊，还有这个自驾哈。究竟针对两地经常往返的朋友啊，应该怎么选？哪种出行方式更为适合呢？我们首先来说说高铁吧。渝昆高铁重庆西到江津北最快的是只需要12分钟，票价16块钱，这个速度啊是没得说啊，快得离谱。而且江津北站和江跳线的江津高铁站之间呢，现在有大概170米的这个风雨连廊可以无缝切换。但是要注意哈，江津北站先期开通的列车它不多，只有9趟次，班次还比较有限，所以您得卡着点儿去。高铁呢，我们都知道至少要提前30分钟到40分钟去安检候车吧，灵活性比较差，因为这个对于咱们经常上班下班的朋友来说，这个多一分钟啊是一分钟的这样的一些时间的一个差别。那如果说咱们再来坐轻轨哈，目前是江跳线的话，它的运营是非常公交化的，最大的优势和重庆轨道交通5号线贯通运营，从江津咱们可以直接坐进中心城区，不用在跳凳镇下车就可以换乘，30分钟之内就可以到达。目前江跳线开通4年的时间，累计载客是超过了4000多万人次啊，这个游客的通行量还是非常大的。那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在江津朋友的心目当中，或者在重庆朋友来回江津重庆这两地当中，它是非常重要的通勤的一个主要力量。如果您追求随到随走，目的地又在地铁5号线附近的话，江跳线是非常适合的。咱们再来说说长途大巴，江津客运中心到陈家坪、蔡元坝、龙头寺都有班车，部分线路是每40分钟到1个小时发班一次，票价大概是17到24块钱。大巴的好处呢，就是站点多，班次密。如果您家离这个单位或者汽车站比较近的话，确实坐大巴呢也是很方便的。但是坐大巴呢，最大一个问题就是受路况的一些影响，早晚高峰期啊，咱们节假日啊，或者在路上堵了呀，咱们这个行程就拉得更长了，时间就完全不受控制，对咱们经常要上班打卡的上班族啊，确实有一些具体。但是

从票价上来看，它和高铁降票线基本上就没得什么优势了。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我们自驾啊，自驾呢非常的灵活，哎，就是点对点，门到门，不受运营时间的控制，但是成本是最高的，像油费还有您的电费、过路费呀、停车费加起来也不便宜。高峰期开车的话，时间可能远远的超过了一个小时啊。以前呢没有轻轨的时候呢，咱们很多朋友呢又不愿去坐大巴，觉得停靠的站点多啊，耽误的时间长，影响我上班打卡，所以就干脆开车。但是前提是要起很早，遇到大雾天啊，路上堵啊，基本上呢你要准时到达上班的地点也是比较难的。那目前来讲，重庆和江津之间，我们究竟应该怎么选，就看看您是属于什么类型的一些旅客。您追求速度的话，能够接受固定班次，那首选高铁啊。那如果您追求随到随走，目的地靠近地铁五号线，我们就可以选择交通跳线，这也是绝大部分江津重庆两地的朋友的一个主要的通行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您的出发地或者目的地离轨道交通站比较远，但是靠近汽车站，那么坐大巴啊就是其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呢您觉得我享受最高的灵活性，想什么时候起床，想什么时候那个，不是想什么时候起床，是想什么时候停靠，下个站，下个车，上个厕所呀，吃碗小面，这种非常灵活，时间要求非常灵活，我又不介意这个油费、车费什么的啊，我也出得起，那可以用这个自驾啊这样的一些方式。那目前来讲的话，通勤票的话，针对城铁通行覆盖线路没有明确的列出渝昆高铁重庆西到江津北段，所以江津的朋友不一定能买得着这个通勤票。我们建议大家呢，您可以查一查12306网站啊，能不能买到这个重庆西到江津北段的这个通勤票。如果能享受的话那最好，如果没有享受的话，其实江跳线和渝昆高铁呢已经让我们重庆主城和江津两地的朋友已经享受不少的便利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说到了这样的一些高铁月票的一种计价方式，这在之前的基础上呢又有一些灵活，极大的方便了我们的出行。那么刚才说到了这个买月票呢是覆盖了咱们重庆、成都和贵州这三个地方，覆盖了90多个站点儿。那是不是只有这三个城市牵涉到买月票这样的方式呢？那肯定不是啊。目前来讲哈，全国范围呢实行季次票和定期票的已经覆盖了73条高铁线路，780座车站。比方说呢，咱们京津地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地区哈，这些以及东北呢这些地区，他们的这个高铁月票也是在全国铺开，像京津城际、京雄城际、京张高铁、宁杭高铁、沪苏通铁路、杭温高铁，还有广深城际、广深港高铁、广湛高铁、哈齐哈杜、木家啊、华中东南，这些城际高铁都有这样的一个月票，高铁月票的形式和这样的一个计次方式。说了那么多，既然这个实行月票或者是固定期限内实行这种计次票，我们倒是方便了，节约一些钱，那么高铁集团公司它的收入情况又怎样呢？那要牵涉到目前高铁的运营情况综合来看。说一说这个背景吧，咱们得说透了，中国高铁呢它确实铺设的线路很多，停靠的站点也不少，我们的这个速度也比较快哈，技术也比较先进，在全世界基本上是属于第一梯队的，但是整体盈利的线路并不多。在去年的话，国铁集团的营业收入将近1.3万亿，净利润只有43.4亿，总负债超过了6万亿，每年的利息支出将近2000个亿，听是非常让人咋舌的，利息支出都是2000个亿啊，因为高铁嘛是需要贷款来修的。
真正能够稳定盈利的，它不是说全。

题。哎，为什么这条线路它独独盈利那么多呢？首先呢，它来往的这个班次比较多，而且呢，你看看北京、上海吧，一听哈都是咱们这个中产阶级坐的这条线路哈，基本上坐高铁的来回往返的都是消费得起的，消费得起的自然呢，它追求这个时间快，所以这条线路也基本上是涵盖了上海啊，我们的经济发达城市到北京首都这样的一条非常繁忙，而且呢是经济比较发达的一条线路。那问题就来了，少数的高铁线路在盈利，大面积都是在亏损，为什么还要修高铁？而且在这次还推出了通勤票，固定时间几十次，或者说咱们买月票这样的一些两种计价方式，为什么他亏，他还在推出这样的一个优惠方式呢？哎呦，这个高铁在亏损呢，不能说只是算这个账面上的这些数字，还有一些账呢，可能短期来看无法从账面上来体现它究竟是赚还是亏，因为它是一部国家发展的大账。高铁缩短了时空，重新塑造了经济和地理，把一些边远的山区纳入到全国经济循环当中。可以说高铁每投资一个亿就能拉动周边的 GDP 增长1亿8000万，带动600多个就业岗位，可以说它是国家战略安全的基石，也是一张技术输出的名片。咱们以前呢，在学德国、学法国、学日本哈，我们没有高铁技术，20多年前我们就通过把进口这些高铁啊，他这个学买这个技术吧，啊，谁知道学着学着的呢，这个学生就超过老师了。目前中国高铁的这个运行速度啊，这些发明专利啊，比以前咱们进口的日本的、进口德国的、进口法国的技术还要好，已经出口到全世界了。这个技术输出的名片，它不是说亏不亏损，能够简单的计算的哈。这些国家战略安全你怎么去用账面上的数字来计算呢？但我们说算这个账啊，不能从短期算，从长远算的话，不是说咱们只算长远，因为刚才说了，咱们高铁每年的利息支出都是2000个亿，不断的在贷款修高铁，而且每年都在亏，那不可能永远亏下去吧啊！所以这个短期债务利息呢是硬的约束。高铁现在呢也在积极的造血，比方说您到这个高铁站，除了一些车身广告以外哈、啊，座椅上的一些广告以外，有没有发现在高铁站里头，哎，人家经营的这些餐馆非常的多，按摩椅也是很多的，按摩椅那个也要收钱的啊，经营餐馆啊，什么奶茶店呢 啊这些都是要收钱的，发展广告餐饮啊，高铁站内的商业，高铁站附近土地的综合开发，高铁快运啊，这些都是从另外的一种方式来为我们的高铁亏损来进行造血。昨天的节目还说了，目前全国范围来讲，公交普遍都是在亏损的，只靠票价来进行收取的话，因为我们出行方式更多，咱们现在可以坐轻轨，坐公交，坐大巴，坐高铁，等等等等。那么坐公交的，基本上就是城与城之间相对比较近的吧，咱们还可以坐网约车，坐出租车，出行的结构发生了一些改变。那每天呢，有一些65岁以上的老年人啊。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说，有人吐槽，每到这个早晚高峰期啊，老年人就坐在地铁上或者坐公交车上，导致我们的上学的啊、上班的挤得不行。我们上学的、上班的这些网友在问老年人，你能不能跟我们错峰出行？我们上班上学也很辛苦啊，你把座位坐了，当然是要敬老爱幼，但是我们几个小时也很累啊。我们现在上班比你们那会儿可辛苦多了哈、啊。所以加上咱们免费的老年人打卡的学生票，还有一些残疾人，不是说歧视残疾人，就说叠加这些因素的话，公交还是亏，高铁也是这样的，所以他用各种各样的一个方式来为我们整条线路来进行造血。只能说呢，实行这样的通勤票是不得已而为之，你不实行这个通勤票，大家坐车坐这高铁不划算，那就坐其他的交通工具了。但如果说针对经常往返的朋友，您当时

这个通勤票的话，意味着我们的出行成本更多，我们就经常去坐嘛。你高铁这样在一定的程度上吸引了客流，你亏损的这种状态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所以你看看，咱们买一张地勤票哈，通勤票不只省自己的钱，也是帮助高铁来造血。哎，其实大家都是双赢的。话说回来了，针对这个节假日，刚才不是说了吗？节假日用这个通勤票划不划算呢？平常我们倒是挺方便的，拿着这个票啊，拿着这个卡直接刷就行了。但是针对节假日来临，你不知道拿着这张卡有没有座位啊？很大可能是没有座位，没有座位，您再拿卡去刷的话是走不进去的。那高铁的这种通勤票应用在哪些场合？这个国庆中秋通勤票的意义大不大？意义大不大呢？我直接说结论吧，意义是双向的啊。对咱们个人来说，用得好呢倒是省钱了，用得不好呢就是添堵。为什么呢？对于铁路部门来说，平时啊，除开节假日以外，客流量是不太多的。在节假日推出通勤票，它是培养长期的用户习惯。但是呢，咱们这个节假日还有就是像那个中秋啊、国庆这些，人流量本来就比较大，高铁呢也不在乎你这个平时坐车的这种上班族，不是说不在乎，是根本就在乎不了啊，顾及不了。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哎，拿着这个通勤票错峰出行。因为通勤票它没有不可以使用日期的限制，一些行程将相对比较灵活的一些朋友呢，你完全可以避开咱们国庆中秋这些高峰时间段，选择中间的平缓期来出行，帮助咱们铁路舒缓交通，平滑客流曲线。平滑客流曲线啥意思？剧烈的抖动哈，您不在这个高峰期内走，在这个平缓期内走，就帮助它平滑曲线了。但是对于我们经常来回两地奔波的上班族来说呢，确实这个通勤票很实在很划算。节假日票价可能浮动，因为通勤票单价是固定的，比方说你一个月买上30次啊，也不管你是节假日是什么中秋国庆之类的哈，它就提前锁定的价格，相当于批发价，来规避咱们节假日之间的节假日这个期间的这样的一些涨价啊，所以免去了抢票的一些烦恼。比方说像成都东到眉山东，月票就是60次，单次只需要18.35块，比单次33块钱还是便宜很多了。再来说说国庆中秋，如果您用通勤票的话，最大的挑战就是席位预约。以前呢，平时呢人没那么多，您拿着这个卡呢基本上能是找着座位的。但是在国庆中秋啊，这个客流量大了以后啊，有可能是完全没有座位的。哎，您直接刷证很可能是进不了站，所以在节假日提前通过12306来预约您的席位，这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预约之后如果没有按时乘车，务必在发车之前取消，否则呢会被系统记录一次你已经在使用了，就是没去取消，但是虽然没去做，你没去取消嘛，没去做，但是系统会自动认定你已经去做了，就浪费了这一次的次数。而且呢，咱们这个通勤票呢只限购买时候指定的出发站、到达站和您的相关的席别，不能够中途上下车，不能够越车，不能够越站，不能够跨席别。比方说您是2等座，你非要跨到1等座，那是不行的，因为这个卡已经限定了啊。所以这些规则平时影响可能不大，但是节假日您的行程变动比较频繁的话，一定要留意。那接下来呢，就给亲爱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说说在国庆中秋期间啊，咱们怎么去买这个高铁票。首先查一查，第二呢算一算，最后呢买一买。查就是打开12306 APP，
点击祭祀订机票专区，输入我们的出发地和目的地，看看有没有自己的线路，有没有覆盖到里头，有哪些档位啊？比方说一个月30次的、20次的、10次的，再来算算我们一个月到底往返多少次，对比单次票和通勤票的单价，看能不能省。如果呢，您发现正好覆盖了您的这个通勤的区间啊，而且呢，相对来说买月次票、月票比较划算，或者季次票比较划算，那就按需购买，不要买的太多。买完了以后呢，在节假日提前的预约，平时可以刷证。那还有一些人可能会问，咱们这个票啊怎么报销？这个呢要提前问公司的财务。通勤票能不能取我们的这个报销凭证？可能各个单位规定是不一样的。好，我们来看看在抖音平台一些网友的一些留言啊。有位朋友说，我每周重庆到成都往返，究竟买哪一种票是比较划算的？在这儿提醒大家哈，如果这位朋友每周往返一次，一个月大概是4到5次，您可以看看30天10次的这个通勤往返票，或者是月票20次这个档位。具体呢，在12306这个 APP 上查一查您的区间有没有相关的一些产品，也算一算单次的成本。如果您每周往返2次，那就需要看月票40次或者是60次，来对比一下究竟哪个更划算。好，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位网友也在说哈，他说我买了旧的祭祀定期票，是不是现在还是可以用呢？那完全是可以用的，已经买了还在有效期的同区间的祭祀定期票，继续正常的使用，是不用担心被取缔的。那我们经常去往重庆、江津两地出差的、上班的啊，还有就是探亲的一些朋友，通勤票能不能买呢？目前城铁U型覆盖线路没有明确列出渝昆高铁重庆西到江津北段啊，所以刚才不是说了吗，建议大家查一查12306，查一查。但是如果没有的话也没关系啊，刚才说了江跳线啊本身就很方便了。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在节目里头呢就不继续的分享网友的一些留言了。我们来进行今天的一个总结啊。首先呢，我们今天说到的是高铁实行这样的月票，月票呢就意味着一个月用多少次，这是其中的一种计价方式。还有一种计价方式呢，就是咱们不在固定时间内啊实行这样的一个通勤这样的一些方式。刚才说了有两种计价的一种方式，它是一种精准的工具，它的也不是说针对所有的一些朋友。那如果呢您是属于经常出发地和到达站是在相对固定的这种情况，来回两地比较频繁，就非常适合这样的一个高铁的月票。还有呢，就是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通勤票它呢不是万能票，固定区间高频往返它才更划算。如果您的目的地非常的多变，经常是今天走重庆，明天又走成都，后天又走北京上海的，这种真的就不太适合您。那确实我们也提到了，从高铁的实行这个月票，我们也提到了高铁目前来说绝大多数的线路都是在亏损啊，为什么说它还在修啊？因为有些账是无法从账面上的体现，它有国家战略的一种意志，同时也是技术输出啊，国家形象的一种体现，这是账面上的数字所无法呈现出来的。但即或是这样，在亏损的状态呢，咱们高铁呢也在推行这样的一些计票方式。你想想看，既然在亏，咱们争取在计价方式灵活一点，让更多的来回两地奔跑的一些朋友经常来坐一坐。首先从您的荷包来说呢，省点银子了；从高铁来说呢，也挣点银子啊，这是对双方来说是双赢的一件事情。通勤票也好，月票也好哈，它是铁路努力造血的一种方式，也是咱们老百姓得实惠的一种方式。那面对
在中秋和国庆啊这种类似的

节假日的时候呢，用通勤票的话，要看看有没有席位，估计上绝大部分都没有，那提前就要通过12306来进行一个预约啊。这个预约呢，避免您像往常一样，哎，星期六、星期天去了啊，又回来了，拿着这个卡直接刷，以为还有座位，但是在节假日那客流量大量的增加，跟平时就不一样了。确实啊，交通在进步，我们的高铁服务也在改变。以前公交呢是有月卡，现在高铁也有月卡了。那会用这些工具的人呢，等于说把城市圈给变小了，把生活的选择给变多了。我们也期待高铁有更多的一些便利出行的方式，不管是高铁还有其他的交通工具哈，也能够让我们的出行啊有更多的选择，真正的惠及到我们的旅客朋友。同时呢，随着这个线路的一些推进，我们去往另外一个城市在时间空间上会大大的缩短。我们呢在什么呢，以前说呢，地球是一个地球村啊，地球都是一个村了，更别说中国内部的一些城市，城与城之间真的是空间和时间距离越来越缩短，意味着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来处理更多的一些事情。我们也不希望一天的这个时间浪费在我们的这个通行时间上，像经常在主城区上班的一朋友，通行时间就非常的长了，一两个小时啊，去单面都一个多小时，那么往返呢就两个多小时了。像橙子之前呢也是在节目当中吐槽过，以前呢没有轻轨的时候呢，去往两个区，重庆这个区跨那个区，早晨六点过起床啊，然后呢到了单位啊又是八点过了，然后呢晚上六点钟下班，摇摇晃晃的坐着公交车到了咱们这个居住的这个地方，也就是七点过了，再买菜，再做饭，洗完碗，吃完饭洗完碗刷完碗，也就九点过了，差不多再过一会儿也该洗洗睡了。大量的时间浪费在了我们的通行路途上，很不划算。都说呀，时间就是效率，时间就是生命。我们通过刚才的这种各种交通工具的一种实现，计价方式的一种灵活的转变，也让我们呢把大量的时间能够花在其他应该花的事情上，那么这种通行的时间成本希望越来越低。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987在路上，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在周末的时间段也祝愿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再会吧。

0: 牌赌博是祸根，害人害己。
1: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在那是个女的就敢叫天后的年代，张靓颖被称作实力派当之无愧。那一届超女就不说了，平唱功她绝对是第一把交椅，即便算到现在，中国所有选秀出身的女歌手也基本都在她之下。无论是音域、音色还是曲风的多样化，张靓颖都称得上华语新生代里的佼佼者，大致等于音色和语感加强版的邓紫棋。好多歌迷未必能在普通的歌曲中听出偶像的实力，在他们耳中非得有一个烂俗的镇场绝技不行，于是张靓颖就这么当了很多年的海豚。海豚音这个比高音还高八度的音一度成为标榜唱功的标签。欧美有玛丽亚·凯瑞和维塔斯，中国有张靓颖。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

刚刚这首《天下无双》是内地版电视剧《神雕侠侣》的主题曲。筹备主题曲之初，导演张纪中就觉得张靓颖的声音和气质非常适合演唱《神雕侠侣》的主题曲，而张靓颖也特别喜欢看金庸的小说，于是呢，两人一拍即合。歌曲是在确定张靓颖为主唱后，创作者为其量身定做。张纪中看中张靓颖的声音有张力又不失细腻的特点，提出主题曲呢要兼具流行传唱性和能体现张靓颖音色优势的要求。歌曲的曲子最初由小虫创作，但是小虫写的快歌和剧情不够熨贴，于是就请陈彤来操刀。陈彤本着时尚性流行性的特点，为张靓颖量身打造了这首歌。针对张靓颖的嗓音特点，陈彤在写作这首歌时特意安排了高音 C， 张靓颖录制三遍完成歌曲。张靓颖优美的吟唱把小龙女的人物性格气质诠释得淋漓尽致。天下无双的曲子开场就是虔诚的齐颂，然后是张靓颖婉约高亢的声音出场，歌词的意境很美，副歌反复吟唱，今生因你痴狂，此爱天下无双，十分哀婉动人的把小龙女与杨过的这段生死痴恋娓娓道来。一颗心如何才能画得出来？一个人的心好或坏，不是凭一张嘴，而是真。花言巧语，伶牙俐齿，不过是谎言。以心换心，才是浪漫。2008年上映电影《画皮》是陈少琪作词，藤原玉郎谱曲，莫斯科交响乐团演奏。2009年4月19日，《画心》获得第2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2012年，《画皮2》主题曲由这首歌曲重新编曲而成，仍由张靓颖演唱。整首歌曲长度达到7分钟。这首超长主题曲是由电影配乐中的一段主要旋律衍生而来，表达了电影中主人公的感情世界，旋律幽怨，凄美动人。这首歌创作时，制作人陈少琪并没有打算在开篇部分加入人声吟唱，这一段其实是由张靓颖在录制过程中擅自做主加入的演绎方式。因为张靓颖看过影片之后发现，故事所讲述的这段人狐畸恋道出了世人对浮华世界的欲求和迷恋美色外表的肤浅。开篇的吟唱

正是将剧中人物心中的这份疑惑、纠结、悲伤倾吐出来。随着剧情的推进，人性中的美好试图战胜邪恶，这份执着与坚守也让整首歌曲在结尾部分叹息式的演唱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无奈。这种头尾呼应的方式使得歌曲在感情表达上更加完整。这首电影主题曲不仅是电影情节的延展，而且与这部电影中充满着神秘东方气息的画面也统一在一起，达到了音画合一的效果。渐进式的编曲风格将影片所勾勒出的惊艳凄冷的魔幻氛围逐步表现出来，在配器上使用大量弦乐，配以张靓颖纯熟的演唱，让整首歌听起来磅礴大气且具有很大的遐想空间。张靓颖柔美的嗓音和旋律丝丝入扣，凄美的歌曲完整地再现了一段让人感伤唏嘘的古典悲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十里桃花由方文山作词，张靓颖作曲，是电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主题曲。影片讲述了青丘上神白浅和九重天太子夜华之间跨越三生三世的纠葛爱恨，一笔一轻叹，一行一惆怅。从昆仑山的司音墨渊，到俊吉山的素素夜华，再到青丘的白浅与天宫的夜华，故事中两人饱尝爱情的生离死别，悲欢聚散，终得相逢，再续前缘。歌曲《十里桃花》唱出了男女主人公从凡尘到九天，跨越了仙界人间百转千回，讲述了相遇的默言守候，相知的倾心付出，因误会彼此错失的悔恨，及重逢后的无悔交托。张靓颖悠扬婉转的古韵曲调，缠绵悱恻的动人演唱，加之方文山独具魅力的中国风入心歌词，将这段三生三世的感情演绎得丝丝入扣，撼人心弦。

女儿国是电影《西游记女儿国》的主题曲，由赵英俊作词，许镜清、赵英俊作曲，赵英俊编曲，李荣浩和张靓颖演唱。二人过往曾为多部中外电影巨制献声，此次动情对唱《女儿国》是他们在音乐演绎上的首度合作。婉转的旋律、优美的歌词加上有如天籁的高超唱功，唐僧与国王唯美而又经典的爱情故事被演绎成一场听觉盛宴。李荣浩磁性的嗓音将唐僧的内心独白娓娓道来，张靓颖高亢纯粹的声线更是诠释出一个勇敢寻爱的女王形象。两位实力唱将重新诠释王权富贵、戒律清规的同时，均表示女儿国的故事在国内深入人心，借由这段佳话可以演绎出属于这个时代的爱情样貌。这首主题曲在保留86版《西游记》原作精髓的基础上进行了颠覆性的崭新创作，歌词中还加入了仓央嘉措的唯美情诗，片方力邀赵英俊担任制作人，全程参与创作过程。女儿国从歌名、歌词再到旋律都深深契合了电影的核心情感。

木兰星由易家扬作词，李伟松谱曲，是古装电影《花木兰》的插曲。这首歌曲表达了电影中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张靓颖将花木兰讲述的战争的残酷、孤单女人想家、想爱表现得淋漓尽致，唱出了电影和歌曲中的坚强隐忍。另外，歌曲旋律大气又不失唯美，还运用了大量的中国风，而歌词的处理更加的贴近现代人的用字用词，让歌迷不会有距离感。这首歌听起来很深情，加上张靓颖大气演绎更加动听。木兰星整首曲子的基调都很柔和舒缓，就像是在娓娓道来一个很有意境的故事，其中的点点滴滴、稀稀落落都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丝丝入心，扣扣入情，小小的悲伤之中不乏温情和期待。一个女人的心事就这样如流水般自然地流淌了出来，配合在电影里来讲述女主角的心事，再适合不过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

0: 曼、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本期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我用所有报答爱作为电影《夜宴》的主题曲，由范学仪填词，谭盾谱曲，收录于谭盾2012年发行的专辑《武侠三部曲》。2007年，这首作品获得香港电影金紫荆奖最佳电影歌曲奖。谭盾作为电影《夜宴》的音乐总监，最初对张靓颖的认识并不充分。试唱那天，张靓颖先唱了一首通俗歌曲，随后唱了一段昆曲《牡丹亭》。张靓颖的演绎让谭盾感到惊艳，他认为张靓颖不简单，拍板定下让张靓颖唱主题歌《我用所有报答爱》。歌曲的钢琴部分请来郎朗演奏，当时导演冯小刚特地给他打了10分钟的岳阳电话，简单概述了剧情，郎朗理解得很快，在纽约独立完成钢琴部分的录制。张靓颖为了在录音时保持好的状态，特地空出几天用来休息。张靓颖非常喜爱这首歌，她认为歌曲里有故事，其中包含着许多的情感，所以在演唱时格外投入。我用所有报答爱由影片《夜宴》令人意外的结局缓缓带出，高亢而悲情的嗓音与金属感的钢琴演奏紧紧交融，伴随着影片中由章子怡饰演的悲剧主角最后的眼神，为影片结尾制造出辉煌的最后高潮。我用所有报答爱不仅具有更多的流行度，还用67个字的歌词精准地概括了整个剧情，用四句话揭示了四位主角的命运。只为一支歌血染红寂寞，只为一场梦摔碎了山河。尽管我用所有报答爱的编曲未免有曲高和寡之嫌，但是这首作品证明了张靓颖强大的演唱功力。

就算是张靓颖为电影《绝技二：冷血狂宴》演唱的主题曲，由郭敬明和洛洛填词，严琦卓作曲。你不得不相信，有的歌手确实有这样的能力，能够通过对一首作品的塑造，成就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感性与大气，这是两种不同的歌手性格特征，他们往往很难兼容于一个歌手。但张靓颖在《就算》这首作品里确实做到了，或者也可以这么说，这一次的张靓颖又一次的做到了。而且作为一个典型的唱将歌手，张靓颖在《就算》这首歌曲中并不是机械和生硬的在唱歌，而是在融入画面之后的发声。比如在主歌部分唱到悲哀这两个字时，张靓颖的声线明显体现的是一种小瑕疵感，这种演唱上的不精准，对于学院化的古典音乐来讲，简直就是一种罪过。但结合整首作品来听，这样的人声出戏，恰恰是用一种不完美，体现出了最真的人性和感性，并且让人感受到张靓颖演唱时心声的震荡。虽然声线细腻，但张靓颖的声音同时又很有聚焦力，并且充分利用胸腔的共鸣音，让人声于高处时可以形成一种有锐度的力道，锋利且有穿透力。这也让这一首整体比较温婉的作品最终能够形成一个破格的爆点，让人既能沉醉于张靓颖的细腻动人，也能在最高点的位置形成不绝的回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3: 如果这就是爱情，由阿弟仔包办词曲创作。阿弟仔选择用简单的吉他和弦中杂糅了美式 R&B 以及中慢版旋律，再根据张靓颖中音为主的声线创作了这首歌曲。2011年，这首歌曲获得北京流行音乐典礼年度金曲奖、东方风云榜颁奖盛典十大金曲奖，并以9552万次的年度搜索量获得百度娱乐沸点最热门内地十大金曲奖。2016年，这首歌收获中国移动无线音乐盛典咪咕会十年十大金曲奖。如果这就是爱情，具有流行潜质，讨喜的慢版 R&B， 动听的旋律，滴水不漏的演绎，很入耳。这首歌曲采用直白歌词、上口旋律与经典主题，淡淡 R&B 感觉的慢版情歌风格，张靓颖演唱时的情感投入分外打动人心，不带过多炫技的诠释，还原了纯正的情歌演唱功力。简单沉稳的旋律搭配几许衬垫其后的吉他拨弦，张靓颖带着感性的嗓音，略微低沉的缓缓唱出对爱情的感悟，歌曲中盈满了释怀过的淡淡感伤，帮助经历爱情遗憾的听众抚平伤口。在副歌旋律与歌词的搭配上，如果这就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你不需要降临，我可以离去，符合大众期待的张靓颖苦情歌词，反问的语气加上节奏中特别突出的音阶，让这首歌的流行潜力飙升。

印象西湖雨是喜多郎专门为张艺谋执导的大型实景演出《印象西湖》而创作。印象剧组将张靓颖演绎的歌曲 demo 送往美国，喜多郎在听到张靓颖的声音后非常惊喜，认为张靓颖仅凭单纯的曲谱就将一首还并不完整的作品演绎得很有意境，而这仅仅只是小样。所以喜多郎马上致电剧组，希望张靓颖能即刻赴美，在美国完成主题曲的录制工作。2010年收录该曲的专辑提名美国格莱美奖最佳新世纪音乐专辑奖，张靓颖作为首位华人歌手亮相格莱美颁奖舞台。

我们说好的曾获得北京流行音乐典礼中国歌曲排行榜年度金曲奖和年度 KTV 点唱冠军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二十大最受欢迎金曲奖。张靓颖在录制完这首歌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情绪一直是无奈、难过和悲伤的，花了很长时间才走出来。她希望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在爱情里走失的孩子，尤其是那些明明是两个人从校园里走出来，却在人海里变成只有一个人的故事主角。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节目最后送出这首《我们说好的》。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我只是真正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这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观众们亲
4: 啊，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不？大人节十五，
3: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都我。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谁家院内白蔷薇，暗暗偷攀两三枝，罗袖隐藏人不见，心香唯有狄仙芝。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您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那节目里小楼还是首先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共同来回顾历届春节晚会上的精彩相声作品。那今儿咱们来听到的是1997年春节晚会上施圣杰和赵宝乐合说的一段打传呼，非常具有时代特色，咱们来一起收听。
10: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夫妻和睦万事兴，
11: 哎，在这方面我就有体会，
10: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11: 说说，
10: 要说赵宝乐的爱人对他那可是真好，
11: 那叫没得挑，
10: 可以说他爱人是看着宝乐长大的。
11: 那啊，他看着我长大的，
10: 就是你们俩从小青梅竹马互相看着长大的，
11: 那叫一块长起来的。
10: 哎，您就说每天宝乐上班之前
11: 怎么样，
10: 他爱人给他煮好了牛奶，
11: 瞧瞧，
10: 熬好了小米粥，
11: 嗯，
10: 卧上鸡蛋，
11: 哎，
10: 放点红糖，
11: 对，
10: 下点挂面，
11: 我要坐月子呀。
10: 说明他关心你，
11: 疼我。
10: 哎，这是他上班之前，
11: 你再说说下班以后，
10: 甭管他晚上演出回来多晚，
11: 嗯，
10: 他爱人做好了饭不吃，
11: 干什么呀？
10: 等着。
11: 瞧我们这感情。
10: 嗯，去年30晚上包饺子，
11: 嗯，
10: 左等宝乐不回来，右等宝乐不回来，
11: 我晚上有演出啊，
10: 这饺子怎么办呢？
11: 嗯，
10: 他爱人是凉了热，热了凉，等他回来从锅里捞出来再一瞧，
11: 三鲜馅饺子，
10: 片汤汆丸子，
11: 嗨，全都煮烂了。
10: 哎，就说这份情谊
11: 怎么样？多好啊！
10: 吃完饺子让你坐在沙发上看春节晚会，
11: 我叫幸福。
10: 您听他生活幸福不幸福？
11: 太幸福，
10: 就这么幸福。
11: 嗯，
10: 那天晚上出事儿了。
11: 出什么事儿了？
10: 刚吃完饺子就听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11: 怎么回事？
10: 你的呼机响，
11: 有人给我打传呼拜年。
10: 他爱人把他呼机拿过来一看，
11: 嗯，
10: 当时那

0: 钱刷
1: 撂下来了。
0: 为什么呀？
1: 上面打的是祝你春节快乐，落款是王平。
0: 这我得解释解释
1: 啊，
0: 王平是个相声演员，我们哥们儿。
1: 他是哪个平啊？
0: 和平的平。
1: 倒霉倒霉这名字上了。
0: 名字怎么了？
1: 户籍上打的是扶平的平。
0: 哟，上面加了个草字头，旁边还多了三点水。
1: 一般女同志起名爱用这个平字。
0: 对呀，
1: 他爱人一看王平，
0: 嗯，
1: 还是爱你的，一琢磨这准是个女同志啊。
0: 你瞧，
1: 拿着呼机进了屋，啪把电视关上了。
0: 啊、
1: 哎，宝乐，这王平是谁呀、
0: 啊？哎，这王平啊，
1: 啊，
0: 他是个演员。
1: 我知道是个演员。
0: 嗯。
1: 肯定是个女的。
0: 你怎么知道她是女的呀？
1: 你看这个屏嘛，
0: 嗯，
1: 屏，综艺大观有倪萍，少儿节目有菊萍，演电影的吕丽萍，跳舞蹈的杨丽萍。说这王萍是练什么的？
0: 练什么的？哎呦，她什么都不练，就是我们俩人挺好的。
1: 你说什么？
0: 我们俩挺好的。
1: 哎，这才算一句实话。
0: 啊，
1: 说相声的王萍我认识。他根本不是这个平，
0: 您别误会啊！
1: 我不是误会，你甭解释。我问你，赵宝乐，你说我平时对你好不好？
0: 好，
1: 好，你在外边还招这个？
0: 我招哪个呢？我，
1: 你把过去说过的话全忘了？
0: 我以前说什么了？
1: 记得咱们俩第一次约会是在38妇女节。
0: 对，
1: 你曾经说过两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
0: 哪两句？
1: 你说妇女能顶半边天，谁说女子不如男？
0: 这是豫剧里的词儿。
1: 记得第一次给我买礼物是五一劳动节，
0: 嗯，
1: 你送给我一副套袖，说了两句话。
0: 哪两句？
1: 你说咱俩情谊深似海，劳动本色不能改。
0: 我小时候学过快板。
1: 记得咱俩订婚是在五四青年节，
0: 嗯，
1: 你拉着我的手又说两句话。
0: 哪两句？
1: 你说五四精神记在心，今天咱俩来订婚。
0: 那两句现凑的。
1: 记得咱俩结婚是在六一儿童节。
0: 瞧我们选这日子。
1: 婚礼上你又说两句话。
0: 哪两句？
1: 携手并肩做新人，我爱北京天安门。
0: 我那时候就喜欢这歌。
1: 没想到赵宝乐你变了，居然在三十晚上招一个爱你的王平给你打传呼。你别说，这也符合规律。
0: 什么规律？
1: 你看三十刚过，现在是初一，正好是新旧交替。
0: 这都爱得上吗？
1: 他媳妇跟他正矫情呢，他爸爸一推门进来了。你们在这里吵什么？我在门口全都听明白了。
0: 哦，
1: 王平这个小子也不是个东西。你说大过年的，您开这个玩笑干什么？
0: 给我们家庭添乱。
1: 你们两个也不必，你不能互相猜呀。
0: 嗯，
1: 这一点得跟你妈妈学。
0: 是啊，
1: 你看你妈这么多年，从来就不看我这个户籍。
0: 你瞧，
1: 哎，就算他看到我户籍上有这样的传呼内容，他也不敢把我怎么着。
0: 人家
1: 这不是跟你们吹？
0: 嗯，
1: 大老爷们敢做敢当吗？
0: 多好啊！
1: 对吧？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个传呼吗？
0: 嗯、
1: 就听着第一款是爱你的王平，
0: 还是那个王平？
1: 你爸爸一看这个，赶紧把户籍就关上了。哎，这个事千万不能让你妈妈知道。
0: 为什么呀？
1: 要是让你妈妈知道了，
0: 啊、
1: 她不让我进门啊！
0: 她也怕。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颖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节目一开始咱们先听了一段相声，接下来咱们换一换耳音，来听一段西河大鼓。这是马增芬老师演唱的玲珑塔绕口令经典名段，咱们来共同欣赏。

嘎嘎嘎嘎要发明，大徒弟名叫青头愣，二徒弟名叫愣头青，三徒弟的名字就叫僧三点，四徒弟名字就叫点三僧，五徒弟名叫崩咕了吧，六徒。

这个冷头清酒打不了这个清头冷的清，清头冷就装不了这个冷头清的冰，点三声就吹不了这个三三点的管，这个三三点就碰不了那个点三声的声，八咕噜蹦就打不了这个蹦咕噜八的鼓，这个蹦咕噜八就念不了那个八咕噜蹦的经，倒随风就扫不了这个随风倒的地了，这个随风倒就点不了那个倒随风的

外三人把亲讲，叫他们后来取出他玲珑，玲珑宝塔十三钱，一起数单层，归来数双层，谁要是数不来那谁是个大师兄，谁要是数不过来玲珑宝塔，叫他一夜间把棍到天。

四条腿是一个和尚，是一本经，是一把脑脖，是一口磬，是一个抹了玉子，是一盏灯，是一个金砖，四十

十二条腿儿，十三个和尚，十三本经，十三把脑婆，十三口磬，十三个抹了玉子，十三盏灯，十三个金砖，五十二两，西北风一刮，啊啊、这玩儿的朦胧香味。

事儿长高着四个八条腿儿，事儿个和尚事儿本丁，事儿把脑补事儿口庆，事儿个抹了鱼子事儿担当，事儿个金砖四十八两了，北南西北风一刮，嗡了嗡了响嗡嗡，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十层，世上高着四十条腿儿，十个和尚十本经，十本那不十个经，十个磨的鱼子十盏灯，十个金砖四十两了，被那西北风一刮，嗡了嗡了响嗡嗡，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八层，八盏高着三十二条腿儿，八个和尚八本经，八本那八个经，八个磨的鱼子八盏灯，八个金砖三十二两了，被那西北风一刮，嗡了嗡了响嗡嗡，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六层，六盏高桌二十四条腿儿，六个和尚六本经，六本那本六个经，六个毛驴驴子六盏灯，六个金砖二十四两了，被那西北风一刮，嗡了嗡了响嗡嗡，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四层，四盏高桌十六条腿儿，四个和尚四本经，四本那不四个经，四个毛驴驴子四盏灯，四个金砖十六两了，被那西北风一刮，嗡了嗡了响嗡嗡，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两层，两个高桌八条腿儿，两个和尚两本经，两个脑波两口磬，两个磨的

起头来看分明，天上看满天星，地上看一个坑，坑上看冻了冰，冰上看长着松，松上看落着钉，山前看一老桑，桑前看一本经，屋里看点着灯，山上看钉着钉，钉上看挂着弓，看着看着花了眼，不好了，西北前天起了大风，说大风好大的风，十个人见了九个人惊，刮散了满天星，刮平了地下坑，刮化了坑上冰，刮倒了冰上松，刮飞了松上鹰，刮走了一老僧，刮碎了一本经，刮灭了。

0: 里当刮掉了，墙上钉刮翻了，钉上弓直刮得，先上坑平兵化松倒，鹰飞松走，惊碎灯灭钉掉弓翻，这么一段绕口令。我唱的不好，众位多批评。
1: 和您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西河大鼓，来自马增芬老师的玲珑塔绕口令。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是郭全宝郭启儒老二为何说的一段周挑子。
2: 您在这儿说呢？
3: 啊，可不是吗？
2: 嗯，您看我就会找您跟您谈谈。
3: 可以啊。
2: 因为什么？因为您这人非常的明白。
3: 哎，我也不敢说我明白。
2: 嗯，
3: 反正什么事啊我也知道点，
2: 是不是？认识您呐？
3: 哎，认得我的主要居多呀。
2: 您不是姓周吗？
3: 哎，对了，
2: 您叫周蛤蟆。周蛤蟆的
3: 谁呀？
2: 您呢？
3: 哎，您呢？您认错了人了。
2: 啊、怎么？
3: 您提那个周蛤蟆呀？
2: 啊，
3: 那蚁人不在了。
2: 哦，
3: 这人没了。
2: 您不姓周啊？
3: 哎，我姓郭。
2: 哦，郭蛤蟆。
3: 对了，哦，我们这说相声的都叫蛤蟆呀。
2: 啊，您别怨我，您看我说话为什么颠三倒四的？
3: 怎么了？
2: 这个家庭生活呀，所迫。
3: 哦，所迫。
2: 哎，
3: 您知道就被这个家庭生活所挤啊？
2: 哎，
3: 您这个脑筋呢受了刺激了。
2: 我是狗熊扛家。
3: 怎么讲？
2: 被家所累。
3: 您就甭说这俏皮话了。
2: 那个常言说得好，
3: 哎，说什么？
2: 常言说那话，您想那还能有错吗？
3: 是啊，这我知道他说什么了。
2: 常言说是这个，常言是说这
3: 我
2: 啊，怎么样？
3: 这我知道怎么样啊？我说你这嘴里要说什么呀？
2: 我想起来了，常言说得好啊。
3: 我说什么？
2: 常言说是这个牙疼不算病啊，疼起来更要命。
3: 我说你这挨得上吗？啊？
2: 不是，就是这意思
3: 啊。说什么意思？
2: 我说是这个常言说呀。
3: 啊，说什么？
2: 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
3: 哎，这句话都对。
2: 有这么句话吧？
3: 哎，有这么句话。
2: 您看这句话呀，我非常的认为它有道理。
3: 哦，
2: 家家有本难念经。
3: 哎，就说是啊，谁家事儿都不好办。
2: 嗯，
3: 就这么句话。
2: 特别是我们家这本经啊，没法念。
3: 怎么会没法念呢？
2: 它没字。
3: 哦，白皮儿啊。
2: 嗯，就是事儿太多。
3: 哦，事儿多。
2: 您别看人口不多，
3: 您家了几口人？
2: 哎，我们家这人不能论口。
3: 哦，
2: 因为这人呢，他一论口也论不过来。
3: 哎，不论口论什么呀？
2: 我们家这人呢，
3: 嗯，
2: 我过了过数啊，
3: 嗯，
2: 大大小小、老老少少，全都拢在一块儿，这么一合计呀，
3: 啊，多少口人呢？
2: 108口，54对，9大半。
3: 咦？嘿嘿，有点意思啊。您家这人口都论达。
2: 哎，就跟洋袜子似的。
3: 好吧，108口，
2: 因为人口太多嘛。
3: 这您哪有那么些口人？
2: 哎，有啊。
3: 您这人说话真叫云山雾罩。
2: 怎么呢？
3: 哎，108口，
2: 其实馒头有数，客有主啊。这
3: 其实
2: 算得上来啊。
3: 您说多少口也没有关系
2: 啊。
3: 您这又没有舍棉条的。
2: 嗨，
3: 又没有舍棉袄的。
2: 嗯，
3: 有没有舍粥的？您多说一口，多来一份。
2: 您要不信，我给您算一算。
3: 那我是不信呐，
2: 那算得上来呀。
3: 那可以，你算吧。
2: 您先说头一口。
3: 嗯，
2: 我妈，这算不算一口？您说。
3: 那当然得算一口了。
2: 啊，
3: 嗯，
2: 这有没有？应有则有吧。
3: 有你就算呢。
2: 还是呢。
3: 嗯，
2: 我母亲，
3: 嗯，
2: 我们老太太，我们老娘，我们高堂，我们孩子的奶奶。我媳妇儿的婆婆、板弟干妈、我爸爸媳妇儿，啊，街坊的二婶儿，还有我姥姥的闺女，这不就10口了吗？
3: 好啊，说了半天这才一口人。
2: 还有呢？
3: 还有呢？
2: 再说我媳妇儿，我们妻子，我们糟糠，我们摇煤打蛋的、扫天刮地的。做菜做饭的，缝帘补帐的，板地的嫂子，我妈的儿媳妇儿，再说街坊的二嫂子。
3: 行了，
2: 那又10口。
3: 别说了。
2: 嗯，
3: 你这凑数呢？
2: 什么叫凑数啊？
3: 还有没有了？
2: 真有这么些人吗？
3: 嗯，
2: 还有呢？
3: 还有谁？
2: 我爸爸。
3: 几个？
2: 嗯，这就一个。谁呀？
3: 哎，怎么这就一个了？
2: 是多了他闹得慌那玩意儿。
3: 这多了闹得慌了。

0: 你不问多了算呢。
1: 没有多了，
0: 你要问多了算，有的是。
1: 有吗？
0: 你这你不用我给你算，
1: 怎么算呀？
0: 你爸爸
1: 啊，
0: 你父亲，
1: 哎，
0: 你们老爷子，
1: 哦，
0: 哎，朝我撒去啊！我别给你算了，
1: 这是跟您开个玩笑。
0: 这不起哄吗？
1: 我们家人口没那么多。
0: 说真的，您家的几口人？
1: 哎，
0: 四五口人。四五口人，您就比我家人口轻。
1: 轻是轻啊，但是事儿不少啊。
0: 哦，
1: 就是让你心里别扭啊。
0: 您家住谁吧？
1: 你看，有我，有我媳妇儿，有我儿子您，您的小侄儿。
0: 是您甭这么和气。
1: 哎，
0: 嗯。
1: 最可气就我们那孩子，
0: 怎么了？
1: 您说这有这么着的没有？
0: 怎么了？
1: 每天早上起来，天天如是，扒开俩眼，头一句话没别的，
0: 说什么？
1: 妈妈，你给我两毛钱，我买吃的。您这孩子像话吗？
0: 那可不是嘛，谁家的孩子不这样啊？睁两眼就要钱，爸爸
1: 啊！
0: 我这叫你呢，
1: 不是我这不给您上搭下音吗？
0: 给我两毛钱。
1: 没钱，你不知这些日子我没辙吗？啊，
0: 其实有啊，你就给啊，没有你就甭给。
1: 对，没有嘛。
0: 没有，你小孩子他懂得什么？
1: 你还小呢，你五十多了。
0: 这不就，谁
1: 我呀？我说我们那孩子呢。
0: 所以你们那孩子有五十多吗？
1: 不是，我说你这孩子你要钱干嘛呀？我饿了。我说你又饿了。
0: 嗯，
1: 你这孩子说话怎么没舌头啊？
0: 怎么？
1: 上礼拜一咱们没吃饭吗？怎么又饿了？
0: 您在这呢，上礼拜一吃完饭就等着现在啊。
1: 您糊涂，咱们一个小家庭逢节按年吃顿饭，那这不含糊。
0: 我都没听说过。
1: 嗯，
0: 那饭得天天吃，一天两顿，
1: 他不是没辙吗？
0: 那没辙那也得吃啊。
1: 今儿我一顿没有，
0: 最好嘛。
1: 我说爸爸没钱，饿了你就饿着，出去喝凉水去。
0: 怎么着？饿了让喝凉水？
1: 那孩子还真听话，出去要喝凉水，
0: 嗯，
1: 让我媳妇给拦着了。
0: 哦，
1: 回来缺德，你倒真听话啊！他让你喝凉水，你就喝凉水。你瞧那水缸水是多能挑的，啊，那上礼拜五的水，
0: 呵，
1: 那里头都有跟头虫了。
0: 这好吗？
1: 喝到肚子里变蚊子，一放屁倒好，都他妈嚷嚷的了。
0: 好吗？
1: 你也是，孩子要钱不给，你跟他好说呀，干嘛还呲他一顿？
0: 这好对。
1: 告诉你，淘气儿。没事，他给你钱你管他叫爸爸，不给你钱你管他叫哥哥。
0: 嘿，拉平了，
1: 坟地改菜园子，满拉平了。
0: 这也就出在你们家。
1: 我一想叫哥哥咱们就叫哥哥。
0: 你看他怎么不在
1: 呢？谁让咱们没钱呢？
0: 那可甭咱们的啊。
1: 哎呀，我们正在合家欢乐这时候啊。
0: 这还合家欢乐呢？
1: 哎，我们就拿这吵架当解闷儿。
0: 好嘛，
1: 门外头还来了教客了。
0: 哎，教客了
1: 啊？那是喊回事嘛。
0: 回事，我说这您家就这样还喊回事呢？
1: 不是，那倒水的那儿有人找我。
0: 哦，
1: 我出去一瞧，可不是来了教客了吗？
0: 是您的外甥男外甥女啊？
1: 不是，教客，
0: 姑爷姑奶奶。
1: 嗨，你怎么连教客都不懂呢？
0: 这是教客。那是谁呀？
1: 我岳母。
0: 这嗨，这是哪儿的事儿？
1: 丈母娘。
0: 是啊，
1: 嗯。
0: 他你呀，到他门上，你是他门的教客。
1: 嗨，不管怎么着，反正两头有个教客。
0: 这位给错教了。
1: 嗯，我赶紧过去给您请安。
0: 那是，
1: 我说姥姥您来了，您这怎么了这是？
0: 嗯，
1: 您来了就来了，您总是这脾气，您又吃了饭来着。
0: 啊，
1: 您不许上
0: 我这
1: 您
0: 这
1: 您怎么
0: 我您这像话？
1: 怎么的了？
0: 啊，
1: 怎么了？
0: 怎么了？有跟老太太这么说的？有时候吃了饭再来的，像话吗？那应当得这么说呀。啊，老人来了，您看您行吗？您坐车来的，您摸那那什么车就我给吧。哎，您啊，没吃饭呢？没吃饭，咱们什么？咱甭加了吃了，咱们出去吧，咱们下馆吧。哎，随便吃点什么，这个像话。
1: 哎。你说的比唱的都好听。
0: 嗯，
1: 我没钱呢。
0: 没，这没钱你咋整的也得这么说。
1: 那不成，我这人有什么说什么呀？
0: 这实心眼儿。
1: 哎，我们那孩子要钱我都没给，他来了能有钱吗？
0: 对，
1: 我这么一说，为了让他生气，他一气他不就走了吗？
0: 你这什么行为？
1: 哎，你别说，我们这岳母还真有志气。
0: 哦，
1: 说出那话来对得起我。
0: 那是啊。
1: 哎，姑奶，你这怎么说话呢？外人家挑你的眼不挑，
0: 这话对。
1: 有问我说吃了饭来的，
0: 还是。

0: 我吃了饭，我吃的面，我吃饭了又。
1: 你听听，
0: 告诉你吧，
1: 哎，
0: 我但凡有饭辙，我不上你这儿来。
1: 哎，这没吃呢，
0: 哦，吃定了我了。
1: 嘿，
0: 我行了，行了，行了，怪磕碜的，别在这儿嚷嚷了。您没吃饭就没吃饭吗？赶紧外里，外里请，进屋。
1: 哎，屋里坐着吧。
0: 您不是没吃饭吗？没关系，
1: 哎，
0: 有您有我，有您闺女，有您外孙子。咱们几口人肉肉乎乎，咱们上炕，
1: 怎么吃饭呢？
0: 咱们睡觉啊！
1: 我这饿着肚子睡得着吗？
0: 哎，您糊涂，我们家那炕是宝贝炕。
1: 哦，你们家那炕是出饭？
0: 哎，不是，当初搭那炕的时候，我出的主意。
1: 哦，
0: 那个炕啊是倒欠坡，
1: 啊、
0: 嗯，前边低后边高。
1: 是啊，
0: 哎，这炕是宝贝炕，
1: 怎见得是宝贝炕？
0: 你看，你要饿着肚子睡，我们家那炕一睡就饱。
1: 那怎么睡着了？
0: 你头朝下睡啊！
1: 啊，头朝下，
0: 哎，控饱，心火一上来，你饱半个月也能够。
1: 饿着呢，
0: 饿着你头朝下呀，
1: 饿着头上要控饱
0: 啊，
1: 吃饱了，
0: 吃饱你头朝上啊，消化食水啊。
1: 你要是饭饱呢？
0: 那你就横着躺着，
1: 横了不行啊，都往下轱辘啊，
0: 轱辘不了啊，炕中间有空脸，别根擀面棍往腰眼上这么一别，要不要来？
1: 啊，
0: 你有空上我那歇着去吧。
1: 这样，我去呢。
0: 我们家的家规呢真叫严呢、啊、
1: 还有家规呢，
0: 您可别见笑
1: 啊，
0: 只要我一发布命令，我说咱们睡觉喽，稀里呼噜稀里呼噜都得睡。
1: 你瞧，
0: 只要第二天我一喊说起来不，稀里呼噜稀里呼噜都起来，
1: 倒是家规好啊。
0: 也不是什么家规，
1: 嗯，怎么
0: 四口人就盖我这一大棉袄。
1: 哦，都盖你这棉袄啊。
0: 晚上说起来我一穿衣裳，他们不起来，不是四杠来个大亮板，
1: 好嘛，全给冻醒了。
0: 头天晚上我说睡觉喽，稀里呼噜呼全睡了。
1: 嗯，
0: 到第二天我说起来喽，全起来了，
1: 全起来了，
0: 就有一个人没起。
1: 谁呀、啊、
0: 我岳母啊，我孩子他姥姥没起来，
1: 他怎么睡着了，
0: 还在那儿忍着
1: 啊。
0: 我这心里很不痛快，
1: 你瞧，
0: 大为不悦。
1: 还大为不悦呢？
0: 我说您这怎么意思？嗯，您这就不对了，您这不是破坏我们家的家规吗？
1: 哎呦，就这家规啊、嗯、
0: 我说起都起，为什么您不起？
1: 嗯，
0: 等我到跟前仔细这么一瞧，嘿呀，
1: 渗着了
0: 哪儿啊，把我吓坏了。
1: 什么事啊？
0: 一看他那颜色也变了，耳朵边也干了，鼻子翅也扇了，下巴颏也抖了了，直翻白眼
1: 儿啊！这怎么了？
0: 困晕了！
1: 哎呀，
0: 背过气去了都快！
1: 你问这谁睡过你们这宝贝炕？
0: 当时我吓坏了，我是妈子前心垂后心，多归阳来少归阴。我说老老啊，我说老老啊！
1: 怎么回事？你还要唱呢？
0: 我这么一喊呢、啊，我媳妇儿不愿意了，
1: 那是不愿意了
0: 呀！这真是缺德，我妈也是没骨气，啊，这样穷亲戚来个什么劲儿啊？
1: 嗯，
0: 别忘了他妈上咱们家去，吃着这个拿着那个，临走时候趁挑眼不给雇车了。
1: 嗯，对。
0: 今儿您上这儿来，您看睡这样炕，您哪睡过呀？您看把您控制这样，啊，这是饿的呀。我就说了，
1: 预备点什么吃吧。
0: 我说姥姥，您几天没吃饭了？
1: 嗯，
0: 我们这岳母说了，哎，姑老爷，我几天不吃饭受得了吗？
1: 这话对，
0: 我就一个礼拜没吃着。
1: 好嘛，七天了。
0: 你说老太太饿到这份上，
1: 嗯，
0: 要给她来套烧饼果子，这么一查呀，非给查坏了不可。
1: 那怎么办呢？
0: 应当给她弄点藕粉，
1: 哎，
0: 啊，滋润滋润。啊，冲点茶汤，
1: 对，
0: 啊，滋润开了，煮点挂面，
1: 哎，
0: 过俩白果，
1: 好，
0: 回头是烙饼啊，炖肉啊，
1: 哎，
0: 或者是给他弄点包饺子，
1: 那就赶紧给他预备吧，
0: 好不好？
1: 好啊，
0: 好啊，哎，钱呢？
1: 没钱呢？
0: 哎，啊、没钱你怎么给他预备？
1: 这就他妈热闹嘴了，
0: 就是，所以我媳妇才说呀，要不是您来啊，哼。我那笔提议钱我就不能往外拿。
1: 你瞧，你媳妇苏长有积蓄、嗯、
0: 对，
1: 嗯，
0: 感情我媳妇这人会过日子，
1: 好，
0: 她还有钱呢。
1: 你瞧，
0: 我得了，事关紧要，你赶紧这时候把钱拿出来吧。
1: 对喽，
0: 我媳妇到里间屋啊，抽屉里拿出一个大整数来。
1: 哦，一百块钱，
0: 一分钱，
1: 一分钱呐。
0: 嗯，我仔细一看呢，还缺个大鸡脚呢。
1: 哎呦个，这跟没有一样啊。
0: 我说你这叫起哄， 你说你

0: 有提醒你存钱，就这一分钱缺几角的买什么呀？
1: 这话对呀、
0: 啊，你这连盒火柴你都买不了啊。
1: 是啊，
0: 我们这儿正在为难呢。
1: 嗯，
0: 哎，可巧门口过来个救命星。
1: 什么救命星啊？
0: 卖粥的老李过来了。
1: 哦，
0: 早晨起来卖早点，不是有卖精米粥的吗？
1: 是啊，
0: 那李掌柜的过来了。
1: 嗯，
0: 堵着门口一吆喝，粥啊，救米粥。我说媳妇儿，
1: 哎，这
0: 我说你怎么样？
1: 我这会儿嘴馋。
0: 你是看上我那一分钱了？
1: 是我干嘛这么不开眼呢？
0: 我说你赶紧上外头端粥去。
1: 嗯
0: 啊，把砂锅摘下来端粥。
1: 得了，你就别泄气了。
0: 怎么了？
1: 不就这一分钱吗？
0: 啊，
1: 您还摘砂锅呢？
0: 啊，
1: 就拿个碗就行了。
0: 你糊涂啊！我们家盆碗锅灶全卖了。就剩这砂锅了，
1: 就剩这锅了。
0: 哎，这锅用处可大了。
1: 嗯，
0: 早上起来我漱口洗脸，我媳妇洗脚，给我们孩子洗戒指，
1: 呵，
0: 做饭刷家都是他。
1: 哎呀，
0: 这还有个名堂呢。
1: 什么名堂啊？
0: 这叫一品锅。
1: 成了，您甭起这名了，
0: 有功您上我那吃饭去吧。
1: 那不去，冲这锅我就恶心。
0: 我媳妇听我话，把砂锅拿下来了。
1: 嗯，
0: 我说你先回来，我告诉你，到门口学别人给的钱，
1: 先别给钱。
0: 哎，别人先给的钱，他一瞧说缺几角，这就不要了。
1: 嗯，怎么样？
0: 花这个钱呢，你得有科学的脑筋。
1: 哦，
0: 先给这锅给他。
1: 嗯，
0: 先让他给你盛粥，接过锅来，你先喝他三口，然后再给他这钱。
1: 那是干什么？
0: 哎，有用途啊。
1: 嗯，
0: 他要用了这钱，他就用了；不用了，你白灌三口粥喝。
1: 你这叫什么心眼儿？
0: 我媳妇听我的话，
1: 嗯，
0: 一手端着粥锅，一手拿着钱票，
1: 嗯，
0: 大风不拘，慢的四脸走出来了。
1: 哦，
0: 一叉腰往那一站，
1: 嗯，
0: 一说话这味儿，
1: 怎么说？
0: 哟，卖粥的，粥来，粥掌柜，粥来一刺儿粥，
1: 您要。我说这位卖粥的姓周啊？
0: 不，人姓李啊。
1: 那能管人叫周郎？
0: 鸡蛋化花，
1: 什么讲？
0: 出手
1: 好吗？
0: 卖粥的过来了。哦，咋的呢？你给我起来了？哎，买多少钱粥？要您给我们盛一分钱粥吧。
1: 嗯，
0: 您给和了和了锅底儿，多盛点米儿稠的。
1: 孩儿们
0: 多，分不过来回眼打架。
1: 嗯，
0: 卖粥的把粥锅接过去了。现在粥锅盖啊，要给盛啊。
1: 啊，
0: 我媳妇这时候真叫聪明
1: 哦，
0: 乱她的脑筋，
1: 怎么着？
0: 一手扶着卖粥的肩膀，
1: 嗯，
0: 这边啊跟他说话，
1: 嗯，
0: 为了让他乱脑筋呢。
1: 哦，
0: 他一顾着我媳妇说话呢，他不是多盛几勺粥吗？
1: 好嘛，
0: 哟，周掌柜的，
1: 嗯，
0: 您看您多好啊，近来您可发福了，我听说加拿大奶奶啊给你得一大胖小子。你人财两旺，我爷们呢是说相声呢，经常的不在家。
1: 嗯，
0: 你有什么喜的涮的名你就拿我这儿来。
1: 嗯，
0: 有功夫你上我这儿串门来，咱们聊会儿。
1: 嘿，好啊。
0: 卖粥的一听，他哪见过这套
1: 话？这不是勾引人家吗？
0: 卖粥说：“大奶奶，大奶奶，无帅的，哪有什么帅的？懂懂懂，六表。
1: 嗯”好嘛，
0: 好，逛了逛灯，满满溜溜这么一砂锅粥，
1: 真不少。
0: 我媳妇儿真听我的话，
1: 怎么样？
0: 接过这粥锅来，咣咣咣，喝了三口，算是
1: 喝不了多少啊。
0: 下去半锅，
1: 嚯，
0: 他饿精了。
1: 这家伙三口就下去半锅，
0: 然后把这钱呢，弯过一地。
1: 嗯，
0: 给您这钱。
1: 嗯，
0: 卖粥的一接着钱票。
1: 嗯，
0: 猴舔算罐子。
1: 怎么讲？
0: 翻白眼了。
1: 你听听，
0: 我打您。你这个钱我使不了啊。
1: 嗯，
0: 你看缺个几角。
1: 对，
0: 你可以换换呢。
1: 嗯，
0: 我媳妇故意的一愣。
1: 啊，
0: 要。
1: 嗯，
0: 真是对不起，对不起的很，很对不起。
1: 嗯，
0: 这是怎么话说？您看还缺个几角。哎呀，我还没有零钱。
1: 嗯，
0: 家里有整张的，拿出来怕您找不开。
1: 我多少钱呢？
0: 都是八万块钱一张的。
1: 啊，八万块钱一张的。
0: 这么说解穷你管呢？
1: 好嘛，
0: 这么一来卖粥的没主意了。
1: 嗯，
0: 哇，你可真能说。行了，什么化疗化不了的，算了，你拿走呗。
1: 嗯，
0: 这钱都是用你了。
1: 你听听，
0: 像我媳妇儿那个知道好歹，你赶紧把这粥锅端进来，孩子大人一人喝一口两口，好压压寒气儿啊。
1: 对，
0: 你不接。
1: 嗯，
0: 我媳妇儿这人呢，认为卖粥的好说话。
1: 哦，
0: 想要说两句好话呀，哎，咱奉承奉承他。
1: 哦，
0: 没想到卖粥这人是乡下人呢。
1: 嗯，
0: 他没听懂我媳妇说的话的意思。
1: 你瞧，
0: 误会了。
1: 哎呦，
0: 他还以为我媳妇说的话是损的呢。
1: 是啊，
0: 因为这两句话不要紧呢。
1: 嗯，
0: 打起来了。
1: 哎呦。

0: 您听这话有含糊的地方吗？
1: 哎，这话倒是说的。
0: 您再往下听，您呢积德积到了，救人救到家，您这么办得了，您把您的烧饼果子行个我们30套50套呢怎么样？
1: 嗯，
0: 我媳妇这人说话非常的有寸，
1: 是，
0: 并没跟她多说呀，
1: 是，
0: 才30套50套，一个小男妇女的，那说出来以后，你看麦粥那脑袋这么一摇晃，跟车轮似的，不行，哪可不行，不行，他愣敢说不行，你说这还有王法没有呢？
1: 对，
0: 啊，
1: 要说这个麦粥的，这叫不通人情，
0: 太不知道事物了。
1: 这一个小男妇女的跟你张了会的嘴
0: 啊，
1: 这叫张口容易闭嘴难呐。
0: 却又来了，
1: 跟你要说寻点什么麻花，哎，说嘛是30套50套，
0: 哎，
1: 那么10套8套不在他给吗？
0: 也许你还呢，
1: 是不是？你就给个5套6套的，咱不能嫌少。
0: 就是，
1: 是不是？
0: 哎，
1: 怎么这么脸硬，愣敢说不行，
0: 不像话？
1: 这像话吗？
0: 真是
1: 太难了，
0: 嘿嘿，
1: 不通人情啊，
0: 哎，
1: 嘿嘿。这搁着我呀，是这个卖粥的呀，
0: 你就行了。
1: 我也不给
0: 我，哎，人卖粥的跟你是沾亲
1: 啊？啊，我们不沾亲，
0: 代顾，
1: 也不代顾。
0: 那么你为什么向着他？
1: 我干嘛向他？我们向这个礼
0: 没关系。
1: 嗯，
0: 你不就是不给吗？
1: 那怎么着？
0: 我们俩字。
1: 嗯，哪俩字？
0: 不要。
1: 你想要的人家给呀、啊。
0: 嘿嘿，
1: 谢谢。
0: 哎，上帝睁眼。
1: 哎啊。上帝
0: 让他报应，
1: 他报应了。
0: 嗯，
1: 挑子翻了，
0: 挑子翻了，与我没有利益，
1: 扁担折了，
0: 那管什么呀？
1: 怎么报应了？
0: 他不是正跟我媳妇儿捣乱吗？
1: 不是、啊，
0: 借点高台阶，
1: 嗯，
0: 有一黑油漆门，
1: 哦，
0: 出来一老妈子，
1: 嗯，
0: 端着一小钢桶锅，拿着5块钱，又买烧饼果子，又盛粥，
1: 嗯，
0: 哎，你说他这不是报应吗？
1: 这怎么叫报应啊？人这叫财神爷。
0: 嗯，报应了。
1: 怎么？
0: 他过去一接钱这功夫，他那粥挑子落着空呢。
1: 嗯，
0: 我媳妇一声没原因，捏了俩果子，搁嘴里吃。
1: 哎呦，偷人家去了？
0: 胡说，拿的、
1: 啊、那是偷的。
0: 嗯，这人不懂字眼儿。
1: 那、啊、怎么？
0: 夜晚为偷。
1: 哎，是。
0: 薄粥为拿。
1: 哎，薄粥为抢。
0: 这茬甭提了，
1: 不提了。
0: 反正你吃不着，
1: 我也不吃。
0: 真是。我媳妇那一吃
1: 啊，
0: 该着出事。
1: 怎么
0: 卖粥回头啊，他瞧见了。
1: 你看，
0: 我说你是黑的呢。
1: 嗯，
0: 娘们，嗯，不信你烧饼你怎么偷我果子？
1: 你得
0: 啊，你这怎么回事？
1: 嗯，
0: 不容分说，啪就一嘴巴
1: 打上了吧。
0: 打上我媳妇脑袋得歪
1: 啊。
0: 我媳妇练过武术。
1: 哦，
0: 当时一看情形不对，
1: 怎么样？
0: 他这嘴巴到了。
1: 嗯，
0: 当时我媳妇来个缩颈藏头式。
1: 嗯，
0: 腕上一举刷锅，啪嚓一下子。
1: 怎么样？
0: 这嘴巴整打砂锅上。
1: 砂锅，
0: 砂锅一分个，咕叽整扣我媳妇脑袋上。
1: 这好嘛，
0: 砂锅也碎了，脑袋也查破了，连血带粥直往下流啊！我媳妇素床厉害
1: 呀、啊，是
0: 那俩手能饶他吗？
1: 抽他的嘴巴，
0: 往嘴里糊了粥，
1: 耶、yes ，
0: 好喝！
1: 这别糊噜了，喝。
0: 买粥的看不下去，我说你怎么还喝？
1: 嗯，
0: 这边一揪脖领，底下一大泼就吧唧把我媳妇摔倒了。
1: 得，
0: 光摔倒了还不算呢，
1: 怎么着？
0: 就那卖粥的大脚丫子1.05尺
1: 啊，
0: 踩在我媳妇脖子，
1: 呵，
0: 俩手往外掏果子。
1: 哎呀，
0: 你给我吐出来！嘿，吐出来！
1: 哎，这玩意儿够多寒碜的。
0: 这要掏出来，打官司咱都得输啊。
1: 嗯，
0: 那是真赃实犯。
1: 是啊，
0: 我媳妇可真急了。
1: 啊、怎么样？
0: 躺在底下，
1: 嗯，
0: 嘴里就不饶他了，
1: 骂他，
0: 赶紧嚼这俩果子。
1: 那好嘛、嗯，还没忘了吃。啊，
0: 这俩果子姑奶奶跟你坚持到底。
1: 得了，
0: 你偷不出去。
1: 嗯，
0: 偷不出去我就不信。
1: 嗯，
0: 你得给我偷出来。
1: 瞧
0: 摁那儿还偷。
1: 哎呀，
0: 他有像灯有像火的。
1: 嗯，
0: 街坊有个小孩给我送信儿去了。
1: 是啊，
0: 我准忙我出来。
1: 嗯，
0: 还在家里忍着呢。
1: 嗯，
0: 快出去瞧瞧吧，你媳妇让卖粥的给摁到那儿偷果子了。
1: 这玩意儿够多寒碜。
0: 我一听怎么着，卖粥的摁着我媳妇那儿偷果子。
1: 对，
0: 我说该，应该掏。
1: 哎哎，你
0: 打打死都不用。
1: 这，你这地没有夫妻之情啊。
0: 嗯，我媳妇没有夫妻之意。
1: 你怎么？
0: 但非有夫妻之意，你偷了俩果子，为什么不接钱？你给我扔进一个来。
1: 我说你还争嘴呢？
0: 我那不是也饿着呢吗？
1: 你出去瞧瞧去。

0: 后来啊，还是我们的岳母说，哎，姑老爷你看看去吧，打坏了将来也是你的事。
1: 这话对啊，
0: 我一听也对，我出去瞧瞧去吧。
1: 哎，
0: 到门外呢，我一看，就是卖粥的一人按着我媳妇那儿掏果子呢。
1: 你这玩意儿，你过去啊，过去过去。
0: 是啊，我哪能容这个呀。
1: 是啊，
0: 哎，卖粥的干什么？他是一个妇道人家。常言说得好啊，好男不跟女斗，好金不跟狗斗。你怎么着，你发给他
1: 完了你跟我来，
0: 我是劝架的。
1: 我这
0: 啊，没我什么事啊。
1: 我你怎么这么发性啊？
0: 不是，我打不过他呀。
1: 那你过去跟他支不两下
0: 啊？我过去是甘拜下风啊。
1: 哎呦，
0: 我一看卖粥的那胳膊头子这么老粗，那我哪行啊？
1: 这个罚人一个，
0: 横的不行，我给他来个软的。
1: 哦，
0: 我说卖粥的别打了，是了就是了，是不是？吃了俩果子算什么呀？没关系，再说也不是外人。
1: 是
0: 你打坏你不心疼吗？那咱们媳妇儿，
1: 哎，这啊，怎么这你的媳妇儿
0: 这么一套近乎，他一听有希望，不就算了吗？
1: 媳妇儿拉官堆了。
0: 他说再媳妇儿，那不要这媳妇儿，
1: 哼，
0: 你算干嘛吃的？
1: 对，
0: 我问着还得瞅我的果子，
1: 还问猪汤，
0: 他还瞅果子，这不是如同往我脸上画道吗？他这是损坏我的名誉。
1: 你还顾名誉呢？
0: 哎，你要知道名誉乃人生第二条之生命。他既然损坏了我的名誉，我就不能顾全我的生命。
1: 那怎么样？
0: 这个人呐，哎呀，野蛮现象。我这不能以文明对待，
1: 干嘛？
0: 这非以武力不能解决了。
1: 你听，
0: 明着我是打不过他，我给他来个明枪容易躲，暗箭对难防。我转他卖粥的身后的，我是铿铿一把
1: 掐他的脖子，
0: 掐俩果子我也吃了。
1: 你也抢上了？
0: 我也饿着呢。
1: 好嘛，
0: 他一看他急了，这就行了，我这个买卖就不用干了。
1: 说话对，
0: 哎，他偷果子你过来也抢果子，行了，我跟你拼命。
1: 急了，
0: 他撸下扁担来奔我要拼命
1: 啊。
0: 您忘了他这大脚丫子踩着我媳妇脖子半拉多钟头啊。
1: 是啊，
0: 他猛不丁的这么一抬脚，这个烂可就惹大呀。
1: 怎么回事？
0: 他忽然间一抬脚就瞧我媳妇那脖子咯儿了一声，
1: 没气儿了，
0: 果子这才咽下去。
1: 咽了。
2: 陪您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郭全宝、郭启儒和说的周挑子。那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收听。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下期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1: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1: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2: 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3: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4: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3: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5: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6: 朝鲜人上，朝鲜人上。
5: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3: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7: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停下试一试。
3: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5: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8: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的。
5: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
9: 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消息啊，83-72 UBA 江津主场首胜，球迷花式应援。UBA 的热浪是席卷咱们江津京城，在5月17号的晚上7:35，江津四面山队在区体育中心室内篮球馆坐镇主场，对阵梁平纵横队。经过近2个小时的这样的一个比拼，最终江津四面山队以83-72战胜了梁平纵横队，取得了开门红，用激情与拼搏为广大球迷献上了一场精彩的篮球盛宴，也正式开启了球队的 UBA争宠。拼抢倒地，起身站起，反扑厮杀。江津四面山队与梁平的纵横队的对抗，从哨响便浸满了火药味，强度随比赛推进持续升级，双方频频上演抢断对抗，强度拉满，防守如铁壁收紧，球员们一次次的倒地，又立刻扑抢球权，攻抢间尽是大开大合的锐气。 江津四面山队在上半场连续两节落后后，梁平纵横队八分的不利战局下，第三节开局四面山队迅速调整状态，连进两球。67号的张航志在内线展现出绝对的这个统治力，接着77号的王振一个漂亮的三分球燃爆全场，一将比分追只差一分。8:38，江津队终于扳回了比分，实现了从落后到领先的逆转。在这关键的一节里，江津四面山队着力在拼抢速度、防守强度上稳步提升，实现了59-52领先七分的优势，引得网友在直播间说比赛开始变得有意思起来。第四节的开局后呢，梁平纵横队调整了战术，利用江津队体力不支的间隙，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快速追分，从落后七分到领先一分只用了三分钟。随后比赛陷入了焦灼，双方是你来我往，展开了激烈的攻防大战，比分交替领先，但四面山队稳住了进攻和防守的态势，用不屈顽强的拼搏，最终把83-72的比分定格在电子屏幕上。别看名字是城市联赛，江津男篮的履历一点也不业余，他们曾拿下重庆市第七届的运动会亚军，也斩获榆前八区篮球的赛的两连冠，在市内业余篮球圈一直是硬茬，实力不俗。此次出战 EBA， 江津四面山队延续了原班底的框架，通过层层选拔组建了一支24人的集训队。和职业联赛不同的是，这支队伍的球员非常

的接地气儿，他们有站在讲台上的教师，有奋战一线的警察，有守护健康的医生，也有还在课堂里的学生，只为心中纯粹的篮球热爱。站在属于自己的篮球舞台，这是城市篮球队啊独有的气质，也是城市联赛最有魅力的地方之一。篮球筑梦，为城而战。作为队长的77号王振，在关键时候以三分球的出色发挥，成为球队进攻的核心，带领球队最终获胜。67号的张航志，曾为耐高五星高中生，现为湖南工业大学学生的他，刚参加完全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回京，凭着防守强硬、积极拼抢，在本场比赛当中拿下了22分，成为最佳运动员。篮下争锋，江津最凶。对于一支城市队伍来说，江津男篮在 UBA 不只是代表个人和球队，更是代表了江津的城市形象，既要打得有血性，也要打得有规矩。这场球队对于江津来说啊，这场球是至关重要，全队是拼尽全力，信念一致，就是要拿下首胜，为团队树立信心。队长王振表示，团队协作是拿下比赛的关键。在场上，球员攻防博弈，火力全开，看台上近2000名的观众助威声是层层高涨，为比赛的胜利注入了硬核的力量。距离比赛开始还有2个小时，场馆外就已经排起了长龙，球迷们手持应援棒，脸上贴着江津队专属的标志，兴奋地交流着比赛的期待。比赛尚未开场，看台上早已是红旗招展，人声鼎沸。来自精英联盟的200多名助威团成员已经率先开嗓，他们身着统一的红色战袍，手持加油棒、应援物，轮番发力，隔空呼喊“江津雄起”“篮下争锋”“江津最凶”等一声声的口号，是一浪高过一浪。比赛中，每当江津队员突破防线，比如说投进关键的2分球、3分球时，全场便瞬间沸腾。球迷王先生特意从重庆赶回江津观赛，眼睛紧紧地盯着赛场，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精彩的投篮的瞬间，为每一次的攻防呐喊，非常开眼啊，气氛非常的足。77号的王振，67号的张航志，6号陈伟，1号的聂坤田，24号的胡玲珑，他们都太帅了，都是实力战将，这场比赛看得值。中场哨响，当83比72的比分定格在电子屏幕上，看台上立刻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声，球迷们跳着喊着，不少人激动地拥抱在一起。赛后呢，球员们走到赛场与球迷们进行击掌和合影，一位老球迷握着球员的手激动地说，打得非常好啊，你们是江津的骄傲，整场比赛打得很好，意犹未尽，我已经买好票了，后面几场我还要到现场加油。首战告捷后，江津四面山队将于5月23号客场迎战涪陵队，不少球迷也将准备将这份热情延续到下一个赛场，为江津队呐喊助威。凭借赛事的东风，据同城的流量，江津依托文旅优势资源，将赛事与文旅联动，推动了主题旅游线路，让球迷在观赛之余是沉浸式的体验了咱们江津的文化魅力啊。在这里给大家公布一下这个四面山专属的宠粉福利同步上线啊，球迷们可以凭借 UBA 江津四面山队的主场门票免费进入四面山景区，原价90元一张的这个门票啊，并享受四面山景区土地沿的项目，比如说有飞拉达、凌空栈道，还有丹霞漫步，以及珍珠湖的项目啊，也等等啊，很多项目的5折的优惠。专属摊位前，游客们也争相扫码，在领取这个免费的这个门票以及5折畅玩的权益。爱情天梯、手机扣指环和土地岩的文创徽章都被现场一扫而空。当然，没有领到的朋友也不要着急，我们接下来的活动当中啊，我们的比赛当中，四面山依然会为大家推荐和发放这些福利啊，让大家能够边观赛边到咱们江津去畅玩，享受这个福利的体验。好的，在好听的音乐以后，我们再接着和大家聊更多的文旅信息。

欢迎回来，这里是依然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在节目的后半段，我们一起来欣赏在重庆晨报刊发的我们江津区作协刘茂平老师的文学作品《父亲的红五月》。五月的阳光有魔力，一夜间披上的麦子齐刷刷的黄了，麦穗儿在热浪中摇曳，墨绿色的玉米苗香壤其间，像一块块黄绿相间的地毯铺满山堡。布谷鸟没完没了的啼叫，催促阿公阿婆割麦插禾。父亲的红五月承载着太多对自然、劳动、土地敬畏的记忆与乡愁。山顶上的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播出一条大风暴雨的消息，山村顿时紧张起来，父亲也坐立不安。一场风暴能毁掉麦穗，甚至颗粒无收，赶紧抢收。父亲边说边收拾镰刀、箩筐，捆麦用的竹篾。天刚蒙蒙亮，全家人就下地了，坡上吆喝声、脚步声、割麦声回荡在晨光里。老家是丘陵山地，收麦全靠一双手、一把镰、一副肩。刷刷，左手揽麦，右手挥镰，一窝麦子割倒，顺势码在身后，汗珠从额头滚下来，流进眼角、嘴角，浸湿的衣服贴在背上，被阳光烤得发烫，手上、脸颊上麦芒划出的细口子又痒又疼。父亲割着麦子，不时抬头望一望天空，云行南，水连天，他默记祖辈传下来的谚语，没有时间歇梢，暴风雨真的要来了。他将麦把子收拢，用竹篾勒紧，膝盖顶住，用力一收，麦捆得扎实。捆好麦捆，父亲把这个铅单穿进麦捆，顺势将麦捆挑回家，堆放在腾空的屋里和屋檐下。日头偏西，起风了，地里的麦子还没有挑完，父亲一刻也不停歇。天边出现一道道闪电，隐约传来雷声。来不及吃晚饭，父亲挑着麦捆走在漆黑的山路上，就这样忙到半夜，麦子全部挑回来了。雨下了大半夜，浑浊的雨水在山沟小溪欢快地流淌，多么金贵的雨水，不能白白流走。庄稼人不敢歇脚，那些望天田、高棒田都是靠天吃饭呀。牛喂饱，父亲早早起身，肩扛犁头，牵着牛来到田里。山腰里的田穗小，依山势而造，随弯就弯，全靠牛犁。牛低着头，鼻息喷着粗气，一步一步拽着犁往泥里扎。父亲攥紧了篱笆，身子前倾，跟着牛稳稳发力。田小弯多，使牛犁转向动作麻利又熟练。犁沟顺着山弯弯弯曲曲，却犁得深浅均匀，翻起泥带着潮湿的土腥味。中午，母亲背着青草，手里提着剩饭的竹篮，来到田坎上。田边牛吃着青草，父亲喝着稀饭。如果雨水不够，还要搬来抽水机从溪沟抽水灌溉。一块细长的田块要反复犁三四遍，犁完父亲用双脚踩实田坎，确保田坎不漏水。犁过的田块高低不平，踩完田坎接着把田，父亲把犁头拉上田坎，换上篱笆，双脚踩稳，一手牵绳，一手扶着把柄，牛往前拉，把齿碾过田泥，泥水涌着浪花，
细碎从篱笆间漏下来，篱笆越细越罢越平。父亲坐在田坎上抽叶子烟，望着平整的水田在阳光下闪着光亮，脸上露出了笑容。季节不等人，秧苗在疯长，眼看就要拔节了。清晨秧苗上还凝结着晶莹的露珠，父亲便在秧床拔秧，他双手轻快且熟练，拔起秧苗，洗去根上的泥巴，用稻草捆成秧头，秧头在秧床上排成一串，拔完一箱秧床，几十个秧头绑在一起，用铅单挑到田坎上，将秧头均匀地抛在平整好的水田中，然后下到田中开始插秧。水田又弯又长，父亲随手插六路秧，边插边退。他弯着腰，埋着头，盯着泥面，左手拿秧头，右手分压插苗，手指捏住秧根往泥里一摁，手起秧落，动作快得看不清。窝型间距细密合适，每窝栽两三株秧苗，横看成线，竖看成行，整整齐齐。父亲是村里有名的栽秧能手，没有几个人能赶得上他。太阳依旧红朗朗的，父亲说，火天栽秧走很快，栽秧时间一长，脖子发酸，腰像要断，可他也不肯直身歇一口气。妈一把汗，心里催着自己快些，再快些。日头偏西，每块田插满了秧行，插完最后几窝秧苗，父亲还会在田角栽上一两个秧头，以备补植，叫做关门秧。他终于从水田中起身，扶着腰慢慢站直，腿麻木的有些站不稳。秧苗栽植在水田中，一夜之间便会出根，随后生长出绿油油的希望来。父亲洗去手脚上的泥巴，伴着晚霞走在回家的路上，路旁的玉米叶子在风中摇曳，仿佛在向他招手，赶快给我施肥上香吧，我已经等不及了。以上的作品就是在重庆晨报黄葛树市井版面刊发的区作协会员刘茂平老师的文学作品《父亲的红五月》，非常的应景啊，在这样的一个五月份啊，我们的农民大哥们啊，农民朋友们也在进行同样的劳作啊，你们辛苦了。好的，随着这样一个时间的流逝，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京时间23: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54岁的陈雅翔是一名网红爸爸，他的女儿21岁是一名大三学生。2023年开始，因为记录帮女儿抚养流浪猫的日常，他在社交平台收获了大量年轻人关注。2024年，一则陪女儿去漫展的图集，又意外地鼓舞了一批大龄粉丝，跟他一起做不扫兴的家长。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倾听这位网红爸爸和他80分女儿的故事。

展的帖子会引起关注，我觉得很意外。这个活动是我们家多年来的惯例，中国国际动漫节每年五月都会在杭州举办，女儿还在上小学时，我们有空都会去。最近几年因为学业疫情去的次数少了一些，孩子妈妈不喜欢这种活动，每次主要是我陪女儿去。女儿出生前我就知道有 cosplay 这回事儿，只不过了解不深。我30年前曾被单位公派去日本留学，当时二次元文化就在日本年轻人中很风靡。女儿还小时我陪着去，主要是给她当司机拍照，带她体验社会。前不久把手机里十年前去漫展的照片翻出来，那时家长陪着去的有不少，她当时穿粉红色的裙子，我不知道 cos 的是什么角色，跟家里的芭比娃娃很像。今年她20多岁，漫展现场这种大孩子身边就很难看到家长了。我之所以还跟着去，因为我觉得自己也需要不断学习了解现在的潮流，这样我才能跟得上这个时代，才能跟年轻人打成一片。这次女儿 cos 的角色叫广陵王，去漫展前她在家里准备，我说你这服装怎么像个小帅哥，她告诉我这个人物叫广陵王，是她喜欢的游戏代号渊中一个女扮男装的角色。我也是在这次漫展上才知道集邮，我听他们好多人都说集邮，我说啥意思，这里又没有邮票，后来才知道是跟 coser 合影的意思。漫展现场女儿一直鼓励我去集邮，她看到电梯边有个超级帅的 coser 就让我过去跟对方自拍一张。我自己也注意到一个肩膀上背着翅膀的小伙子，他叫啥名字我不知道，我以为是天使。我问他，这位天使我们一起拍照可以吗？结果他说他不是天使，拍完合影也没告诉我他究竟 cos 的是什么。张起灵是小说《盗墓笔记》中的人物，他是主动找过来要跟我合影的，他认出我是网上那个帮女儿养猫的爸爸。我当时还以为他真名就叫张起灵，不知道是角色名，跟女儿确认了好多遍。后来我把这些合照发在网上，很多网友都看出来了，我在照片里有点局促。说实话我还是有点小紧张的，因为周围 90% 的人都是 coser， 而我穿一身日常服装，这样的我不就成现场的另类了吗？在这个帖子下评论的大部分是年轻人，他们会跟我抱怨说自己玩 cosplay 总被家长说乱花钱不正经。我告诉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事就不算乱花钱。我们家里有不少漫展的周边，窗帘、对联、抱枕通常是女儿挑，我付钱，但如果遇上我喜欢的，我自己也会买。还有一些意外的评论来自家长，他们原本以为这种场合会反感年纪大的人，看了我的分享说下次去漫展更有信心了，我跟女儿看到都很开心。当然这次我也没有深度参与，下次去我考虑能不能办个锦衣卫，感觉蛮帅的。很多网友最早都是因为我帮女儿养猫才关注我的。去年国庆节我们在路边捡到一只流浪猫，女儿在北京上大学不能养，放家里的话又担心妈妈反对，后来我跟女儿唱双簧才让她在我们家顺利落户。我那些照顾小猫的日常原本是拍给女儿看的，没想到吸引了那么多年轻人。年轻人说的最多的就是羡慕我跟女儿的关系，我们父女关系确实很好，我一直强调做不扫兴的家长。平时除了陪女儿去漫展，一起养宠物，我们还经常一起看电影，《星际穿越》是我们最喜欢的一部电影，已经看了无数遍了。我跟女儿可以无话不谈，她还在上中学时，我就会试探她，你有喜欢的小男孩吗？实际上是有的，我也不反对，我觉得16、17岁小孩的喜欢是很单纯的。我那时还会经常跟他开玩笑，你喜欢小男孩是正常的，爸爸初中也喜欢前排的女同学。有时候我们家庭内部产生分歧，只要女儿在理，我就是她的后盾。养小猫之前我们还养过一只小豚鼠，
他难照顾乱拉屎。有一年我们从杭州去无锡的外婆家过年，把小豚鼠一起带去了。准备回杭州时，妈妈和亲戚都劝女儿弃养，说别带回去了，就放在农村，回去再给他养只小鸟。当时我一直在观察他的反应，他开始不同意，但当周围所有人都说不能带走，压力就来了。他说好吧，我把豚鼠留在这地方，你们后面要给我买小鸟。他是哭着说这话的。我一看这样不对，女儿当时面临那么大的压力，心里肯定是很孤独很无助的。而且老家的亲戚一直说豚鼠很好吃，如果留在老家，她的遭遇可想而知。这样一来，会不会给女儿留下坏印象？后来我做通了妈妈和其他亲戚的工作，豚鼠女儿喜欢，我们还是得把她带回去。我自己是在很压抑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我讲一个我小时候经常发生的事，爸爸妈妈在下棋，爸爸下棋输了，小朋友也就是我在边上哈哈笑。原本是非常和谐美好的场景，但突然间棋子就朝我飞过来了。你笑什么笑？你有什么好笑的？我父亲是一个很严厉脾气很暴躁的人，低气压的环境对小孩心灵和精神上的压迫是非常强烈的。我小时候经常会感到无所适从，不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的评论区也有很多年轻人会提到自己的原生家庭，一些父母习惯把孩子当作赚钱的工具，当成一种投资，让现在的年轻人很痛苦。所以看到有的年轻人说，因为没被父母善待过，所以来看我的视频云体验下别人家的爱，我觉得很心酸。在我女儿很小的时候，我就想明白了，我跟女儿是平等的，上一代不好的都要在我这里斩断，痛苦不能传播到下一代，我得让女儿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下成长。我经常跟她讲，爸爸不要求你考100分，我们的目标是80分以上就够了。因为相比80分，要把成绩提升到95至100

0: 分，小孩可能需要花比现在多几倍的时间，性价比太差。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时间做其他事。女儿三岁开始看到广场上有人玩轮滑，我们就让她学轮滑，后来她还学过围棋、象棋、跆拳道、游泳、电子琴、素描、油画、书法、琵琶，很多都是她自己提出了想学的。我认为只要对她身体健康没有威胁，兴趣就没有好坏高低之分。我们学这些不是为了得奖考级，而是想让他多接触新事物，就算什么结果都没有，但他了解世界上有这么一回事，我们就值了。当然不是每项技能都学得那么深，小朋友情绪兴趣都不稳定，我希望他快乐学习，不能哭哭啼啼的学，不然肯定学不好。所以如果他说，爸爸我今天累了，我不去兴趣班了，我说那就不去。或者爸爸我已经了解了，我想学另外的东西，我说可以，我们换。他妈妈的教育观念跟我的不同，跟大部分中国家长一样，他觉得能考满分就考满分，当然也不会特别鸡娃。这些年妈妈作为全职主妇照顾女儿日常吃饭，我除了负责家里的经济支出，还会花很多时间陪女儿玩。女儿上小学时，一到三年级学校不留家庭作业，三年级以后作业每天不超过半小时，即使是这半个小时，我们也经常因为玩过头了，导致家庭作业来不及做，然后我就会在家庭作业本上写，今天玩累了，作业做不完，明天补上，老师也会打分通过。有没有为他成绩着急过的时候？也有。大概三年级，他们学校发了一张试卷下来，满分100分，他只考了50分。我看到分数确实有点着急，三年级考80不难吧，我们家的只考了50分，这可咋办？后来一看题目，奥数题到处都是坑，我转头就跟女儿说，不要紧的，这题目爸爸也不会做，别哭了，以后再来过。我还记得那次去开家长会，老师很有趣，先说这是孩子们有史以来考得最差的一次，然后问家长打过的有多少，接近一半的人举手了，骂过的有多少，一半又举手了。他问不打不骂的有没有，全班就我一个举手。问我原因，我说我看了试卷，我都不会做，小朋友肯定不会的，所以我认为考得不好不是小朋友的问题，而是试卷有问题。然后他们班主任啪啪鼓掌，说只有这位爸爸认真看了试卷，其他家长只看到了分数，没有真正关心自己的孩子。从那以后，我们女儿在班上就有了个外号，幸福宝宝。后来老师建议报奥数班，班上很多同学都报了，我们不报，还是一样的理由，我觉得没太大必要，学奥数的时间不如拿来去学那些乱七八糟的特长。我始终觉得读书虽然是适合大多数人的出路，但不是唯一的出路，如果不去体验和尝试，你怎么知道小朋友的特长和天赋是什么？尝试了这些年，我们家这个确实是普娃，所有兴趣中学得最久的，琵琶从小学三年级一直学到现在，跆拳道大概学了半年，围棋实在太烧脑了，坚持时间也很短，其他像画画、摄影到现在只能说作为兴趣爱好存在。学习方面，从小到大他一路以来的表现也都稳定在80分的水平，高中没考上重点学校，到高考时750分满分，考了600多一点，得分率算下来也是80%左右，刚好达到了我们的目标。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 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分享网红爸爸陈雅翔的讲述，怎样做一个不扫兴的家长。承认我们家女儿是普娃，考不过人家，一直以来我都觉得没什么难为情的。但初中时，女儿拿了一张操行评价表回来，老师把孩子分为优秀、良好、不及格几个等级，给她打的是良好，要求家长签完字再回收。这个结果我很不认同，如果评价的是学习成绩我就认了，但那一张纸评价的是孩子的思想品德，这个字我觉得不能轻易签。我跟老师提出希望能明确评定的标准，优秀和良好的品行差距体现在哪儿？但老师说没有明确的标准，各个等级都有比例控制，他们是按教育局规定操作的，那在我看来这样的评定就不合理，这样稀里糊涂的划分我不签，一直到最后我都没有签字。成绩不好就不是好孩子吗？我从来不这么认为。我最欣赏女儿的地方在于自信心强，小时候她跟其他小朋友下棋，他们输掉了会哭，我们那个输了就说再来一盘，抗击打能力蛮强的。跟其他孩子比，她虽然顽皮些，但天底下没有不顽皮的小孩吧，更何况她的调皮捣蛋中还透着闪光点。我记得小学二三年级时，他因为去水池摸鱼错过上课铃声，被罚写检讨，老师也把我叫去，那检讨书我到现在都印象很深，那么小的孩子原因和改正计划写得清清楚楚。当着老师的面，我跟女儿说，事情你做得不对，但检讨书写得不错，逻辑清楚，反省很深刻。女儿听了底气一下子就壮起来了，老师朝我翻白眼。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感慨，说那些话时我其实没想太深，没想到离开校园后，女儿突然跟我道歉，因为我一下班就被老师叫去训话了，晚上从学校出来时有点低血糖，脸色不太好看，女儿就问我，爸爸你是不是肚子饿了？对不起，以后我不会再这样做了。我又惊讶又欣慰。到高中我发现她个性更突出了，有一次不满老师调座位时偏爱某个同学，他不服气，直接跟老师对起来。我也不觉得这是很大的问题，我从小就告诉他不用惧怕权威。话是这么说，回过头来问题还得解决。我当时让他先反省自己做的不对的地方，给老师打电话前我俩对好口供，其实就是整理下措辞，怎样既能表达我们的想法又能让对方听得进。总之从小到大，女儿学校要开家长会的话一般都是我去，我喜欢跟女儿在一起，挨骂可以，受表扬也可以，虽然像我们这种80分小孩一般很少被表扬。她成长过程中我们很少争吵，分歧的话高中时关于要不要玩手机玩多久我们讨论比较多，我觉得可以玩但要把握度，毕竟她课业负担越来越重，当时我让他结合自己的情况做利弊分析，后来协商达成一致。高中前两年我们给手机设定使用时限，到高三压力越来越大，他自己就主动不玩了。处理类似问题的时候，我们家长其实很容易陷入一种惯性思维，认为自己经验多阅历广，孩子就一定得听从自己。我这个做爸爸的都忍不住想跟其他父母说，不要用自己现有的眼光来去评价孩子，尊重孩子的选择

不要自以为是。我还记得我20多岁时公派去日本留学前，需要家长做担保签公证书，公证员说了一句话给我留下了一辈子的印象。他说，孩子已经这么大这么能干了，还要叫父母签字，父母真有能力做这个判断吗？就是那句话一下子转变了我的观念，一直警醒我到现在。包括现在女儿大三了，遇到事情还是会习惯来问我，比如前两天她就问，已经有保研本校的机会了，要不要再挑战一下考北京或南方更好的医学院。我说，这个事情爸爸没法回答你，我专业范围内的建议我可以提，但你的专业爸爸一无所知，你现在已经21岁了，你可以自己做决定。最后我还是告诉他利弊分析，最后分析的结果我们再一起讨论。同时作为一个70后，跟女儿30多岁的年龄差距，我也希望尽可能的多理解女儿。我现在工作的团队有很多年轻人，最年轻的跟我女儿年纪差不多，我女儿有啥想法我想不通的话，我都会去问问他们。我问过他们的消费习惯，一个月大概要花多少钱，发现我给女儿的生活费比他们实际花得多，我感觉更放心了。我也好奇他们的择偶观，时不时就会跟小姑娘旁敲侧击，你喜欢什么样的小伙子，帅的高的还是什么样的。但现在的年轻人总是跟我说，他们不想结婚，不想生小孩。年轻人这么想，其实我能理解，要遇到一个正确的合适的人真的很难很难。我跟他们包括跟我女儿都是一样说，不要为了不结婚而不结婚，也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顺其自然，不着急现在就下定论。

0: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分享了网红爸爸陈亚翔的父女相处之道，做一个不扫兴的家长。但不是所有女生都像小陈同学那样幸运。下面的时间里，我们来听听一位女儿讲述她和父亲相爱相杀的故事。

父亲节快到了，同事问我想不想写一篇关于我爸的稿子，我兴致勃勃地说行。我想了个方向，叫明知道我爸很爱我，为什么我还是讨厌他。他说父亲节发这个也太挑衅了吧，但我想这确实是我和我爸之间的关系，我爱他又忍不住讨厌他。为什么讨厌呢？到这一步就不敢往下想了，一想就不得不承认自己还是那个渴望被爸爸爱被关注的小孩，实在是很没出息。中国式的家庭关系里，女儿总渴望和母亲之间能有更深刻的情感连结，但好像没多少人会特别渴望和爸爸能更亲密点。我身边的大部分同龄朋友都习惯了长大后和爸爸之间不尴不尬的疏离感，并把这种疏离称为一种和解，本质就像中年夫妻似的，凑合过吧，还能离咋的。可我还是常常忍不住想，对于我和我爸来说，到底什么才叫和解？甚至在我俩之间，会不会只有我一个人在乎着这份和解？我和我爸并不是那种表面上剑拔弩张的父女，我们之间的冲突与对抗从来都只是隐秘地发生在我的心里。我从不怀疑他爱我，但他给我留下的心理阴影实在是细碎微小又难以启齿，以至于成年后讲起那些小事都忍不住要一边哽咽一边羞耻地自我怀疑到底至不至于。第一个涌上心头的怨念是，从小到大我爸从没有夸过我漂亮。说来有点可笑，25岁恋爱都谈了许多，在生活中没少被夸是漂亮姑娘，依旧在纠结我爸觉得我丑这件事。我总觉得在我爸眼里他是真心认为我难看。小时候和他一起在客厅看电视，他会看着电视扭头过来看一眼我，嘴巴一撇说你怎么长成这样，既没有遗传我也不遗传你妈。上初高中，男同学给我递情书，我爸发自内心的不可置信，不可能，怎么会有男生喜欢你，戴个眼镜戴个牙套瘦得像猴。再往后他不得不承认女儿受欢迎的事实，但依旧要补一句，现在的审美是长得越怪越受欢迎，你看那些国际超模小眼睛满脸麻子也有人喜欢。

前段时间，华裔脱口秀女演员梁乔颖在网络上走红，最出圈的一个视频是她问妈妈，在美国黑皮大嘴唇都很美的，你为什么不相信我是个美女？妈妈扯着嘴角摇头，你是个小黑妞，猪拱嘴，我不记得你啥时候美过。看视频的时候，我立即想到我爸，但那种气得要跟他理论你女儿很美的劲儿早已经过了。到了青春期，我就开始疯狂早恋，不知道是不是想从外部寻求一些对自己相貌上的肯定。现在要我回想我爸夸过我什么，我只能想出两句话，一句是他智商还是高的，这点遗传我，但他就是不努力。另一句是这孩子挺省心的，从小到大没给我们找过啥麻烦，就连夸奖也是喜忧参半。前一句话还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努力羞耻症。我毕业就到北京工作，进的都是好公司，但别人问起来从不敢说这是因为我很努力，都说是运气好。直到有天我跟男朋友讲自己刚工作的事，我说那时候写不出稿子，我就去厕所哭。不幸中的万幸，公司厕所最后一格的马桶配备了垫纸和加热坐垫，我是坐在豪华厕所隔间里哭的。他听完一下子眼圈红了，说你一个人在北京把工作干得风生水起，多努力多不容易啊。我听完突然大哭起来，他不晓得这句你辛苦了你很努力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家里从没人跟我讲。工作后这几年，我爸对我的冷嘲热讽变了，他开始说我不孝顺，是个白眼狼。理由是我一直在北京工作，一年到头见不到人，他的同事朋友的女儿这两年已经开始结婚生孩子了。我表示反驳，你那些朋友家的小孩找工作要介绍，生活要接济，我不说很有出息，至少很独立。我爸摇头，女儿不需要出息，我就觉得养你白养了。但我总觉得就算我真的如他所愿蹲在家里，他也有另一套说辞来骂我。还有一次，男友要教我打羽毛球，我拒绝，说我一定学不会，小时候我爸就没给我教会。他不信一定要教，结果不到两小时就教会了。我反复跟他确认，你觉得教我很难吗？他说一点也不。可我想起小时候我爸教我打羽毛球，每一次都拉着脸，像是在完成什么地狱级难度任务，记忆里只有我爸站在很远的地方，看起来是在教我打，实际连发球也没有教会，这简直像一个悲伤的隐喻。他发的球我接不住，我的球又根本发不出去，我们从没有接到过对方的球。

要是因此就能讨厌我爸，或许我还能在这段父女关系里过得比较轻松。但对有些小孩来说，亲子关系之所以那么令人痛苦，就在于我们总会自己给自己找糖吃。我爸干了十件让我伤心的事，我就总能想起两三个他对我好的细节，心里又忍不住软一下。如果是谈恋爱，说他如何如何，可是他也对我很好的句式，多半要遭人耻笑，但这么说起父母，大家就都沉默了。比如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有次和我爸吵架，吵得天崩地裂。晚上我爸走进我的房间，我蒙在被子里装睡，听见他绕着我的小床走了一圈，叹了口气，然后给我点了一盘蚊香。很多个决定我要开始讨厌我爸的瞬间，我都想起这盘蚊香。高三那年，我妈在外地工作，家里就只剩下我和我爸，那是我们父女感情最亲密的一段时间。每天下晚自习，她都骑车来地铁口接我，我跳上车后座，耳机里放着巴赫，一言不发，只看着天上硕大明亮如玉盘的月亮在我们身后不断倒退。我爸勒令我搂住他的腰，这样的亲密

四菜一汤的不易。我开始找各种借口给他打电话，笋子炖牛肉用干笋还是鲜笋呢？麻婆豆腐勾芡要勾几次？油泼辣子吃完了你再寄点来。做饭的话题逐渐成了我们妇女之间的安全区，把那些刻薄的讥讽都隔开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倾听女儿的讲述。

那是我小学四五年级的暑假，人生中唯一一次没有我妈单独和我爸出去的旅行，同行还有我的一个干爹，也带着他的小女儿。那张照片上，我刚跟干爹的女儿打了一架，哭得满脸通红，青筋暴起，我爸盯着我在一旁促狭的笑。我看得很恍惚，因为照片上我和我爸之间的空气是温情的、流动的，可我已经记不得那种气氛是什么样了。我也再没有在他面前坦然地大哭过，温情的空气在我们之间几乎彻底消失，童年的照片变成了一种再也无法复刻的亲密。我几乎不忍去细想，我爸会不会也在为此失落。

工作这些年，第一次感到我在我爸面前变成了大人，是前两年的一个春节。那个春节，我爸对我格外和蔼，因为我和当时的男友分手了。我爸欢欣鼓舞地迎接了我的失恋，激动地在饭桌上多喝了两杯白酒，也允许我多喝了很多酒。对于我的恋爱，他像很多中国式父亲一样，总是持一种尖酸刻薄的反对态度。有年他喝醉了酒，抱着我大哭，说不管你嫁给谁我都不满意，就算是刘德华吴彦祖我也不满意。我并不喜欢这种所谓的爸爸对女儿的占有欲。再有，据我观察，我爸自己也不是个合格的老公，他对我的婚恋提出的任何要求，在我看来都是无理取闹。所以通常情况下，我都不和他讨论这些事，直到我喝醉酒。酒精是个好东西，让平日里再无聊庸碌的长辈也能妙语连珠，也让我和我爸终于能心平气和地对话。于是我问我爸，我到底谈一个什么样的男的你会满意？我爸思考了一下，说你就照着我找就行了，英俊又幽默，还会钓鱼，会养鸟，会栽花，会做饭。我琢磨，按这个标准，我的老公只能是40岁的黄磊和吴彦祖的集合，难度不小。酒喝得太醉也有问题，醉到我和我爸勾肩搭背走出饭店，他在门口掏出烟来抽，我说你给我也来一根。我爸愣住了，他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你信不信我揍你一顿？但意外的是，他还是给了我一支烟，甚至他给我把烟点上了。长这么大，我都从没有给我爸点过烟，一种荒诞的快感席卷心头。凑近打火机的那一刻，我几乎在心里放声大笑了起来，然而狂喜之后又被一种莫名的酸楚给绝住了。因为我突然意识到，这一刻对于我爸来说一定也是反常的，以至于他抖着手搓了好几下都没有把火机点燃。

那个银色的满是划痕的打火机是我高三那年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一个在街边小店买的总漏油的假 Zippo。 25年来第一次，我和我爸并肩站在冷风中，以两个成年人的姿态一起抽完了一根烟。我知道有很多男孩和父亲之间的关系是因为一起抽烟或者别的什么而发生质变的，他们天然就可以是一个同盟。我从未指望过能和我爸能是一个同盟，甚至在很多时候我都默认我家是一个母系氏族，以外婆我妈和我为中心，家族里的男人与我们不是一个战线，甚至不是一个物种。但就在那个冬日的午后，在我和我爸一起抽烟的这5分钟里，有一些东西似乎在烟雾中被消弭和软化了。我突然前所未有的清晰地感觉到，这个人不是别人，是我爸。这种认知不完全是来自血缘，还有一种后天的选择。我选择不再怨恨你，不怨恨你从不夸奖我美丽和聪明，不怨恨你没教会我打羽毛球，也不怨恨你导致了我谈恋爱时的 daddy issue。 好吧，或许还是有点怨气的，但做出这种选择我还有一些别的原因。我发现我爸老了，这2年老得特明显。以前他在我心里是个高大的胖子，但有一年我看到我爸，突然感觉他缩水了，变成了一个矮小的皱皱巴巴的胖子。那年开始，我拒绝让他帮我把行李箱扛上6楼，发现父母正在越变越老，你却越来越强大的时候，也就很难再跟他们较劲儿了。再有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稍微理解了我爸。他在贫苦的单亲家庭长大，又被我爷爷揍到大的，揍得最狠时据说打断过擀面杖和条凳。人该怎么用自己从没拥有过的爱去爱别人呢？至少在教养我的过程中，他已经尽力让自己受过的苦不再重现了。我爸从没有打过我，我上小学的时候偷过我妈的钱，而且胆大包天，不满足于偷点零钱，把它放在衣柜鞋盒里的百元大钞一下偷走了4张。我妈开了家庭会议批斗我，揍人的衣架已经拿在手上，我吓得抵死不认。那天我爸把我抱在他的大腿上，用我听过最严肃的语气跟我妈说，这么多钱不可能是他拿的，我以一个父亲的名义给你担保。我羞愧地抬不起头，再也没有偷过钱。后来我总是猜想，我爸其实早就知道钱是我拿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两篇文章，主题都和父女关系有关。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

0: 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1: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1: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0: 15/17，我国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1: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0: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5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3: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5: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3: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6: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3: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7: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来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弹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8: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3: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立：
9: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中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宁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 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逝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唐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功绩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功绩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功绩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功绩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

0: 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1: 15/17，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9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飘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4: 凌晨5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5: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加油站的订单吗？
6: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吧？
5: 对，付了30%。
4: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5: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还有病虫害都给分散出来

0: 能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开工人增高。
1: 我每七月份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做个六七个月，同时照顾家里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0: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2: 咱们这个处理又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国家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七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吧。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5: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舞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6: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5: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7: 女子第一赛追逐赛会纪录，
8: 碰了碰，
7: 来到终点，非常棒，非常棒，
8: 就碰女子第一。
5: 游泳赛场，小将女子第一。

0: 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1: 小胖要超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0: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2: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加速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4: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2: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即出自住住房是自住住房物业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4: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十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2: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新、民心共融的发展路径。
4: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尔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4: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2: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照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0部区，击落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国防部第三团20号称，乌方已将25个乌方共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下。
4: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

0: 震惊。
1: 2020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4: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3: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5: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3: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6: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弃养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忠诚、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

0: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表弟是观众们气
2: 呀，
1: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6: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5: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这十五，
1: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都我。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不法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杯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关注收听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从本期节目开始，我们将再来为您开启一个新的主题，这就是曲艺里的三国，集中为您展示取材于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的曲艺段子。哎，今儿是这组节目的第一期，给您安排的是一个比较有概括性的作品，这是苏文茂、马志存二位合说的《歪批三国》，非常的经典，咱们来共同欣赏。
8: 你看我们今天的妇女同志
5: 啊，
8: 那是特别是啊，
5: 有地位，
8: 幸福啊，
5: 就是啊，
8: 您在这个旧社会
5: 啊，
8: 妇女全都受压迫，
5: 哎，
8: 尤其这个封建把这个妇女约束的那简直的很了不得，
5: 三从四德吗？
8: 啊，就是吗？
5: 啊，
8: 你看过去那个封建思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5: 嘿，
8: 是沾衣裸袖为失贞洁、
5: 啊、这个何为沾衣裸袖呢？
8: 就是衣服不能碰上。
5: 是啊，
8: 啊，
5: 男女授受不亲，
8: 乐的时候不能露牙齿，
5: 笑不露齿吗？
8: 让人看见牙不行。
5: 你瞧瞧，
8: 我说到这儿，我想起这么一个故事来，
5: 啊，
8: 您知道这个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的故事吗？
5: 啊，这故事知道啊。
8: 嗯，孟姜女怎么嫁的范喜良知道吗？
5: 您给介绍一下。
8: 这个孟姜女啊，正在后花园那玩，
5: 哦，
8: 没留神扇坠呢，掉在月牙池里头了。
5: 嗯，
8: 这时候呢，把袖子呢挽起来，去捞那个扇坠。
5: 嗯，
8: 回头一看，假山神后边有一个男的，
5: 谁呀、啊？
8: 就是范喜良。
5: 哦，
8: 孟姜女当时一想，自己的胳膊让人看见了
5: 啊，
8: 这怎么办？这失贞洁了
5: 啊！
8: 不行，我非嫁他不可。
5: 哦，看见胳膊就要嫁给范喜良。
8: 你瞧，那时候那妇女是多封建，
5: 就是
8: 啊。您说现在有这事儿
5: 啊？
8: 您说现在要把这路人搁到我们今天，搁到游泳池去
5: 啊？
8: 那就麻烦了、啊，是不是？
5: 那胳膊腿全露着啊！
8: 就是
5: 啊，
8: 您看一写个呀、啊，这个书啊，这个什么文学啊，
5: 啊，
8: 反映这个妇女受压迫的事儿是很多的
5: 啊。这都是历史上记载的那么个故事。
8: 对对对，
5: 啊、
8: 我喜欢这个看书
5: 啊，听您讲就有这意思
8: 啊。对对对、啊，我最喜欢的是古典文学作品，
5: 哦，爱看，
8: 像什么《三国》《列国》
5: 啊，
8: 《水浒》《聊斋》《红楼梦》。儒林外史
5: 啊，
8: 像这些个书我是经常看的，
5: 这都是中外驰名的书嘛、
8: 啊、就是、嗯、尤其是三国
5: 啊，
8: 三国这部书是人人爱看，
5: 可以说是百读不厌的书。
8: 我认为百读不厌全说明不了三国好，
5: 那么应该说是
8: 永读不厌。
5: 对，就是您多的看多的爱看。
8: 我有亲身体会，
5: 嗯，
8: 三国这部书我看过700多遍，
5: 您等会儿，
8: 到现在我还。

0: 讲。
1: 您先等。三国这部书看过多少遍？
0: 700多遍。
1: 看过700多遍呢？
0: 嗯。我由打5岁就看三国。我8岁那年就给各大学文学系去讲课。
1: 嘿，
0: 干嘛？您这叫什么呢？这是啊？
1: 我扎您这滋味儿。5岁看三国，
0: 对，
1: 8岁那年嘛，就给这各大学文学系讲课。哎呀，您真是神通啊！啊，你说我那兄弟今年都13了，还天天尿炕呢。
0: 那个人跟人就是不一样的，
1: 这你都透出机灵来了。
0: 我可以说是一位三国的爱好者吧？
1: 别那么说呀，您应该说是研究三国的专家。
0: 嚯，这也不敢当。
1: 不，你也别客气。
0: 反正这些年来啊，我很感到苦闷。
1: 苦闷什么呢？
0: 我很想找一位喜爱三国的人
1: 啊，
0: 我们在一起进行一下探讨。可惜这些年来一直没有遇到一位。我很遗憾。
1: 我劝您呐，最好死心。
0: 哦，
1: 不易找到的。我让你想啊，谁敢跟神童坐块谈三国呀？那不找难看吗？
0: 这个据说啊，当然了，既然据说嘛，就不是什么可靠的事儿。据说你对三国好像是有点研究，是吗？
1: 这不胡来吗？我研究什么三国呀？我就说相声，还研究三国呢？
0: 你看过三国吗？
1: 这怎么回答你呢？他我们演员嘛，许可我们不演这部书，不许我们不看。我们看倒是看过。
0: 你看过有多少遍？有记载吗？
1: 哎呀，这我可没有记载。那我不像你似的，
0: 是
1: 看一遍记一遍，拿过来就说我看过700多遍。我这看完往脖子后头一扔也就完了
0: 啊。那么大概齐你看过有多少遍？记得吗？
1: 哎呀，大概齐，哎，这么说吧，三国这部书啊，我能默写。你感觉哪不好受啊？我们后边有大夫来强心针，怎么样？
0: 不是，您说什么？
1: 就是默写三国。
0: 你能背着把三国写下来？
1: 啊，也写不好。哎呀，让您见笑。这二年这个眼神也不行了，这个脑子也差了。反正就是写吧。在这个默写的过程当中呢，也背不住那个标点符号什么的。
0: 哼。哎呀，真是高人呐。
1: 不高，1.7米。
0: 真是瓜子儿里头刻出个臭虫来。
1: 这话怎么讲啊？
0: 什么人都有啊。
1: 这什么文学爱好者
0: 啊，
1: 一嘴俏皮话啊。
0: 我请问您，三国的作者是谁知道吗？
1: 这您得说清楚了。您问的是三国志啊还是三国演义？
0: 三国志的作者
1: 陈寿。
0: 三国演义的作者
1: 罗贯中。
0: 带批带奖的看过吗？
1: 我连小书全看过。
0: 有一部金批三国您看过吗？
1: 金圣叹批的，对吗？看过。
0: 毛批的？
1: 毛宗刚。
0: 玉批的？
1: 乾隆啊。这你问不住我。对了，我要叫你把我问住了，我就甭出国了。
0: 嘿。哎呀，这个人您看连脖子全没有，他还出国呢。他
1: 我让各位听着像话不像话？
0: 怎么了？
1: 哪位出国开护照还限量脖子？不，你管我有脖子没脖子干什么？
0: 不，就说你出国，我不信。
1: 是许你8岁给人讲课，不许我出国呀？反正咱们吹吧。你说大话也没有枪毙的罪过。
0: 这您领会错了
1: 啊！
0: 刚才我说我8岁给人讲课，这是事实啊，因为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爽坦率，有一句说一句。的确我给人讲过课。
1: 还真给人讲过课
0: 啊。我不知道你这出国是不是真事儿啊。说心里话，出过国吗？
1: 没有，没出过。也别说，去年我到国边上又回来。
0: 哦，到国边上又回来。
1: 对啊，
0: 就是出口转内销的意思。
1: 哈，有那么比方的吗？
0: 不简单呢。
1: 啊，
0: 您是金批、毛批、玉批的全看过？
1: 这些书倒是都看过。
0: 有一部苏批的看过吗？
1: 什么批？
0: 苏批三国，就是苏文茂先生批的三国。看过？
1: 你说那是日本人批的三国？
0: 对，
1: 一般那个
0: 我可没告诉你，这苏文茂先生是日本呐。
1: 不，你。

0: 听这名字可不日本人吗？
1: 啊，不，苏文茂先生是中国人。
0: 没得话。嗯，中国人的名字普通仨字，起码俩字，复姓的名字才四个字。您听这名字，苏文茂先生五个字，日本人大多数都五个字名字。
1: 哎呀，这位感觉没什么学问。哦，您认为苏文茂先生是五个字的名字，那就错了。
0: 哦，
1: 此人姓苏，名文茂，加先生两个字，这是我们对他的尊重。
0: 不是五个字的名字。
1: 不是。
0: 哦，苏是顿号，文茂逗号，先生句号。
1: 这啊，好嘛，这位是标点符号的浪费者。嗯，您这乱点什么呀？啊，就是苏文茂
0: 啊，
1: 见过这位作者吗？
0: 这人还活着吗？
1: 嗨。这叫什么话？苏文茂先生活得很健康。
0: 是啊，
1: 想见一见。
0: 哎呀，太想见了。嗯，我得好好向他学习学习。
1: 那好啊，既然你抱着这样一个态度，
0: 哎，
1: 可以见一见
0: 啊。您领我去一趟
1: 来
0: 啊，
1: 握握手吧。
0: 怎么回事？
1: 我就是苏文茂哈。
0: 哎呦，您就是那位苏文茂先生啊？
1: 对对对。
0: 哎呀，这手可冰凉了啊。
1: 今天没戴皮手套。
0: 好好好，
1: 我披的三国阁下看过吗？
0: 没有。
1: 遗憾
0: 啊，
1: 没看过苏披三国啊，你是终身遗憾。
0: 哦，
1: 甚至你是死不瞑目啊。
0: 死不瞑目是？
1: 就是你死了也闭不上眼睛。
0: 您瞧瞧，我得赶紧买本看看。
1: 恐怕现在买还买不到了。
0: 怎么呢？
1: 我刚从新华书店来。
0: 哦，
1: 说这部书已经全部售光了。当然我们印的是不少
0: 啊啊，
1: 因为需要的人太多，根据大家的需要嘛，我们还要继续出版。
0: 嗯嗯，
1: 恐怕再版得过年了。
0: 这还麻烦了。嗯，我这眼一时半会儿还闭不上。
1: 哎，你要想提前知道苏披三国的主要内容
0: 啊啊，
1: 今天趁着作者在，咱们可以研究。
0: 我跟您呢、啊、嚯，跟您谈不上研究。
1: 嗯，
0: 主要是跟您学习。
1: 别客气。
0: 嗯嗯，
1: 反正这么说吧，有关三国的事儿哪点不懂，只管来问我。
0: 好好好，
1: 当然
0: 啊。
1: 那么万一我要是有哪点不太清楚的地方，还要向您来学习呢。
0: 啊，我这万一也不可能的事儿，
1: 就是这意思。
0: 您甭客气了。
1: 啊，我问问你啊。
0: 啊，
1: 三国这两个字，这是本书的标题。我们写文章嘛，这个标题很主要。
0: 啊啊啊，
1: 一般的全要概括全文。您说三国两个字，它跟本书有什么关系？他为什么叫三国？
0: 哦，这是您向我提的问题，
1: 请您回答。
0: 这好回答呀。
1: 嗯，
0: 为什么叫三国？
1: 对，
0: 魏蜀吴、嗯、也就是刘备孙权曹操成鼎足之势，谓之三国。
1: 哦，依你说嘛，魏蜀吴是三国。
0: 嗯，
1: 那就错
0: 啊。
1: 错了。
0: 怎么呢？
1: 这个我们知道有个十八家诸侯讨董卓
0: 啊，
1: 他为什么不叫十八国？
0: 那怎么能叫十八国呢？他那个时候还没成事呢。
1: 嗯，降孙浩三分归一统
0: 啊，
1: 统一了，为什么不叫一国？
0: 喂，
1: 他为什么叫三国？原因何在？嗯，
0: 这还真说不上来了。不、哦，你说为什么叫三国呢？
1: 就因为这部书啊，
0: 啊，
1: 带三字的目录多。故而才叫三国。
0: 带三字的目录多就叫三国呀。
1: 对了，
0: 您给介绍一下有多少带三的。
1: 嚯，那可太多了
0: 啊。
1: 是看过三国演义的全知道，一翻篇头一回就是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有三字没有？
0: 这有啊。
1: 最末一回，也就是120回，降孙浩三分归一统，有三字没有？
0: 有。
1: 刘玄德三顾茅庐，
0: 嗯，有。
1: 诸葛亮三气周瑜，
0: 有。
1: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0: 啊，有。
1: 屯土山关公约三世，
0: 有。
1: 公子刘琦三求计，
0: 有。
1: 陶公祖三让徐州，
0: 有。
1: 三秦孟户，
0: 有。哎，没有。
1: 三
0: 去。嗯，差点没让他划过去啊。
1: 怎么了？
0: 几秦？
1: 三秦孟户。
0: 我七秦孟户您呢？
1: 啊，
0: 七秦。
1: 七秦。
0: 嘿、哎，
1: 七秦他得由三秦那儿过呀、哎、对不对？
0: 哦，这过过就算呢，
1: 他能由二秦蹦到四秦上去，把三秦给免了
0: 啊。对，有三秦、啊、
1: 是不是带三字的目录多？
0: 确实还真不少。
1: 刚才我说的
0: 啊，
1: 全属于本书的小标题，一翻个书页可以看到。
0: 哦，
1: 还有一些

0: 在故事里边含着带三字儿。
1: 哦，还有含着带三的。
0: 对了，
1: 有什么呢？
0: 那可多了，
1: 您给介绍一下。
0: 里边有三个做小买卖的，三个不知道。
1: 行行行，
0: 三个数学家。
1: 行了，打住打住，等等等等，您这三国里边还有三个做小买卖的？
0: 对
1: 啊，
0: 三国里边的主要人物，他们出身历史是个小商人。
1: 头一位做小买卖的是？
0: 头一位就是刘备刘玄德。
1: 做过什么买卖呢？
0: 刘备卖过草鞋。
1: 刘备卖草鞋，三国里边有吗？
0: 当然有了
1: 啊，
0: 这你得细看。这是由曹操嘴里头说过这样一句话。
1: 怎么说的呢？
0: 他说知习贩履小儿。
1: 嗯，
0: 就是轻视刘备的意思。知习贩履，履啊
1: 啊啊，
0: 履乃鞋也。
1: 行，您就甭上口了，还鞋了。他一上口，门牙蹦起来了。嗯，
0: 是不是卖过草鞋？
1: 啊，这叫刘备卖草鞋。
0: 对对对。
1: 第二位做小买卖的是
0: 张飞。
1: 做过什么买卖啊？
0: 张飞卖过肉。
1: 张飞卖肉。
0: 哦。张飞是涿州范阳郡的人。
1: 嗯，对。
0: 他是那儿的屠户，张飞。
1: 啊。
0: 涿州那儿有个地名叫张飞店
1: 啊，那地方我到过。
0: 是啊。
1: 啊。
0: 这个张飞店就是当初张飞卖肉的门市部。
1: 张飞开的肉铺子。
0: 嗯
1: 啊
0: 嗯。
1: 第三位做小买卖的是
0: 赵云，赵子龙。
1: 做过什么买卖呀？
0: 赵云卖过年糕。
1: 这胡来，绝对不要说吧。
0: 怎么了？
1: 据我知道啊，
0: 啊，
1: 赵云没卖过年糕。
0: 依你说呢？
1: 赵云是世家子弟。
0: 哦，依你说，赵云是卖柿子的。
1: 对了，谁说的？
0: 不对，
1: 这不对啊！卖柿子干什么？世家子弟说赵云的家里辈辈出做官的。
0: 啊，不不不
1: 啊，
0: 卖年糕的。
1: 三国里边有吗？
0: 这三国里没有。
1: 对，你没根据啊。
0: 哎，我专门研究三国呀。
1: 啊，
0: 我为了考证这一点呢，我不知道翻了多少书，观摩了多少个戏
1: 啊，
0: 最后在一个戏里边证实了这一点，才知道赵云赵子龙的确是卖年糕的。
1: 什么戏呢？
0: 有这么一出京剧叫天水关
1: 啊，
0: 又叫收姜维。这个姜维唱了几句流水板，把赵云赵子龙这个家底儿给唱出来了。
1: 姜维怎么唱的呢？
0: 他是这样唱的、啊、这一杆五虎将军都散了，只剩下那赵子龙他老卖年糕。嗯，赵子龙老卖年糕。
1: 嗯，
0: 也就是说一辈子没卖过别的、
1: 哎、
0: 老卖。
1: 嗯，
0: 老搁这儿当总字儿讲、
1: 啊、就是一贯的卖年糕
0: 啊。对对对，
1: 他连那个驴打滚都没卖过。
0: 没，
1: 哎呀、嗯、你是最雷公啊。
0: 怎么讲？
1: 胡批呀、啊、姜维唱那个流水板呐
0: 啊
1: 赵子龙老卖年糕，哪个卖啊？人家是那年糕卖的卖，一个千万的万字加个走针，那意思是赵云年纪大了，那赵云卖年糕啊，哪的事儿嘿。
0: 恐怕你这个说法是错误
1: 啊！
0: 我这是正根啊。
1: 他那倒正根啊。
0: 你要不信的话
1: 啊，
0: 你可以到赵云的老家真定府常山县，你打听有个年糕赵家，那就是赵云的后代。
1: 您说我为一块年糕也不值当搞外调啊？
0: 要不你不信呢、啊？对吧？
1: 哦，这是三个做小买卖的。
0: 对对对。
1: 哦，刚才您提到这个三国里边还有三个不知道
0: 啊？对
1: 啊，
0: 三国里边有三个不知道。恐怕要提起来啊，在座的观众也不会有人知道。
1: 这人自高自，你也太狂了
0: 啊。
1: 甭各位，你跟我提我就知道。
0: 你
1: 啊，
0: 不见得吧。
1: 啊，见得呀。
0: 那我问问你
1: 啊，
0: 东吴的水军都督姓什么叫什么？嗯，
1: 姓周名瑜，字公瑾。
0: 他姥姥家姓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他外祖母家里头姓什么知道吗？
1: 不知道。
0: 这就一个不知道了。
1: 哦，这就是一个不知道。
0: 哈哈。
1: 那么第二个不知道呢？
0: 诸葛亮姓什么叫什么？
1: 父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
0: 他姥姥家姓什么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张飞姓什么叫什么？
1: 姓张，名飞，字翼德。
0: 他姥姥家姓什么你知道吗？
1: 你怎么净问他姥姥家呀、
0: 啊？哎，咱进一步研究
1: 啊
0: 这就是苏皮三国主要论点之一。
1: 哦，您这就是主要的地方。
0: 对。
2: 哦，净研究娘家人
1: 啊。那么这三个不知道，你得知道啊。
2: 我当然知道了。
1: 哦，你说周瑜他姥姥家姓什么呢？
2: 周瑜他姥姥家呀。
1: 啊。

0: 姓纪，
1: 姓纪，
0: 纪氏生的周瑜
1: 啊。
0: 过去女人出嫁一般的不叫名字，姓张就是张氏，姓王王氏。周瑜的母亲是纪氏，证明呢他姥姥家姓纪。
2: 那么诸葛亮他姥姥家呢？
0: 姓何呀，何氏生的诸葛亮。
2: 这个三国里边全有啊。
0: 啊，有啊。
2: 啊，
0: 有有有。
2: 哪写着呢？
0: 孔明三气周公瑾以后
2: 啊，
0: 周瑜临死的时候对天长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2: 怎么说的呢？
0: 他说：“既生瑜，何生亮？”
2: 这意思是，
0: 既是老太太生的周瑜，何是老太太生的诸葛亮？
2: 哥，哎呀，你是狗带嚼子，
0: 这话怎么讲？
2: 胡勒呀！
0: 哎呀，这什么语言
2: 啊？
0: 不堪入耳啊！
2: 还不堪入耳了，假斯文这是。嗯，周瑜临死的时候对天长叹，这句话有。
0: 嗯嗯，
2: 说既生瑜，何生亮？那意思是既生我周瑜了，何必再生诸葛亮？说明周瑜这人嫉妒，这么讲啊？
0: 恐怕你这是错误，我这是正根儿。
2: 对了，正根儿全在他那儿呢。啊，
0: 嗯，
2: 这是周瑜跟诸葛亮。
0: 对，
2: 那么张飞他姥姥家姓什么呢？
0: 张飞的姥姥家姓吴，吴氏生的张飞。
2: 三国里边也有啊？
0: 这三国里没有。
2: 不，你又根据什么呢？
0: 在街上有这么一句俗语儿
2: 啊，
0: 说这个人他是吴氏生飞，
2: 这是
0: 吴氏老太太生的张飞。
2: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嗯，
2: 这个吴氏生飞啊，应该解释成为什么呢？
0: 我这是正根儿，知道吗？
2: 行，咱们别跟他抬杠了啊。
0: 嗯。
2: 哦，这是三个不知道。
0: 对。
2: 还有一个，三个数学家也是你说的
0: 啊？对，
2: 三国里边，
0: 三国里边有三位专门研究数学的。
2: 是啊。
0: 嗯嗯，
2: 头一位数学家是？
0: 头一位数学家就是诸葛亮。
2: 诸葛亮研究什么数学？
0: 诸葛亮研究代数。
2: 这事儿咱都没听说过啊。三国里边有吗？
0: 当然有了
2: 啊。
0: 这在三国第46回。
2: 嗯，
0: 这个目录叫用奇谋孔明借箭。
2: 哦，草船借箭。
0: 对
2: 啊，
0: 用20只战船，上面扎上草人，开往曹营。
2: 嗯，
0: 那天正赶上大雾垂江，对面看不见人。
2: 嗯嗯，
0: 曹操认为是偷营劫寨，这时候乱箭齐发，颗颗箭支全多在草人身上。
2: 嗯，
0: 当时诸葛亮跟鲁肃正在船舱里饮酒
2: 啊，有那么个场面。
0: 诸葛亮一估计这时间差不多了，
2: 嗯嗯，
0: 他问水手，
2: 问什么？
0: 怎么样，查查凋零箭够数不够？
2: 嗯嗯，
0: 水手说报，现在已经够数了。
2: 哦
0: 哦，够数了，带回去。
2: 嗯，
0: 带数的，这玩意儿深了，这东西啊。
2: 哦，够数了，带回去叫带数啊。嗯，好，你说你真是当代的圣人啊，了不得。好好好。哦，第二位数学家是
0: 曹操
2: 啊，
0: 曹孟德。
2: 研究什么数学？
0: 曹操研究几何。
2: 这二位，一位代数，一位几何。
0: 嗯嗯，
2: 三国里边有啊？
0: 有啊。
2: 啊，
0: 这在三国第48回，这个目录叫《宴长江曹操赋诗》。
2: 哦，
0: 曹操在诗里边谈到这一点，
2: 怎么谈的呢？
0: 他说：“哎，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2: 这意思是？
0: 这是曹操告诉我们
2: 啊，
0: 他这一生没干别的，光研究几何。
2: 这都哪的事？人生几何是研究几何。
0: 嗯嗯，对，
2: 奇才。
0: 嗯，
2: 第三位数学家是？
0: 第三位就是貂蝉。
2: 哦，这是女的。
0: 对
2: 啊，
0: 这在三国第8回。目录是王司徒巧使连环计。
2: 嗯，
0: 为什么要定这个计策呢？
2: 为什么呢？
0: 就因为董卓专权，群臣对他不满。
2: 哦，
0: 董卓手下有一员大将吕布，吕奉先。
2: 啊，对，
0: 两个人的关系很密切。
2: 他们是什么关系呢？
0: 吕布是董卓的干儿子，
2: 是干父子的关系。
0: 王司徒略使小计，
2: 嗯，
0: 把自己的歌妓丫鬟貂蝉许配吕布为妻，然后又把貂蝉送给董卓为妾。
2: 这是为什么呢？
0: 就为破坏他们的关系，
2: 给他们制造矛盾。
0: 对，
2: 哦，
0: 要说貂蝉可真有两下。
2: 是啊，
0: 貂蝉到了凤仪亭
2: 啊，
0: 她见到了吕布，她跟吕布是这样说的
2: 啊。怎么说的呢？
0: 貂蝉说，
2: 嗯，
0: 小吕，
2: 小吕。

0: 你真好，你真乃当代英雄也，我爱你。
1: 哦，
0: 这是貂蝉跟吕布这样讲，可是貂蝉见到董卓还是这套话。
2: 怎么说的？
0: 董老太师，你真好，你真乃当代英雄也，我爱你。
2: 哦，
0: 就这么两爱不要紧，最后吕布把董卓给刺死了。
2: 对呀，
0: 这说明貂蝉是一位了不起的数学家。
2: 他是研究什么数学的呢？
0: 他专门研究三角啊。
2: 哦，三角恋爱。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一起收听过苏文茂、马志存二位合说的相声《歪批三国》，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那段《歪批三国》可以算是文哏相声的代表作品之一。哎，下面时间咱们再来听一段文哏的作品，是文字游戏类的。不过这是两位年轻演员后起之秀张天雷和张硕合说的《双字义》，小罗跟您，咱们一块儿收听。
5: 感谢您各位的掌声，
6: 谢谢。
5: 哎呀，今天是这个兴业相声会馆的相声大会啊。
6: 对，
5: 名家云集，
6: 嗯，
5: 都是著名的相声演员。
6: 是，
5: 作为一个优秀的相声演员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6: 对，
5: 尤其一个作为一个新时代的相声演员，那更是难上加难。
6: 那要求更高了。
5: 首先说文化水平要求的非常高，
6: 得有文化。
5: 过去不要求，现在说相声必须得是高学历，
6: 是
5: 有文化底蕴。不过你们这后台就不错。
6: 我们后台怎么样？
5: 他们后台好，好多那个演员，那大腕儿，都受过高等教育，
6: 带出的氛围也好。
5: 你打听过？
6: 嗯，
5: 就说你们这领衔主演
6: 谁呀？
5: 你先就那个小个儿，那何，对，就那个何云伟啊，何云伟老师呢，可能就是属于一个
6: 把何云伟种起来了，你啊，这何云伟怎么这样？
5: 说了小个儿嘛，小个儿
6: 太小了，你给人高着点不行吗？
5: 这矮了是吧？
6: 矮了
5: 啊，对，那行，何云伟。
6: 哎，不行，又太高了，
5: 帽子还帽子啊啊。
6: 实事求是，
5: 这个度还不好掌握，
6: 这也差不离，
5: 差不离，就反正说这意思吧。何老师，何老师，你别看那个相声说的不错啊，文化而且也特别高，
6: 受过高等教育，
5: 人家是北京上的大学，
6: 对，
5: 北京是著名的一个名牌大学，就是他上的是这个北京侏儒的民族大学，
6: 不是，你说清楚是民族是侏儒。
5: 民族大学，
6: 反正要侏儒大学也够条件，反正啊，
5: 民族
6: 啊，民族，
5: 对，北京民族大学毕业的，
6: 哎，
5: 好啊，那是好学校。
6: 当然，
5: 甭说他了，他那个搭档李菁，
6: 李老师，
5: 相声说的好吧？
6: 好啊，
5: 人也名牌大学，
6: 对，
5: 也在北京上的，
6: 是不是？
5: 是这个北京工地大学，对，
6: 工地大学
5: 就是，对，
6: 不是怎么毕业考搬砖呢？是怎么的？
5: 不是有这个北工大，北工大这么？
6: 人是北京工业大学，
5: 哦，工业大学，
6: 北工大嘛？
5: 啊，对，差不多
6: 啊，
5: 哦，这反正好学校，
6: 好学校，
5: 工业大学
6: 是。
5: 还有后台的那个，大才子啊，
6: 什么？
5: 都说有学问的才子，
6: 大才子，反正啊，
5: 啊，
6: 大才子，
5: 子，对，子
6: 子，
5: 嫌你，大才子徐德亮
6: 啊，
5: 你这后台这个。有文化，
6: 好，
5: 老朋友您都知道，那正经人是北大，
6: 对，
5: 北京大学吧，
6: 这回说对，
5: 大伙都熟悉，徐德亮确实人家是北京大学肄业的，
6: 白混了人家啊，肄业干嘛呀？
5: 是那么
6: 毕
5: 啊，
6: 毕，
5: 对对，反正他是那儿毕的啊，
6: 对，上完四年就地正法了，
5: 都是有学问的人，
6: 毕业啊，
5: 哎，对，毕业的，
6: 毕业
5: 那毕业的，为什么爱跟你们聊天呢？
6: 咱别逗乐，
5: 爱跟你们聊天
6: 啊，
5: 因为相声演员啊，知道多，
6: 对，
5: 知道事儿多，认识字儿多，而且又有学问。
6: 老先生，
5: 我就爱跟有学问人聊天，你别看咱们不是一个行业啊。

0: 行业，但是咱们有交集，能聊到一块儿。
1: 是吗？
0: 跟你们不一样。
1: 哦，
0: 不是你们搞语言艺术的。
1: 哎，我真是忘了问了
0: 啊！
1: 您是从事什么行业？
0: 啊，跟你们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1: 差别在哪儿？
0: 你们不是说相声，你是搞相声的吗？
1: 对呀、啊。
0: 我不是搞相声的。
1: 您呢？
0: 我是搞文人的。
1: 啊。
0: 哎，
1: 您先等一会儿。您、
0: 哎、
1: 您是什么干什么呢？
0: 我是搞文人的。
1: 搞文人的。
0: 啊，对，
1: 这文人脾气还真不错，是不是啊？
0: 什么叫文人脾气不错啊？
1: 什么叫搞文人的？
0: 不就你说，你不是说相声的吗？
1: 啊，
0: 说相声，你搞相声的，我就是文人，我就搞文人的。
1: 不，你别瞎说了啊！不是，您是搞学问的。
0: 嗯，嗯，不认识，反正差不多吧，差不多。嗯，
1: 不是，你别含糊啊！
0: 对对对，就是文化人，懂吗？文化人，哎，对，
1: 您是文化人。就是、
0: 对，文人。
1: 好，我真是瞧不出来
0: 啊！研究的涉猎的东西很多呀。最喜欢的
1: 啊，
0: 国学。
1: 您还喜欢国学？
0: 传统中国文化，咱的最好啊。
1: 好，
0: 咱今儿这么办吧，咱今儿碰上你们这说相声的，再加上我这文人，这个组合啊，不轻易问世，是不是？咱们这样，咱们跨行业的，咱们搞一次交集，
1: 搞交集，
0: 对不对？相声员，我文人，
1: 你别说，
0: 咱们来一个文字游戏，
1: 文字游戏，
0: 文字游戏。哎，你一说相声，我文人，咱游戏一回，行吗？来游戏，
1: 这是什么游戏？这是，这杵着我回头再啊。
0: 文字游戏嘛，我手势加重语气就
1: 不用这手势啊、嗯。那您说咱来什么文字游戏？
0: 嗯，我出个主意吧。文字游戏既然是国学，咱们就玩一这个比较传统的。
1: 好，
0: 传统的文字游戏都是它这个涉猎的比较全面。
1: 什么游戏？
0: 文化比较深，咱来蔡丁壳好吗？
1: 不是，你也就搞文人去了，你这玩意儿啊？蔡丁壳干嘛呀？
0: 那什么，拉火车。啊，这样吧，咱就啊翻扑克牌比大小，输了剁手指头，行不行？
1: 不是，您这智商也就糟践这上头了。我告诉您，这样我呀，我出个题吧。
0: 那你说玩什么呢？
1: 我出个主意，这样啊、
0: 嗯，
1: 咱真是来文字游戏。这文字游戏有个名字
0: 叫
1: 双字义，听说过吗？
0: 啊，这个还真没听说过。你介绍一下吧。
1: 我说说这规矩啊。
0: 是什么意思？
1: 怎么玩法？
0: 嗯，
1: 这样，咱们说这么一个字。
0: 嗯。哦，说这么一个字，
1: 这一个字拆开了是两个字，
0: 一个字拆开是两个字，
1: 还得找出两样东西，
0: 还得找出两样东西。
1: 这两样东西表面看着可得一样，
0: 这两样东西表面看着还得一样，
1: 还得前言搭后语，
0: 还得前言搭后语。
1: 哎，我出的主意，我先说。
0: 哎，我出的主意，我先说。
1: 你说呀？
0: 你说呀？
1: 那你说，你说、哎，
0: 你说，你说吧。
1: 那又不说，
0: 那不说，
1: 学我。
0: 学我，
1: 真学，
0: 真学，
1: 学说话可倒霉，
0: 学说话可倒霉。
1: 我不好，
0: 我不好，
1: 这也学，
0: 这也学。
1: 我罪有应得，
0: 我罪有应得。
1: 我明儿枪毙，
0: 我同意。
1: 你这不是，你这怎么不学了？
0: 就再学死台上了吗？
1: 合着就枪毙我一人感觉、
0: 啊、这个这是玩笑了啊，
1: 咱别逗啊。
0: 你大概意思我是听懂了，但是呢，咱说实在的，头一次玩啊，可能对规则不太熟悉，
1: 还是不大了解。
0: 那你看是不是？
1: 那这样我先来个样子。
0: 对，
1: 好吗？
0: 对，这样好，你先来个样子，那我呢，
1: 您照着我这来呀。
0: 哦，我按你那来。
1: 对，
0: 这样就好了、
1: 啊、
0: 你先样，你样完我在后面我也样，好吧？
1: 这俩样你看啊，什么叫我样完你样？
0: 不是你样子，我也样子。
1: 我举个例子，
0: 对，对，就是这个，你表达能力太差，这个人，就这意思。
1: 哦，是这么回事。
0: 来了，我先听听吧。
1: 这样，我先说一个吧，
0: 嗯、
1: 好吧？咱们说一个字，
0: 嗯、哪个字？
1: 先说“林”，
0: 哪个林？
1: 树林的林。
0: 哦，这怎么说呢？
1: 听我说说啊。
0: 嗯嗯。
1: 说“林”字拆开两个木，
0: 树林的林拆开是两个木字。
1: 对。
0: 好，还得找两样东西啊。
1: 一个样的房梁配房柱。
0: 外观差不多，
1: 嗯，
0: 他说几句合辙押韵是
1: 说一木做房梁，一木做房柱。
0: 好，
1: 你看多清
0: 楚，还得是木头的房梁房都有关系，
1: 听得明白。
0: 好，不错。那我怎么着？
1: 您照我这样来呀、
0: 啊？我照您这样来，
1: 对，
0: 非常简单，
1: 行吗？
0: 张嘴就来，不打奔的。
1: 您来一来，
0: 林子拆开两个木，
1: 是
0: 一样的房梁配房柱，一木做房梁，一木做房柱。
1: 好，
0: 好吧。
1: 这是一个好的 MP3 呢，这是啊，
0: 有这么大 MP3 吗？

0: 啊，复读机黑色的还是，你看见没有啊？
1: 什么叫复读机啊？
0: 不是，跟我这一个字都不差。
1: 不是，你不说让我跟你那样子来吗？
0: 你看，这格式跟我一样，内容得单找去。
1: 你没说清楚啊。
0: 你看这赖我。
1: 嗯，格式一样
0: 啊，
1: 内容不同。
0: 当然了。
1: 得另辟蹊径啊。
0: 没少吃蒜吧你啊。
1: 对不对？我说一个，说一个你不一样的
0: 啊，
1: 你听听啊。
0: 你说
1: 林子拆开两个木，
0: 什么样东西
1: 一样的，这个电线杆子配松树，
0: 好吧，您先等会儿。您等文人，您等您累了啊。
1: 怎么了？
0: 松树跟电线杆子谁都见过，它不一样。
1: 这个我跟你说，这小孩他没赶上。
0: 谁小孩
1: 没见过这个？
0: 你赶上
1: 电线杆子不是现在电线杆子，
0: 什么
1: 现在水泥的，过去电线杆子是老的木头的，木质电线杆子，树也是木头的，一模一样，都是木头。
0: 不，我不是指那，是木头的电线杆子
1: 啊。
0: 但问题是上面有东西，松树、树枝、树枝、树枝、树叶、树杈，这都有树皮。电线杆子不是，
1: 电线杆子呢？
0: 秃的，上面就是电线，所以不一样。
1: 哦，这不一样。
0: 对，
1: 不一样，你着什么急？
0: 我怎么能？
1: 我说我没说完呢。
0: 你
1: 不一样没关系，我给你修理修理。
0: 你这怎么修理啊？
1: 对，我一修理就一样了。
0: 还能修理呢？
1: 你听着呀。
0: 您给来来
1: 说，林子拆开两个木，一样的这个梅安电线的新电线杆子配这个揪了叶砍了枝去了皮的毒皮死松树。我一木做这梅安电线的新电线杆子，一木做这个揪了叶砍枝去了皮的毒皮死松树。
0: 嘿，你是一个修理的家。
1: 哎，对对对，
0: 好好好，
1: 全带着修理上。
0: 这哦，算您找上来了，
1: 这都文化呀。
0: 没关系没关系，我后边还有字儿呢。
1: 还有啊，
0: 咱往后说。
1: 你接着来，
0: 换个字儿，
1: 再测测我。
0: 铝，
1: 铝怎么说？
0: 听我的啊。说铝子拆开两个口，
1: 双口铝。
0: 对，
1: 两样东西呢，
0: 一个样的淡茶配啤酒，
1: 颜色差不多。
0: 还
1: 得说两句啊，
0: 说我大口喝淡茶，小口喝啤酒。
1: 这为什么要小口喝酒呢？
0: 主要是啊，我个人原因
1: 啊，
0: 酒量不行，大口喝酒我就醉了。所以小口喝啤酒
1: 还得结合实际情况。
0: 你看
1: 那没问题了，
0: 这您能说
1: 吗？你听我，我受你启发了。
0: 铝字
1: 受你启发，马上我下一个，哎，马上水平就高出来一块。
0: 真的？
1: 对，你启发蹭我这就起来了，我这水平蹭就上去了。
0: 是吗？哎，蹭蹭的。
1: 对，蹭就出来了。你听我这个
0: 啊，
1: 还是铝字。铝字拆开两个口，
0: 找什么东西？
1: 一样的贴饼子配窝头。
0: 您等会儿，
1: 这多好呢，
0: 这人没常识还蹭蹭的。您别蹭了啊。
1: 怎么了？
0: 先不说这东西一样不一样啊，
1: 啊，
0: 就这话就没有韵呢。讲究有车有韵没韵。
1: 明白，你说我这你说我这词儿我说出来没韵。
0: 对呀。
1: 那没关系
0: 啊，
1: 你这思想你太禁锢。
0: 怎么？
1: 你别看我现在没韵啊。
0: 哦，
1: 没韵，我腾楞一下我就韵了，你信吗？
0: 什么叫腾楞一下就韵了？
1: 不是，我随便修改一下就有辙韵了。
0: 你怎么修改？
1: 因为你是用普通话来理解的。
0: 你呢？
1: 我要用我们地方老家话说出来就有韵了。
0: 那您老家是哪儿啊？
1: 唐山呢。
0: 哦，这能说吗？
1: 哎，你听咱这个，
0: 你给说一说。
1: 铝是吧？铝字拆开两个口，
0: 什么味儿啊？这是
1: 一个样的这个铁饼子配窝头。
0: 真够切的啊。
1: 怎么运没运？
0: 是运了运了啊。但是这个两样东西不行。
1: 不是，怎么又挑毛病呢？
0: 不是挑毛病了，人各位都理解
1: 啊。
0: 你像这铁饼子
1: 怎么了？
0: 扁的圆的，上面有搁这儿。窝头呢，上面一个尖底下一个窟窿，这两样东西根本就不一样。
1: 哦，就外形不相似。
0: 对，
1: 那你着什么急？
0: 怎么？
1: 你这我修理修理啊。
0: 这还能修理？
1: 当然能修理了。
0: 你怎么修理？
1: 张嘴就来啊。说铝字拆开铝，对，老家话
0: 啊，
1: 铝字拆开两个口。
0: 好，
1: 一个样的这个结了嘎子的铁饼子配这个去了尖儿堵上眼儿排扁了陈昌了的窝头。我是大口吃这个结了嘎子的铁饼子，小口吃这去了尖儿堵上眼儿排扁了陈昌了的窝头。
0: yes 你就完了啊。
1: 唐山出文人啊，知道吗？唐山特产文人的。
0: 别问谁说唐山特产
1: 啊。
0: 你啊甭骄傲，我跟您说呀。
1: 怎么了？
0: 答上两个来算什么呀？
1: 还得
0: 后边还有字儿，
1: 后边还有啊，
0: 而且是越来越难。你
1: 我听听，你这字儿是什么？
0: 这字儿好写，可不好说，
1: 叫
0: 二
1: 什么
0: 二？
1: 好，这字儿不错，
0: 你看
1: 不错。他而且他说这他有优势，你本命数，他这是，
0: 你本命数才二呢。
1: 就说这字儿好，
0: 这字儿好吗？
1: 说吧，
0: 你不一定说得上来。
1: 啊、二说吧，
0: 听我
1: 二
0: 说。什么叫二说二？
1: 你说吧，你
0: 说
1: 吧，
0: 二啊，听着啊，说二字拆开两个一，一个样的芦柑配蜜橘，
1: 哦，
0: 说一天我吃芦柑，一天我吃蜜橘，
1: 这算说完了，
0: 两种一样，
1: 这就该我了，
0: 当然了，
1: 没问题，
0: 你行吗？
1: 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的骡子配叫驴，一天骑，
0: 您就问问你等会儿。
1: 我这胯都快
0: 闪着了，什么玩意儿说的这是？
1: 怎么了？
0: 骡子叫驴，那个儿能一样吗？骡子大驴小啊！
1: 哦，你说那骡子大驴小，
0: 表面看起来跟你一样，
1: 这你着什么急啊？
0: 怎么？
1: 你着我修理修理啊？
0: 你还能修理？
1: 当然可以修理，
0: 修理
1: 什么都能修理啊！说这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的这个不得点小个的骡子配那个老么大个的叫驴。
0: 嚯！
1: 哎，我一天骑这个不得点小个的骡子，一天骑那老么大个的叫驴。
0: 好，这
1: 好不好？
0: 这个头也蹭蹭的啊、
1: 哎
0: 哦！
1: 就
0: 听我这个啊，说二字拆开两一，一个样的精米配稻米，说一天我吃精米，一天我吃稻米。
1: 听我这个啊，
0: 你这个
1: 二字拆开两一，一样的马褂配大衣。
0: 不，我还得拦你了，
1: 你老拦我呢，
0: 一点生活常识都没有的。
1: 怎么了？
0: 马褂短，大衣长啊，这怎么办呢？
1: 就不一样是吧？
0: 当然不一样。
1: 我修理修理。
0: 你怎么修理？
1: 你别着急，我修理修理。
0: 你说，
1: 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的这个加肥加大的马褂啊，配这个缩了水的变小了的大衣。哎，我一天穿这加肥加大的马褂，一天穿这缩水变小的大衣。
0: 可你真有辙
1: 啊！
0: 老能修理上来。
1: 都一样的。
0: 听我的，二字拆开两个一，一个样是黄花鱼配大王鱼。说一天我吃黄花鱼，一天我吃大王鱼，
1: 这是水产啊。
0: 对
1: 啊，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的泥鳅配鳝鱼。
0: 嗨，
1: 我修理修理。
0: 哎，
1: 你别着急，我还没说，我还修理呢。
0: 啊，对，我把这茬吧。
1: 对，我得修理修理。
0: 怎么修理？
1: 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的这个长的泥鳅配这短的鳝鱼。一天我吃长的泥鳅，一天我吃短的鳝鱼。
0: 听我的，
1: 一样
0: 了。二字拆开两个一，一个样的吃饭配米稀。
1: 米喜是什么意思啊？
0: 米喜日语，但是我不爱说日语，我也不会啊。就是为了赶这折。
1: 哦，明白啊。米喜，
0: 哎，
1: 这行啊你。
0: 你看，
1: 我可没想到这演员日本话也会啊。
0: 会点吧。
1: 日本话还真好啊。
0: 你看，
1: 你是日本话大王吧？
0: 没有那八啊。
1: 啊，对，是这意思。
0: 前面有俩大王子，
1: 吃饭配米喜，
0: 是
1: 配米喜。然后怎么说？
0: 说一天我吃饭，一天我米喜。
1: 哦，都是吃饭的。
0: 你行不行？
1: 我没问题啊。
0: 你说你的，
1: 我当时张嘴就来。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的烤鸭配烧鸡。
0: 我必须拦你了。
1: 你拦我好久。
0: 我忍半天了。
1: 干嘛呀？
0: 烤鸭烧鸡，你懂吗？
1: 什么呀？
0: 烤鸭个大
1: 啊，
0: 烧鸡个小。那鸭子是扁嘴，有鸭蹼；鸡是尖嘴的，有鸡爪子。
1: 全
0: 知道吗？
1: 全都不一样是吧？
0: 不一样，
1: 全都不一样。你着什么急呀、啊？对不对？
0: 啊，修理修理。
1: 对，你修理就完了嘛。
0: 修理
1: 能就是费点劲，这费点劲啊。
0: 我听听
1: 啊，说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的这个，卡了头剁了爪的小烤鸭，配这个卡了爪剁了头的大烧鸡。一天我吃这个卡了爪剁了头的小烤鸭，一天我吃卡了爪剁了头的大烧鸡。
0: 你全给剁了人家啊！
1: 乐意
0: 我的，二字拆开两个一，一个样的游泳衣配比基尼，
1: 不，您等，
0: 对，
1: 您这日本话又出来了啊！
0: 你管这叫日本话呀？
1: 这比基尼是什么？又是
0: 三点式？什么都不懂啊？
1: 就那个哦，有那招电话，就有那个有沙滩穿，你是那个是吧？女的穿那三点，哼，你早那么说，我懂，我家大挂历好几本了，都是那个，老多了，资料盘那么高，对，你说我爱听，
0: 你不是本事，你倒盘的吧？你是啊？
1: 我就说我见过，
0: 你到底干什么呢？
1: 我见过这个，别以为我没见过
0: 哦，
1: 对不对？
0: 好，那你听我的啊，
1: 你接着说，
0: 二字拆开两个一，一个样的游泳衣配比基尼，说一天我穿游泳衣，一天我穿比基尼。豁出去了啊，豁出去了。对，
1: 那是 变态。

0: 不知道就算了啊，这个别打听，别打听，不知道算了啊。
1: 不让问呢，
0: 哎，说二字拆开两个意，一样的你好配不拉斯基，
1: 嚯，
0: 一天我说你好，一天我说不拉斯基，
1: 说
0: 说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的一二三四五六七配哆来咪发嗦拉西，一天你说一二三四五六七，一天我说哆来咪发嗦拉西，
1: 说
0: 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的汽车配滴滴，一天你去开汽车，一天我去开滴滴，说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的跑肚配拉稀，一天你跑肚，一天我拉稀。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倒霉配崴泥，一天你倒霉，一天我崴泥。二字拆开两个一，一样的孝衣配寿衣，一天你穿孝衣，一天你穿寿衣，
1: 全是我呀。
2: 共同收听过刚才张天雷、张硕合说的相声《双字义》，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咱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1: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